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安坑，还有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时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三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喽。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On my way.
1: 早上八点零五分，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张世成来告诉我们。世成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在车多拥塞的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一至零 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六十四线双向十二 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五 K 至三 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二十三至二十二 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十四线东行二十七至二十八 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二 K 至零 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九至十 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十六线西行二十至十八 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十八线东行八至九 K 竹科出口车多，还是中部地区台七十四线西向二十四至二十 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七十四线东向

0: 30-35 K， 大里至草湖车多。最后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 K 处，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世成，
0: 谢谢
1: ，拜拜。好，8:07，现在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在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进行。在国一先前呢，北上的46.4公里外线车道2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那再来呢，国一北上63.4呢，这边有发生事故，这个是刚刚8点多才接获到的哈。在国一北上的63.4靠近中立路段前的内侧2台车事故。国三呢，有个防撞杆掉落，在这个国三南下156公里苑里路段中间车道，有只狗狗跑出来。这边在国道3号北上的302.3，国三北上302.3公里水上路段内侧，有只狗狗在现场活动当中。那还有一只动物呢，在国三北上的231.4公里靠近南投服务区，在外侧路间有只老鹰啊。

收录在林俊杰这张专辑《伟大的渺小》，这首歌叫做《我继续》。8:13，目前呢，在台65线南下泰山新武路的入口内线车道发生了2辆车事故。台65线南下的泰山新武路呢，如果说你正要准备上交流道的话呢，特别留意内侧车道2台车的事故。好，那之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3英入口匝道2台大货车的事故排除。以及在国1北上46.4公里桃园路段外侧2线车道2台车的事故也都歇到排除了。那现在还有一起事故呢，在国1北上的63.4公里靠近中立路段前的内线车道2台小客车事故。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一路车多，车速约50公里左右。那高工局到林口路段目前车速约30公里，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速约40公里左右，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约车速约40，北上路段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受出口车流影响，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在63.3内侧有个

0: 事故，所以有2公里的车程。那北上凭证系统到内里车多，平均车速约50公里。桃园一路到林口，车速约30公里。五股到台北交流道目前车速也维持在30公里左右。驾驶朋友经过车多路段，要多发挥耐心。要往交流道出口匝道的，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高架南下，杨梅端车多。北上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下塔悠，车速平均约20到30公里左右。那还有国道2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现在车速约30公里，请要往出口匝道的提早靠外侧行车。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因为出口车多，车速约40公里。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约40到50。那北上在我们新店隧道内有一起事故，刚离开，那车流有点比较多，那请用路人驾驶就是多发挥耐心哦。那中部地区目前车速是正常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那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约50公里。北上点睛系统到南子，还有冈山到高科路段，目前车速约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左营端到点睛系统，双向车速约30公里。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工局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呢，之前掉落在台74线东向19.7跟25.3公里的东西，这些散路物通通都已经接获排除。那在台65线南下的9.8公里过的福州路段，外侧车道2台车的事故，这个状况就持续处理了。那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在林口路段有在进行施工。而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这边也是从芦竹到林口路段有在进行工程。台64东向21.3，在事故点之前都是车多的，在21.3公里发生事故，在这个内线的车道，那后方也是回堵的快要1公里长。再补充一起追撞的事故刚刚进来，在国一北上63.3公里靠近中立路段前，2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那铁丝网跟轮胎皮之类的掉落物呢，在国三北上51.6公里三鹰路段前的中外线车道有钢丝还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少女时代所演唱的 Love is Bitter， 8:23。现在在台66的相向，从 0.1 到 2.6 公里主线车道进行工程，国道3号南下 276.1 古坑服务区中内线车道拦子掉落，台88往西在 7.2 公里外侧路间有掉落不勾绳，国一北上 63.3 公里靠近中立路段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那也是占用在现场，那这边是占用在内线的车道，也请大家经过注意。 Marshmallow

来自 IU 所演唱的 Marshmallow， 8:27。目前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0公里发生事故啊，在国一高架北上20公里下塔悠出口前外侧车道3台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从南子到高科路段都是持续车多。国道3号南下276.1公里古坑服务区中内线车道蓝子掉落。台88往西的7.2公里靠近大寮外侧路间有布沟绳散落。还有呢，在国道3号北上51.6到51.3公里靠近三鹰路段前中外线车道钢丝啊铁圈还有这个轮胎皮掉落在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伊朗沿海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官媒报道，美国的攻击导致八名伊朗军人丧生。在美国重启攻击伊朗的行动后，市场对中东重要产油地区的原油供应是否保持顺畅感到忧虑，使国际油价今天攀升到两周以来的高点。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淡化美伊升温的局势，还说冲突很快就会结束。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昨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将提前到九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以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则预计在明年七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管会今年四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九点开盘，最快明年七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九点十分提前到九点，要到一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3: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这降雨你要动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六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三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4: 九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客人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3: 年底。
4: 对，
2: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五秒缩短

0: 为一秒，预计明年七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30延长到3:30，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假网链结合帮派运毒案，宝山总队与台北关今年二月查获自美国寄返台湾的毒品包裹，发现有不法集团将第二级毒品大麻夹藏在鞋子、糖果以及饼干等物品内闯关，并查获928公克大麻，市值约130万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宝山总队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前往领取毒品包裹的无姓男子遭假网恋诈骗，对方化名女子以老公老婆互称培养感情，再以代收生活用品转交家人为由，诱骗带领毒品包裹，无姓男子浑然不知沦为运毒工具。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业表示，专案小组持续向上溯源，2026年3月，趁具有四爱帮背景的洪姓主嫌自中国大陆返台时，将他逮捕到案，以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嫌起诉，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
3: 检方持续监控后，顺利查获前来接应的竹联帮及四爱帮成员，并向上溯源，于今年3月初具体幕后上手到案，成功瓦解帮派运毒网络。本案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928.78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31万元，可供近千人次使用。
2: 宝山总队提醒，若有网友要求代收海外包裹、汇款或转交物品，都是诈骗手法，切勿因误信网络交友或感情关系而触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大学分科测验从本周末延期到下周一周二举行。教育部表示，若在考试当天遇到县市政府宣布停班停课，考生需要提早出门搭车，或在考前一天到考场附近住宿，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经费补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受到强台八威影响，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到14号办理。教育部主秘林柏桥表示，如果考试当天因台风过境复原不及，考生居住地县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导致考生需提早前往应试地点，延伸额外的交通及住宿支出，可以留下相关证明及单据，在考试结束后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补助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
5: 看地区，你的县市政府对你当地这个复原情况的这个建议，如果考生呢提早先离开原住地，先到这个考分区的所在地，会衍生的住宿部分哦，大考中心会做一个住宿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提早去应试，衍生的交通费用也可以去做补助申请。
4: 针对监视人员的补休或公假需求，林柏桥则说明，各校原本就有备用人员名单，提供及时调整人力配置，相关津贴及补偿也依照既有机制进行。教育部长郑英耀进一步提醒，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各校应提前完成防灾应变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

0: 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

0: 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2: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我们大家到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政部关心你。
5: 早上8: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的高架，高架在南下61.6，过了中立转接道，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国一往北从南子到高科持续车多，国一往北的275公里八掌溪桥路段中间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南下的66公里国一南下66公里刚过平征系统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3号南下34.4公里中和隧道内侧3辆车的事故。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一北上275公里中间车道的大轮胎皮排除，台88往西的7.2公里布沟绳也排除，台65线南下9.8公里福州路段外侧2台车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那最后是在国一高架北上的20公里外线车道3台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接下来呢，欣赏到的歌曲蔡敏佑所演唱的《最安静的话》。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蔡敏佑所演唱的《最安静的话》。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两这边是在 23.5 号，在北上的 23.5 刚过景美隧道路肩小货车抛锚，国三南下 34.4 在中和隧道内侧有三台车的事故啊，这边是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状况。还有在国一南下66公里也有故障车哈，在过了平证系统的路肩停了一台小客车在现场。还有在国一北上275公里八掌溪桥路段中间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了。好，那记得呢，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呢，车况一定要检查。那除了你的车况之外呢，你的轮胎、胎纹、胎压也是非常重要的。行车之前一定要做好检查再来出发上路。那平常呢，也是要做好保养了。

这首歌是来自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目前在台十四线的东向 79.2 公里，要往合欢山这边靠近雾社路段，有很多的矿泉水瓶掉落啊，掉落这个水瓶的货车停在比较前面的100公尺的地方啊，来准备处理了。台七十四线在西向的19到17公里，潭子到崇德目前都车多，国三南下34.4，中和隧道内侧三辆车事故都在进行处理。那稍早国道三号北上的23.5公里，集美隧道路间的小货车停放的状况现在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275公里，八掌溪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都已经顺利排除。

这首歌是来自光良所演唱的《反方向》。国道二甲呢，在西向的两公里到零公里，大园到圳头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还有在台十四线的东向79.2公里，雾社路段有掉落好多的矿泉水瓶呢，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的34.4公里中和隧道内侧三辆车的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在九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韦礼安所演唱的《阴天的向日葵》。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00.6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即使往北在300.3公里同样是靠近下营系统由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是占用内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1.1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是四线东向79.2公里靠近雾社路段有矿泉水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K 瓜点一名啊，继续挂 K 呢是来自方千玉跟蔡多多，时间早上的9:10了。好，目前在国一南下的汐止出口半半施工进行，在国一北上的台北出口跟入口啊半半施工也在进行施作，在国道二甲的西向从2公里到0公里大园到圳头路段内侧移动式的施工。那之前在台74线的西向19到17公里车多情形排除，还有在台14线的东向79.2公里雾社路段掉落的一堆矿泉水瓶的状况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记得呢在上路出发之前呢要再次检查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

大山大海来自 Funky Moon。 9:14，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的 171.4 哦，在过了清水服务区中间跟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台88线西向22到12公里，从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移动式的施工。好，那其他呢，好，有一起事故啊，发生在国一北上的300.3公里靠近下营系统路段啊，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跟减速车道，现在呢国道4队正在进行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其实歌曲呢是来自黄新浩 N 九诶新生诶旧候哈9:19。好，目前呢在台88往西的22到12公里竹田系统到万丹啊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在进行试作哈，也就请你经过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那之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民族路车多的情况哈，现在都已经解除了。以及在台61线南下186.3掉落的铁制品也都截获排除。

在艾薇所演唱的《不爱就不爱》。好，目前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要接国道八号出口匝道前，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在现场，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北上171.4公里中间跟外线车道。

来自魏如萱所演唱的晒伤。好，现在太阳真的很大了，大家一定要做好遮阳的防晒准备措施。好，目前在国一北上的300公里麻豆路段有事故发生，但没有特别讲到说是在北上的哪一个车道。好，那所以说在北上的300公里都请大家特别留意在麻豆路段有事故发生。在台74线西向的11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这边都是呈现车多的。好，那谢谢听众朋友呢，刚刚有补充说在国一北上的 300.3 公里，这边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跟减速车道。好，这边是另外一起的状况，所以说刚刚的麻豆跟下营系统这边是各发生了一起事故，提醒大家经过注意。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测，并表示如今美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全球经济展望更面临不确定性与风险。IMF 指出，全球经济今年预估成长 3.0%， 较4月时预测的 3.1% 下修。高雄打造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2026亚资高峰论坛时表示，高雄资产管理专区推动一年来成效超乎预期，未来将持续深化专区发展，提升台湾在亚洲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拥有 AI、半导体等世界级的产业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环境以及充沛的资金，渴望带动金融服务升级，打造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枢纽。谈到台湾未来的目标，卓荣泰信心十足地表示，
3: 不仅我们会突破香港，我们也会追赶上新加坡，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2: 卓荣泰强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完善的制度留住人才，吸引资金，让金融成为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3: 亚洲资产管理的中心就是要留才引资，所以资金跟人才能够聚留到台湾，是国内在现在管理运用跟创造优势上、创造就业上必要的一个条件。
2: 卓荣泰最后也以金融世界杯形容台湾未来的发展蓝图，期待结合制度、人才与产业的优势，吸引国际团队来台布局。
3: 我们正在举办一个金融的世界杯，因为我们有创新的制度、优良的场域，提供了高端的这个教育的金融人才，结合我们现在的产业资本的结构，所以我们向世界来招手，希望国际的好手也能够进到台湾来。
2: 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3万元以及1万元守护民众的财产。

0: 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2: 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
1: 经了解，一名洪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2026台中郭考节人气店家票选活动将从7月14号到8月14号登场，还有机会抽中汽车万元郭考券以及日本来回机票等多项好礼。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经发局局长张丰源表示，今年共有超过600家业者参加票选，角逐郭考之王。民众只要进入郭考节专区投票，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市府准备300组万元郭考抵用券、汽车、6000张咖啡兑换券及5张日本来回机票。此外，约30%参与店家也推出加码优惠，包括免费海鲜、肉盘、套餐、现金折扣及多人同行优惠等，吸引民众参加。
4: 今年的票选呢，是从7月14号一直做到8月14号，为期一个月哈。那我们投票的地方是在我们台中通 APP 上面，那欢迎大家到我们台中通的 APP 来票选心目中最喜欢的餐厅。我们去年的票数哈是560万票，我们今年希望能冲到比这个还高一点的票数啊，所以希望大家支持。
3: 经发局指出，今年共有火锅品牌、火锅巷弄、烧烤品牌、烧烤巷弄及蔬食等5大组别参与票选，民众每天完成各组投票即可累积抽奖机会。邀请全国民众暑假到台中品尝锅物、烧肉美食，同时参加人气店家票选，还有机会把多项好礼带回家。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

0: 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1: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0: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那脚本都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的你》。9:45，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看到路网的消息呢，现在在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这边的时速非常缓慢哦，那大概在五股转接道这边就开始车多，一路往北来到了台北圆山了，这边都是车多的情形。那高架的话呢，这个也是会比较辛苦了，在下塔悠路段前呢，时速也是40到60，所以说在北上的话呢，过了下塔悠路段之后，这边的车速才会恢复正常。那在平面道路的话呢，也是一样，在过了圆山之后呢，这边的车速就会比较明显的提升了。北上的朋友呢，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时速是20到40公里。再来从国一南下的东湖到内湖，一路来到了圆山，南下的车行速度也是偏慢。在国道三号的话呢，北上从中和到安坑这边的行驶速度40到60。中部地区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到民间路段时速也是40到60。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科到鹿竹速度也是偏慢的，北上过了鹿竹之后就比较 OK。国道十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进系统双向的部分也都是呈现车多。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00.3公里发生两辆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跟减速车道，后方回堵6公里了。在国一北上300.3公里这边发生事故。

来自郭靖所演唱的《每一天都不同》。好，先讲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五的北上平林到南港移动式清扫排除，台七十八线西向31到30公里云林路段内侧动物躺平的状况也排除。国道二甲西向从圳头到大园路段的移动式施工也已经撤除了。那最后是在台61线南下的196到197公里方院路段掉落的东西也都排除。好，那现在呢？这一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300.3，国一北上300.3公里靠近下营系统这边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跟减速车道，后方整个大回堵哦，回堵了6公里长的距离，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哈。所以说你赶时间的话呢，先来避开这个事故点呢，提早改道。国一北上的300.3公里，在靠近下营系统这边发生2辆车追撞，那也占用在外侧的现场啊，外侧跟减速车道都是被占用到的，后方整个大回堵。那在国道二甲的东向0公里到2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那小客车抛锚啊，停放在国一南下111.4公里头份路段的内侧车道，小客车停放在现场还没放警告标示。

自洪佩瑜所演唱的《一哄而散》，9:56。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111.7公里，从竹南到西滨路段路间大货车抛锚，那人员还没有放这个警告的标示，提醒大家经过特别的注意安全。台61线在南下的232.1，在台西路段内侧车道一个木头掉落。另外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50到54公里，刚过罗东路段，那到苏澳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梁文音所演唱的《最幸福的事》。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11.4 公里过头分路段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在 300.3 公里下营系统前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6公里车流，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瓶颈点，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111.7公里香山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32.1到232.2公里台西路段有木条。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台61线北上145公里的大安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挺挺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0: 早安，搞炸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钩子耶 ，Amy。那里的气鬼催告7月9号星期四，今天呢跟昨天蛮类似的哈，依然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转为东北风。那么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不定时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随着水气增加，晚间开始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逐渐提高，开始出现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台风外围沉降影响，各地高温普遍有33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都会再更高一点哦。那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那么离岛天气呢？澎湖晴时多云，27到32度；金门晴时多云，27到33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1度。另外，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浪高呢会增加到3米以上。海边活动、海上作业，请您注意安全哦。还有大家呢都非常关注这个第9号的强烈台风巴威，它在今天凌晨2点钟的中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台湾的东北部海面来前进。明天开始呢，会对于台湾天气造成影响，包括了北部跟东北部风雨啊是越晚越明显，而其他地区的风力呢也会增强，并且有局部降雨。可以说明天晚上，也就是周五晚上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特别在北部、东北部跟中南部山区，要请您留意持续性的强降雨。那台中以北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在中部的平地跟东部山区也有大雨跟局部豪雨，不过它未来的路径还有调整空间，那中央气象署会持续的密切关注，也请大家留意这个台风资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54.7过中立服务区，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黑色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05公里哦，过加东的路间机车误闯，后方呢有大卡车打双闪灯跟随。再来是台61线南下12.3公里。林口前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台61南下的232.1到232.2台西路段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至于在台61北上145到141公里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也请您多加留意。那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11.7竹南到西滨的路间，大货车抛锚，人员下车，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跟入口半半施工。我们要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它是 Yuki 徐怀钰收录在《光智蜕变》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他跟 UNIS 的成员高诗威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倒数3秒》。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影片呢，是应该是在徐怀钰的演唱会上面，然后啊，他的和音老师展现了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声乐的功力哦。其实我常觉得，在一个好的演出、一个精彩的演出当中呢，除了说站在最中间的，不管是一个歌手，或者是说呢一个演员、一个团体等等的，不管是这些站在舞台正中间的人，又或者是说站在舞台后面的人，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哦。像是我常看舞台剧的时候，然后呢在换幕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有很多的工作人员赶快的来把这个布景给换掉啦，哦，把道具给呈上来啊等等的，让大家呢可以去享受到这个很美好的演出。演唱会也是啊，常常会看到一些幕后花絮哦，就是呢歌手他可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换衣服、换装，这个时候呢，他的身旁可能会凑满了10个工作人员，然后大家分工合作，把这一个歌手呢，他身上的装扮换成另外一套。那像刚刚讲到的，在这个演唱会上面的和声老师，我觉得也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嗓音其实都有自己的特点。那和声老师呢，他的这个工作是要让歌手他的声音可能更加的有层次有厚度，但是呢他自己的声音又不能够太突出，所以我觉得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经验累积还有功力哦。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Yuki 徐怀钰还有高旭威的合作，叫做倒数三秒。
1: Yuki is back， Yuki 来了， Yuki 来了，倒数三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忧郁败了，忧郁快乐，倒数三和一零。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生活新鲜事，
1: 10:17，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随着强台八威的脚步靠近哈，那么也实施了许多的预警性的措施，包括了说在交通方面呢、影响应该是蛮剧烈的、那我们先看到的是在阿里山林业铁路，从今天的上午10点，从嘉义开往阿里山的这个定期列车是停驶的，其他本线也就是阿里山到嘉义区间，以及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3条支线正常营运，那10号到12号会全线预警性停驶。

那么林保署嘉义分署呢也宣布，从10号上午8点起，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预警性休园。那像是绵月县一叶兰自然保留区，还有嘉义分署所辖的步道也会暂停开放。重新开放时间呢，会视台风的状况来滚动式调整。当然不只是在阿里山这边，全台湾很多的包括说航班啊、船班，还有公路、铁路等等，可能都有一些异动的资讯，那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取消等等的，所以你在出发之前、出门之前先确认一下您要搭乘的这个班次它有没有时间上的调整。好，继续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38.1鹿竹路段，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54.7，过了中立服务区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黑色掉落物。台61线南下12.3，林口前路间小货车抛锚。还有呢，台61线的北上145到141公里，大安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1线南下232.1到232.2，台西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木条掉落，已经通知处理。排除讯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00.3靠近下营系统，本来有追撞事故，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国三南下105公里，在过了加东的路间，机车误闯的状况，现在也排除喽。继续来听歌，一是五吧，这条歌叫做《风台心情》。但这首歌呢，其实不是真的在讲风台，不是在讲台风这件事情哦，而是说呢，一个人的心情啊，如果像台风的一样，你觉得会好吗？可能不会吧。台风呢，会带来这个强风豪雨哦。那如果一个人的心情有强风豪雨的话，感觉就不是很美丽的，对不对？那也提醒大家，这两天呢，要先做好防台的措施，包括说呢，家中的这个阳台啦，上面的东西呢可以撤下来，还有家中的防台物资，比如说食物、饮用水等等，都可以先准备好哦。风台心情来听到的是 remix 版本。

一起勾吧，这条歌叫做《风台心情》。好，我们是希望大家呢，对于这个台风啊，一定是要做好准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时间来到了10:25，鬼高架南下53-70公里，过机场系统到校前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4号东向8:5清水往潭子。在神冈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一个45×45公分的一个木箱掉落哈，再请你小心避开。再来呢是台64线西向1.6公里八里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有台74西向8.1公里雾峰往快关，这边说在西屯二到西屯一外线车道有事故，后方车多不好走。台64线西向1.6公里，刚好提醒哈，八里前外线车道有发生事故。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54.7过中立服务区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黑色掉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好，那我们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南下338.1路竹路段，两部大货车追撞，现在排除了，后方排队3公里。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是大无限乐团，他们近日啊也应这个直棒的邀请哦，要来台演出，这首歌叫《冒险者们》。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借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3: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2: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高雄是一名林姓男子，半个月五度搭霸王车，共积欠五名计程车司机4305元车资，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五次诈欺罪将他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检警调查，这名林姓男子分别在凤山区、林园区和大寮区等地，以同样的手法搭霸王车。计程车司机发现被骗，愤而报警求助。高雄地检署乡阅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5: 被告于115年3月27日至4月13日之间，明知自己并无付款之资历与意愿，五次搭乘计程车前往指定地点后，向计程车司机扬称要上楼拿钱支付车资，随即进入大楼某处躲藏，避不见面，总计诈得不给付车资之利益共4305元。
4: 案经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

0: 告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二项的诈欺得利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到国境之南路跑追风，现在有机会了。屏东县政府11月15号举办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始报名，欢迎全世界爱好路跑的民众从世界跑进垦丁。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场备受全台跑者期待的冬季赛事盛会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在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热血开跑。屏东县政府中旅游处长黄国威说，今年特色很不一样，除了可以在看海追风地路跑之外，还结合了日本航空，将飞行转化成为奔跑。报名参赛在热血完赛之后，就有机会获得30名日本航空 JMB 每一名20000里等多项好礼。
3: 那这个抽奖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抽机票里程哈，里程数的一个累积哈。那我们这一次提供了 JMB 哈20000里的30个名额哈，那奖项非常的丰富哈，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2: 另外，为深化赛事与在地的连结，推出全新的海陆套票，让跑者能够一次收藏屏东两大人气景点，同时也推广选手友善合作旅宿，希望透过多方的连结，共同为选手打造更便利温暖的跑旅体验。欢迎各界跑友把握机会踊跃报名。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仍然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转为偏东北风，迎风面基隆北岸不定时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随着水汽增加，晚上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零星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外围沉降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的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容易有长浪，浪高来到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01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台湾东北部海面前进。明天北部及宜兰风雨越晚越明显，其他地区风力也会逐渐增强，并且有局部降雨。而明晚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路径还是有一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大家务必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波 Za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我们来看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好，刚刚说呢，国道一号北上54.7过中里服务区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黑色的掉落物。另外，在龟高架南下53到70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到校前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四号东向8.5清水往潭子，在神冈前的内线车道有一个45×45公分的木箱掉落，要请您小心避开。再来呢是台61线南下232.1到232.2公里，这是台西路段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至于先前发生在台61线北上145到141公里大安路段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目前已经排除了。那台64线呢西向在1.6公里八里前外线车道，这里是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也排除喽。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123。那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要来听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这是一个合作，我觉得这个合作的组合呢蛮有趣的，来自大象体操还有林声祥的合作，歌曲名称呢叫做《Bot Mong Dong》，就是梦到你的意思。来听到这一首歌曲。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2-2388-6633，02-2388-6633。国道3号南下208到209公里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回转道呢，要铺这个工程作业，有铺柏油的工程作业，造成后方回堵车多。国道3号北上141.7通宵到西湖，中线跟外线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国道1号南下170到173公里，丰原到大雅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现在呢168到171公里，沿途都是车多不好走。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林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就是如果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那我们手上有这个一些录音的谈话内容，或者是有这个录影的一些画面的内容，
1: 对，
2: 或者是有跟对方有文字交流的这个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
1: 是。
2: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提供给法院，会让法院有比较有兴趣或有动力去看这些内容？我想就是跟听众讲一些可能我所知道一些小技巧。
1: 是，
2: 如果你是直接把这些录音档存在随身碟里面，
1: 对，
2: 或是把录影档存在随身碟里面，或是把手机直接丢给法院，请法院自己看，法院是绝对不会看的。
1: 哦，是哦，
2: 因为他们太忙了，他们没有时间应你的要求。
1: 对，
2: 在开庭的时候，比如你今天带了一个随身碟，一个录音档，你当场希望法院播放这个录音的内容，
1: 是
2: 法院原则上可能不会允许因为调查证据任何的证据的调查都必须事先得到法院的许可，也就是说你今天想要传一个证人，
1: 对，
2: 你不能在没有事先告知法院的情况下直接把他带到法庭门口，然后跟法院说我想传证人 A，
1: 是，
2: 那这个 A 证人 A 已经来到法庭的外面的走廊了，所以请 法,

0: 院现在就把 A 叫进来问话。
1: 哦，这跟很多的那种影视作品的戏是不一样的。影视作品为了要制造那种冲突效果，都会有这种情节，但其实是不合法理的。
0: 是有关于这种电影电视的法庭的开庭，我们想想，如果电视电影播出的法庭的画面是很平淡的，那会有收视率吗？
1: 可能不会。
0: 所以它一定是截取那个这种有剧情冲突的，然后会有共鸣的，然后会有震撼的，的这种片段，所以让你觉得法庭在看电影视的时候，这个法庭开庭的过程很精彩。但其实 99.99% 的法庭开庭都很平淡。
1: 哦，
0: 绝对没有什么高潮迭起的这种剧情。
1: 是。啊、
0: 那台湾的法院为了这个法官的这个诉讼的指挥，他因为他要有一定的进度。
1: 对。
0: 所以他会要求双方要调查什么，要先跟法官讲。那法官要先看你要查的证据或要传的人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
1: 嗯哼，
0: 有关系他才会传。
1: 哦，
0: 因为他如果不先过滤的话，你认为有关系的，法院认为没有关系。
1: 对。
0: 那如果他都一概准许你调查你认为有关系的，那案子可能会开不完。
1: 嗯，
0: 因为你可能认为这个有编号一到编号十的证人，
1: 哇，这么多，
0: 都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1: 嗯。
0: 但其实里面可能有些人的要证明的部分是重复了，
1: 是，
0: 所以法院可能认为有重复的部分只要传一个人就可以了。
1: 嗯哼，
0: 啊，甚至有你要传的人可能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1: 对，
0: 所以法院可能也不会准许。
1: 哦，
0: 回到我刚刚讲这个主题，如果你今天想要提供一段你跟对方的录音，那我要讲一个题外话，私下录音必须是你本人在场，你的私下录音才是合法的录音。
1: 等于我要参与那个对话才可以。
0: 是的，如果你是把这个录音器材装在某一个地方，然后用事先或不管用什么方式去录下你不在场的别人的对话记录，这是一个犯法的行为，
1: 就窃听，对不对？
0: 对，这是窃听、窃录、
1: 是。
0: 那这种违法取得的录音，法院呢，绝大部分是不会采纳的。
1: 哦，
0: 因为他如果采纳，他等于就是鼓励大家去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1: 嗯嗯，
0: 所以他为了而且法律也规定这是违法的，
1: 没错。
0: 所以法院不会赞同这种违法的行为取得的证据可以拿到法庭来。
1: 嗯，
0: 所以你所谓的我所谓录音，一定是有你在场，而且你至少有你在场。好，那甚至你是你跟对方的对话的内容。
1: 是。
0: 那也许你跟对话的跟对方对话的内容很长，
1: 对，
0: 但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系的可能里面只有几分钟。
1: 嗯，
0: 那你在这一段可能你录到的内容是30分钟录音档里面，里面的第5到10分钟的对话跟这个案子有关。
1: 嗯，
0: 那你就除了把这个你录到的音档储存在随身碟，然后以书状减负这个随身碟的方式事先付给法院，然后针对其中第5到10分钟的内容你认为跟这个案子有关，你要事先把这个第五到第十分钟的对话的内容翻译成文字
1: 啊，逐字稿
0: 啊，逐字稿。
1: 嗯，
0: 你要先写成逐字稿，
1: 对，
0: 让法院他可能没有时间把随身碟放进去从头听到尾，因为他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1: 是的，
0: 可是你事先写状子跟法院说，这个录音档虽然有30分钟，可是只有第5到10分钟跟这个案子有关系，而且我针对这五分钟我已经写成逐字稿，那法院一定会去看你的逐字稿。然后因为你减负证据的话可能要减负一份给对方，
1: 对，
0: 那这时候对方也会去听那个内容，然后顺便看你的逐字稿有没有写错的地方。
1: 是，
0: 那最后法院就会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会认为这部分的录音的内容以及他所做成的逐字稿是有证据的能力，也许可能对你的案子就会有加分。好，那如果你今天手上有的是可能是在某个公共区域所设置的录影的这个画面，但你能拿到，不管就因为既然是公共区域就没有

0: 违反隐私的问题。
1: 是的，
0: 那刚好这个有设置这个录影的这个的人，他愿意把这个录影的画面，比如说很多商家他可能他在门口有设置这个对外的录影的那个器材，
1: 嗯，
0: 那他可能有录到有一些事情，那刚好跟你的案子有关系，他也愿意提供给你。那这时候这个录影的画面也许时间很长，可是第几分第三到五分钟的画面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系的，
1: 对，
0: 也能证明某些事情。
1: 哦，
0: 这时候你就把这个第三到五分钟的画面可能每隔30秒截图一次。
1: 哦，
0: 那这样的话虽然是五分钟，可是可能只有截图只有十页而已。
1: 是的，
0: 那你把截图印出来以后再减负这个录影档，以随身碟的方式减负给法院，让法院可以事先看到你的截图的内容，
1: 嗯，
0: 引起法院的兴趣。
1: 对，
0: 那他也认为说你截图的这个录影印出来的画面的确跟这个案子的内容是相关的，
1: 嗯哼，
0: 那他就会有兴趣来看你这个录影档的全部的这个第五到第十分钟的全部的内容。
1: 是，
0: 所以用这种截图的方式引起法院的注意跟兴趣，让法院想要看完整的录影的内容。
1: 嗯，
0: 所以如果以我刚刚讲这种方式来减负录影档的截图的画面，就很比较容易让法院想要看录影的有关系的这个第五到第十分钟的全部的内容。
1: 嗯嗯，
0: 不然的话，你如果只是丢个随身碟进去，然后跟法院说这个第五到第十分钟是有关的，请你自己看，这个法院可能不会看。
1: 哦，那会影响判决吗？
0: 当然你可能也要做足够，除非你做很详细的文字说明。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再多的文字说明都不如一张图片，它可能胜过千言万语。
1: 是的，
0: 所以你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你这个减负给法院的录影的内容比较容易让法院会想去看这个你所减负的录影档。
1: 嗯，
0: 好，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也许常在某个通讯软体跟对方有过文字的对话。
1: 对，
0: 那这个对话内容可能跟你要跟对方打官司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关系。
1: 是，
0: 这时候呢，如果你把手机直接丢给法院说报告法官，请你看一下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的对话内容，就可以证明我讲的是真的，对方讲的是假的。
1: 嗯，
0: 法院是没有时间这样做的。
1: 没错，
0: 所以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你要把你跟对方的这个通讯软体的对话的文字对话记录在手机上截图下来
1: 啊，
0: 然后把它影印出来。
1: 对，
0: 然后截图的时候要有个技巧。
1: 嗯，
0: 首先你的第一页的截图一定要能够看得出来是几月几号，几年几月几号的对话，
1: 日期要明确。嗯，
0: 对，所以你一定要让手机在能够呈现这种年月日的情况下再做截图。
1: 嗯嗯嗯，
0: 否则如果一开始看不出来是几年几月几号的话，会搞不清楚到底这个一开始的对话记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对，
0: 然后如果你要做连续性的截图的话，
1: 嗯，
0: 你的第一页的截图的最后一行
1: 啊，
0: 必须是你第二页截图的
1: 第一行。嗯嗯嗯，
0: 这样呢才能够看得出来是有连续性的，
1: 就中间没有漏掉任何一句的。嗯，
0: 对，所以不然的话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第一页的最后一行看不出来是第二页的第一行的话，
1: 就没有连续性啊，
0: 没有连续性，会搞不清楚中间是不是欠缺什么。
1: 没错，
0: 所以为了让这个对话有连续性，而且看得出来是一个完整的对话记录，你并没有这个漏，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把自己跟对方的通讯软体的文字对话记录用截图，
1: 嗯，
0: 然后连续性的。以这种连续性的截图，然后把它影印出来，
1: 是，
0: 然后减负在诉状上，那给法院，
1: 嗯，
0: 那法院一看就很清楚，就知道说你跟对方的对话的内容是什么，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案子上，是否能对你做有力的加分，那就很有帮助。
1: 了解。
0: 所以以上是我讲的，就是说有关于你手上如果是有录音档或是录影档 或是跟对方的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要怎么样提出来，让法院比较想要看你所提出来的证据的一些小技巧。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林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小技巧哈。那当然我们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走法院嘛哈，如果可以和气解决就和气解决，但如果今天真的要上法院，你在提交这些证据的时候要让这个法院呢就是可以清楚明白的知道你的表达的重点在哪里，你不能说啊这个里面有几个小时的影片你自己去看吧，那这样子当然会增加法院这边的负担哈，你自己呢可以截取当中的重点来呈现。好啦，等一下11点，请你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今天还有人云亦云，不要错过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va va jinvanan gani uva imbalak va 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都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在 141.7 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卫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8公里开始到 4.2 公里之间，过了西直隧道的外线沿线都有土堆散落。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想

0: 今晚时间是在点空四分，要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先来提醒你路况。国道一号南下 55.9 过中立服务区，一台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跟入口半半施工，国一南下汐止出口也是半半施工。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53到70公里，过机场系统到校前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141.7到141.8，通宵到西湖的中线跟外线有大片的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国三北上8到4.2公里，过汐止隧道的外线车道，货车沿途掉土啊，它的末三码是511。那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54.7过中立服务区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的黑色的掉落物，现在也排除喽。好的，要来进入到今天的人云亦云。今天呢，邀请到的是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要来聊聊他们2026的共融艺术计划。来听接下来的访问。
1: 艺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0: 人云亦云，
1: 今天我来云。
0: 我们以前啊，我啦自己小的时候会觉得说，哇，艺术感觉好困难哦，感觉是艺术家毕卡索就是很厉害的画家啊，或者说雕塑家啊、舞蹈家等等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长越大之后才发现说，其实艺术这件事情它是活在每个人的心中，每一个人他都有能力，都有办法去完成这个艺术的创作。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所谓的共融艺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以及要怎么样去完成呢？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了这一位，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也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哦。首先呢，邀请到的是莫比斯联合艺术总监黄子琳，子琳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艺术家邱米珍，米珍你好。
2: 大家好，我是米珍。
0: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是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2026的共融艺术计划，叫做感官复调。那虽然说子琳去年已经有来我们节目了嘛，不过我相信可能有些新的听众朋友们还不是这么了解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可不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呢？
1: 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学的一个数学符号，无限大的意思
0: 哦，
1: 所以它也有一个归零、翻转跟永续的概念在里面。
0: 是，
1: 那莫比斯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常做的事情就是邀请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性别的人，比如说聋人，或者是艺术家，
0: 对，
1: 或者是在地的素人，然后一起借由剧场这一个平台，然后大家一起创作。那因为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背景，就有不同的特质，借由这个剧场我们可以看到，哇，就很不同的族群，他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量，
0: 是，
1: 对，然后也有他们独特的审美的概念和观念，所以莫比斯用这样子叫做联合着一个创作公社。
0: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有不同的族群嘛，不同背景的人大家一起来创作，这个是共融艺术的定义吗？它跟传统的那种无障碍剧场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我打比方说好了，我们比较想象无障碍它是一种我们需要给一些辅具，例如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轮椅席，我们要一个轮椅坡道，或者是盲人进剧场的时候需要一个口述影像，
0: 是，
1: 或者是聋人他们需要一个手艺员，他比较有点从负一到零的概念，邀请他参与公众的事务。
0: 对，
1: 但是共融剧场呢，它就像刚刚说的莫比斯的环一样，从零开始出发到无限，所以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族群呢，我们其实在排练的时候已经就给予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在里面，然后就让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无障碍的基础之后，他们可以很顺畅的去表达他们自己想要创作的东西。
0: 我很喜欢这个说法，一个是负一到零，一个是零

0: 到无限，
1: 对，
0: 就是代表说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可能性。
1: 是，
0: 那么今年呢，这个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的2026共融艺术计划叫做感官复调，取这个名字的用意是什么啊？
1: 取这个用意是因为在过去莫比斯已经做了共融剧场好几年了，常常会有人问说，哎，到底什么是共融？那感官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听人和聋人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然后盲人跟明眼人也是不一样，
0: 嗯，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不同的族群在一起？然后我们一直很难去说明在共融剧场里头发生的奇迹时刻，
0: 哦，
1: 然后我就想说，嗯，这很像是我们在合唱团，
0: 哦，
1: 每个人唱不一样的声调，
0: 是，
1: 或者是像巴哈他的音乐，它每一个拆起来都有独立的一个音乐在里面，
0: 对，
1: 可是它总合起来哇很好听，
0: 没错，
1: 很丰富，我们就很像在吃自助餐一样，我喜欢这一个我喜欢这个，或者是全部都来一点也很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想说，哦，因为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官复调，不同的感官聚集在这里做成一个作品，
0: 嗯，
1: 所以它就会展现出不会让每一个人变成都一样，
0: 是，
1: 反而是因为这样子的不一样，借由剧场可以看到你跟我的独立个体在里面，
0: 嗯，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味道，嗯，然后呢碰撞在一起，哎，又产生出新的火花跟惊喜了，
1: 是，
0: 嗯，而且呢听说今年哇真的是很大规模呢，有工作坊，有论坛，有沙龙，然后呢还有演出等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规划呢？
1: 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已经执行到现在已经第五年，然后要迈向第六年了，然后在我们过去经验里头，我们发现说，例如说我们工作坊也有分大众工作坊跟共学工作坊，
0: 是，
1: 因为我们发现说，哎，有些大众的朋友们他们对这个很有兴趣，而且我们最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他们很乐意带小朋友一起来，
0: 对，
1: 然后借由这个工作坊里头去跟不一样的族群互相的交流，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也有些民众他们在看完戏之后他们很想要交流，很想要举手，可是因为我们的现场的时间有限，
0: 是，
1: 那我们就想说，哎，其实也累积了差不多一段时间了，四年五年这样子，那我们就来办个论坛，我们来好好回首看一下我们过去累积的足迹有哪些，
0: 嗯，
1: 所以其实也有创作者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的跨感官创作的经验谈，
0: 嗯，
1: 干股谈，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有些观众他也可以来参与一些论坛来表达一下，哦，我最近这几年观察感觉到了其实台湾的共融剧场有什么特色啊，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表演，
0: 对，
1: 就是不同的表演的形式，有震动的，有影像的，有手语形体的，对，所以今年就会把它组成起来，就很像一个艺术节的概念，
0: 是的，真的很像一个巨大的艺术节，然后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环节，像刚刚讲到说呢交流的部分嘛，比如说共融教育暨国际学员交流，这个是还有国际的交流哦。
1: 哦，这个我就一定要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下，因为我以前在做共融的时候，其实还蛮孤单的，就觉得说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好像很少看到台湾有一些其他的团队，
0: 嗯，
1: 然后后来慢慢冒出来一点点，接下来呢，我就发现说，其实也有一些国外的，尤其是邻近的澳门啊或香港的朋友们，
0: 是，
1: 他们也会因为我们的作品然后特别飞来台湾看，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哇，我们表现出来的一些作品啊，
0: 对，
1: 或者是一些工作坊啊，跟传统他们印象中或是他们举办的工作坊的感觉很不一样，
0: 嗯，
1: 然后他们就会想要邀请我们就是去澳门或者是去香港分享，
0: 对，
1: 那我们就想说，哎，其实好像也可以从不同地区的朋友同好，然后大家一起透过工作坊来交流一下彼此对于这件事情的观点，
0: 嗯，
1: 然后从工作坊里头一起来学习，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还蛮好的耶，
0: 嗯， 是，就跟不同的人呢一起来合作交流，然后激荡出更多的火花。
1: 是
0: 是，那讲到这工作坊呢，就要来问一下米珍了，因为米珍呢就是有担任其中一场工作坊的讲师嘛，可以来分享一下说你的这个工作坊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当时候跟大家的互动是怎么样的呢？
2: 其实在设想这个工作坊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有先收到子琳这边来的挑战，
0: 哎、
2: 欸，有个任务，他说哦，要以视觉叙事表演语言为工作坊的主题来带领这样子、所以我在课程设计上，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把手语的语言转换成身体的语言，用肢体来表达，来传递讯息，然后同时加入我比较专长的光影的部分，让光成为镜头来看我们身体的不同部位展现出来的身体语言，比较像是即使在没有语言的状态下，也可以用身体的视觉来说故事，是朝这个方向来设计的。
0: 可不可以具体一点点来跟我们举例一下呢？
2: 就像我课程里面有安排了，我们就单说鱼这个生物，
0: 对，
2: 鱼就可以分成四种表演方式。第一种表演方式，我们就可以用手语的鱼去表现。那第二种方式就可以用我们很日常说哦，来我们来比一个鱼，大家是不是就会两手合在一起，然后这样游游游？
0: 没错。
2: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试着从上半身来呈现鱼，哦，就这样，很像鳗鱼一样。对，然后下半身不动，上半身蠕动这样。
0: 对。
2: 然后最后一种就是用全身来表现这个鱼，那有些人就会很像在 wave 啊，然后有些人就会这样甩甩头啊。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在不同的鱼的可能性的肢体表现之下，再透过光把灯关掉，然后用手电筒的方式把大家照出来，就好像水族馆一样、有各种的鱼在水族馆里面游来游去。
0: 是，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有看到，但是刚刚米珍呢是在我面前直接用四种的形式来展现出这个鱼它不同的样态，而且其实也可以展现出比如说鱼的大小啊，年纪啊，它游的快慢啊，都是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去呈现的。当时候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大家的互动，或者说学员的表现啊等等的？
2: 其实这一次参与的民众很特别，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工作坊的经验都是非听的朋友会居多，
0: 是。
2: 但这一次很意外的，很多大部分都是听人朋友。大家好像也没有因为在这个工作坊里面有两种不同人群的组合而感到有挂碍或者是不舒服，
0: 是，
2: 然后彼此可以学习用手语来表达或者是用肢体来表达。
0: 哇、真的太棒了。
2: 对，所以光一照下去他们就会很好奇，哎、欸，那手语的那个什么东西怎么比，然后非听的伙伴就会示范，然后他们就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0: 11:16，继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林口 B 前右侧第二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停放。再来是台61线南下10公里过8里3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呢，还有台76线西向的12公里埔盐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台北出口跟入口目前采取半半施工，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出口这边也是半半施工。再来提醒你排除讯息，台61线南下232.1到232.2台新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有木条掉落，目前排除。国道一号南下55.9过中立服务区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补充在台74线东向23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再请您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00-123。要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2026年的共融艺术计划，叫做感官复调，邀请到的是艺术总监子琳，还有呢艺术家米珍，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经验，来听第二段的访问。 那除了刚刚米珍讲到的这一场工作坊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两场也是已经完成的工作坊，对不对？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内容吗？
1: 有一个呢，它其实是身体形体叙事。
0: 对，
1: 那我可以再补充一下为什么今年有一个挑战好了。就是我们去年在做了很多作品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手语很好玩，它其实跟我们的嘴巴说出来语言不一样。我最喜欢做一个比喻，就是兔子。比如说我把无名指跟小拇指跟大拇指扣起来，然后把食指跟中指弯弯的，
0: 对，
1: 它是不是很像是一只兔子？
0: 对啊。
1: 然后如果假如我把它

0: 另外把左手像一个斜坡一样，是不是像兔子在爬山？
1: 没错。
0: 可是当我把它爬到我的头顶的时候，我头上长了两个兔耳朵哦，是不是也是一只兔子？
1: 没错。
0: 对，那我就发现哇，其实手语它有一个远镜头跟近镜头的变换。
1: 哎，真的。
0: 然后它也有一个主观镜头跟客观镜头的变换。
1: 是。
0: 对，然后我就发现哇，其实手语很有趣。嗯，它就是会塑造出某种空间感。
1: 对，
0: 所以我就今年给了三组老师很大的挑战，而且老师他都会有一个龙老师一起合作。
1: 对，
0: 所以有一个是肢体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请了一个舞蹈的老师，然后他本身也擅长做舞蹈影像，所以他就用镜头教大家近镜头跟远镜头我们在视觉看出来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是运用了手语它的某一个特质，然后像刚刚米珍说的鱼就是有一个手掌。
1: 对，
0: 手掌这个其实就是手语的鱼。可是说实话，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跟龙伙伴一起交流的时候，
1: 是
0: 即使我们不会手语，可是我们很本能的就会做出一些类似像鱼的一些
1: 游泳的动作，
0: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有很多很多可以表达的东西。对，所以其实这三场工作坊就会有很多的大人小孩然后就玩在一起。
1: 是，
0: 对，
1: 我觉得有很多是很本能的这种反应。可能以往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不懂手语，我不晓得怎么样跟聋人朋友们来交流，但其实很多那种很直觉的东西你自己用身体表现出来，我觉得是有办法交流的。
0: 是是是。
1: 是的。接下来呢，也要请子琳总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非听觉剧展这个概念又是什么呢？
0: 非听觉剧展它是在2023年开始的。然后其实在那之前我们已经陆续有很多的聋朋友或是听障朋友他们已经走进排练场里头排练。
1: 对，
0: 然后也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也都跟聋朋友一起合作。那时候我就发现大家有一种渴望想要一起合作看看啊，可不可以一起做个作品。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我就很像是一个媒婆一样
1: 牵线。
0: 对 对, 對，牵线
1: 媒合。
0: 对，就是哎、我觉得这两位聋朋友跟那个艺术家很适合，那我就让他们牵在一起，然后顺便也会推荐他们一些手艺员
1: 是
0: 可以一起协助排练。然后就这样子陆陆续续就这三年到去年为止，我们大概做了有九个我们叫做呼吁作品。可是呢已经完成了六个叫熟成作品。
1: 是，
0: 那我就发现在去年的时候大家更关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去年开始有作品受到古岭街小剧场的作品提名。
1: 对，
0: 甚至还有一组作品它是用喇叭震动、然后受到台新艺术奖24届第三季的提名。
1: 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在那个提名的当下我突然发现哇，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人发现这类的作品它有一个独特的美学或是独特的表演的方式。那我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来重新整理过去这三年的作品，
1: 是
0: 有哪些作品是大家觉得哇很受期待的。那我就发现说像偶戏光影是很多不论是聋观众或是听人观众都非常同时有共感的、所以我就邀请了米珍跟蜻蜓、然后另外一组呢是李云跟宗煌。宗煌他是一个完全的聋人，
1: 是，
0: 然后他们去年在做表演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策展人就觉得说哇这个作品是不是可以完成，因为完成了一个作品大概就是50分钟到60分钟、是可以独立出来做作品的这样子。我们剧场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来邀请这两位创作者来勇敢一点，让这两个作品把它变成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制作。对，
1: 所以呢就是透过一位是听人一位是聋人，
0: 是，
1: 对对，两位合作激荡出更多更多的这些创意跟惊喜。所以要请米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跟伙伴蜻蜓一起合作这个作品叫人女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2: 人女人这个作品是什么作品呢？我会想要先从2023年他的第一个版本女母女开始讲起、因为他算是第二个版本嘛，
1: 是
2: 人女人是第二个版本。2023年也就是因为子琳的牵线然后让我认识了蜻蜓。
1: 对，
2: 那我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在想的事情是怎么样让两位不同的女性以及不认识的女性共创一个故事、然后让她在剧场发生。
1: 是，
2: 所以我前面花了蛮多时间跟蜻蜓在聊天、在认识 这个人，
1: 对，
2: 会发现其实我跟蜻蜓虽

0: 是女人，但是我们俩是两种很不一样的女人。
1: 哦，怎么不一样呢？
0: 她算是比较在女性的典型社会期待下的那种，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
2: 温良恭俭让，
0: 对，
1: 传统的价值上面可能会比较期待女性成为的模样。
0: 对，然后像她就结婚了，生了小孩，然后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然后有自己的事业，然后现在中年以后开始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长出自己的样子。那我就是完全不同，就是我没有结婚，我没有生小孩，然后我也没有要符合传统女性的价值，我就是一直在很做自己，追求自己想要的。
1: 是，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两个这么不一样的人要怎么蹦出那个火花。
1: 对
0: 于是我就发现我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他分享了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有趣哦。他讲了，因为他有三个小孩
1: 哦，
0: 他就常常讲那个三只小猪的故事给他的小孩听。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三只小猪的故事嘛，床边故事妈妈讲了讲了讲了也会觉得很无聊啊。
1: 对，
0: 所以他就想说，哎，那是不是有机会改编这个三只小猪的故事。
1: 是，
0: 他就把他三个小孩的故事变成这三只小猪的故事，然后转换成他们自己的家庭版的三只小猪。对，然后我觉得哇很特别。然后我就回想到说，我们都只知道我们要听这个童话故事，但是我们并不会知道说，哎，三只小猪的故事停在那里之后呢，三只小猪他们去了哪里，他们长大之后经历了什么。
1: 对，
0: 就是对这个未知我就很好奇。所以这次的版本我还是比较想要把它拉回来，来讲人这件事情。
1: 是，
0: 我们是先是人还是先是女人。对，然后我们要成为别人期待的女人，还是我们想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的人的样子。
1: 那你们是怎么呈现的呢？就是大家会看到什么样子的光景在这个舞台上面？
0: 我觉得三只小猪的故事还是比较在我的基底，我们成长中间遇到像大野狼来了，
1: 对，
0: 那可能是我们的挫折。在这挫折之后我们如何的选择以及对未知的想象。
1: 是，
0: 然后把这个生命历程放在这个演出里面，然后用光以及偶的方式来呈现。
1: 那你觉得在跟蜻蜓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惊喜或是挑战呢？
0: 都是惊喜以及都是挑战。
1: 是，
0: 对，蜻蜓很有趣，就是我们第一个版本演完之后我问他说，蜻蜓你真的知道我们在干嘛吗？然后他就摇摇头说我不知道。那我就觉得他很厉害，他好像没有很清楚，但他却做完了。
1: 哇，
0: 对，但我觉得因为过了三年我们有彼此自己有成长，有在累积，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好像又抓到了更多共同的沟通的方式。
1: 是，
0: 然后他也可以更去理解我在做什么，以及他也更愿意跟我去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1: 嗯，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累积你们的默契一定是越来越好的。然后彼此在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个成长跟累积都是越来越厚的。时间来到了11:27，等一下半点要准备进登台湾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国道一号的南下168.8过丰原，有一台中型的货车抛锚停放，它停在外侧路肩，现场没有警告标志。国一北上在45公里林口 B 之前，右侧第二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停放。再来是国一北上318到316.1，这是永康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呢排队大概有5公里左右，请你保持耐心。另外呢是台61线南下9.7公里，过了8里3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台74线东向23公里过松竹，外侧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台76线西向12公里。埔盐路段在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处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还有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台北到圆山，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内湖到了圆山，桃园到机场系统，还有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二、国三、国五现在都顺畅。来继续看中部，中部呢也是顺畅好走。南部的话就比较辛苦，

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这段车速只有32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啊，哦，这一段很辛苦，车速只有18公里，请你保持耐心。另外呢，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超过40公里，也要请您多多注意。好，那随着这个台风的靠近，好，八威台风的靠近，要提醒您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包括说啊，要固定好您的门窗跟招牌，以及如果说你在阳台上面有放物品，有放东西的话，也要先这个把它撤下来，撤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当然家中呢，如果说有比如说比较多人，你的防台的物资也要准备多一点点，比如说像是一些食品啊，还有饮用水的部分。我们半点准备要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兴上游两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三类保全户将近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全数撤离。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围计，9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围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围变化。9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 69.8%， 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而台风豪大雨却可能瞬间蓄满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2: 台风加而来可能会夹带着好大雨量，可能让它急速的溢满。
1: 此外，黄群策表示，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2.4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2: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2.4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好大雨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1: 因此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黄色警戒，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三类保全户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安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预测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雨势跟风势，以安全起见，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的森林娱乐场域、自然步道以及林道，今天下午5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会另行再公告。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今年第9号强烈台风八威来势汹汹，分署所辖之本国家森林游乐区、嘉明湖国家步道、辖内各自然步道，如马拉烙步道、都兰山步道、安通月林古道东段、绿岛观海步道、绿岛阿梅山步道、鲤鱼山步道以及大武观海步道、进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另外林道如丽嘉林道、知本林道、延平林道、锦屏林道、雾鹿林道及红石林步道，在台风期间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陈盈元说，
4: 为考量安全起见，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以及林道，从下午的5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封闭的部分包括有资本国家森林游乐区以及嘉明湖国家步道等9条自然步道，以及向阳嘉明湖山屋。
3: 而另外，嘉明湖山屋、向阳山屋即日起至公布开放期间，可申请退还床位费用，然而不得申请延期。台东分署提醒，非必要。

0: 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后续将视天候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及林道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将公告于台湾山林悠游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支持消防救灾工作，宜兰县罗东镇公所补助100万元，协助义消罗东分队购置小型救灾协勤车以及20组个人受困警报器，希望借以提升救灾效率以及义消执勤时的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罗东镇是宜兰县的主要商业区，镇内巷道狭窄，小型救灾协勤车具备高机动性，能协助消防人员在第一时间快速安全地挺进灾害现场，而个人受困警报器能在消防人员受困或静止不动时自动发出高分贝警报与闪光，协助搜救人员迅速定位，大幅提升火场作业的保障。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林文雄说，
3: 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灾害现场，能力是相当不可或缺的后盾啊。罗镇公所捐赠这个消防后勤车啊，不仅仅能够提升了我们义消人员在这个装备燃力上、人力调度上的监控应变效率啊，救命器不管能够针对我们义消弟兄啊，在生命安全受威胁时，它能够发挥定位的求救功能啊。
2: 罗东镇长吴秋玲强调，守护镇民生命财产的同时，义消弟兄自身的安全更是不容忽视。公所将持续提供完善的装备支持，让这群守护家乡的无名英雄在冲锋陷阵时更拥有一份安心的保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0度，金门27到33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0: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芒果酱。

11点37分11点37分我们要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那么在这之前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1，永康路段的中线跟内线进行施工，后方啊排队大概7公里，请保持耐心。国道一号南下168.8过丰原，一台中型货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肩，不过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再来是台61线南下9.7过八里三，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林口 B 前右侧第二线车道货车抛锚停放。台七四东向23公里过松竹，外侧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2026年的共融艺术计划，叫做感官复调。我们邀请到的是艺术总监黄子玲，还有艺术家邱米珍，来听接下来的访问。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到的是今年的年度制作，叫做非常意外群盲哦，

0: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哦，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子玲总监，
1: 观众会不会一下很多讯息消化不了？
0: 确实有很多，我就跟大家说，真的是一个艺术节，大家一定要 catch 到各式

0: 后有12位盲人跟一个神父、哦、然后他们就去森林里散步、哦、然后呢突然之间他们就发现他们的神父不见了、哦、他们就在开始闲聊，就觉得这个神父代职，就开始拼凑神父他讲的话，然后在整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他们才渐渐发现神父死掉了啊！可是他们又看不见，所以其实他整出戏很像是在一种茫然的等待。最后他们是举起一个婴儿，因为他发现婴儿哭了，然后就举起婴儿，然后他们认为婴儿应该会看到教堂的方向，可以带他们回去教堂。但是其实想想婴儿还很小啊，他根本什么都还不会认识。
1: 对，
0: 所以他这个作品其实在以前梅克林特他在讲的时候，他就是在比喻宗教的一个信仰时代过去，一个科学时代来临、嗯、人们在处于一个某种转换的时期的时候，大家的某种茫然，所以整个戏的氛围会是那样子、嗯、那为什么我会叫非常意外群盲呢？就是去年我们在做人鱼故事的时候，就有一位戏剧评论家，他就发现说当口语跟手语在一起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剧场戏种，它叫做互为翻译的文体。
1: 是，
0: 那时候我们在想说，哎、欸，我们也不太会想要去完全重现群盲，所以那时候我就思考了一下，重新看了这个剧本，翻来覆去看了好几次之后，然后我就突然脑袋一想，虽然有12个盲人哦、喔，还有神父，其实这戏里头还是有没有发出声音的，就是没有台词的角色。嗯，那我就突然在想说，这几位没有台词的角色，他到底在想什么？嗯哼，是。然后，所以我就很像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他一个既定的框架。
1: 对。
0: 可是每个人都有发出声音的机会、嗯，但是其实并不全然所有的族群他都有机会或是适时的可以发出他的声音。
1: 是。
0: 就像这个群盲的文本一样。嗯。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要针对这几个没有在剧本里有台词的角色，来让他们讲出他的声音。哇、哦。所以我就。就用了一艘船，因为它本来刚有说是一个岛嘛，
1: 对，
0: 那势必一定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是从一个陆地，然后他们想要把这些盲人送到了一个叫做可以治疗失明的岛上。嗯，你看以前人就是会把某一些人聚在一起，那我就把故事地点发生在要运送过去的船上面，
1: 是，
0: 然后让这些没有发出文本台词的角色出现在这艘船上，让他们可以再开始重新回看这个群盲里头他们没有发出的声音、嗯、然后其实也想要借由这个方式来回应共融剧场这件事情。
1: 是，
0: 对，
1: 比如说我不知道这样形容贴不贴切，但比如说我在看戏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背后面那个灵眼他演一个摊贩好了，他在想什么啊，他对于这个环境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但是因为他没有讲话所以我就不会知道了。但刚刚讲到的这个情景，我们透过另外一个角度好像是重新看待他们本应该发出的声音，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思考，本来就有自己的意见要说，只是刚好可能在原本的场景里面没有机会说出口而已。是、
0: 欸、你比喻的真好所以不同视角不同观点进来。
1: 对，
0: 對，
1: 那对于这个演出你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吗？
0: 刚刚有说到就是手语它有一些特质，
1: 对，
0: 他们可以有近镜头跟远镜头，手部跟形体的整个转换。嗯，那加上我们这次在做群盲这个非常意外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做填调，我们有邀请了盲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活。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盲人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质的练习，他们叫做定向练习。我们就发现说，哇，其实在盲人的脑袋里头，其实他们在接触一个空间的时候，他们是会从一些不同的边界然后去扩出他们脑内的一个 3D 建模。嗯，那所以我们在这次演员的排练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常常就是重新用触觉来建模自己的手，先摸过自己的手，然后在空中再建模出自己的手，然后慢慢可能是一棵树、嗯、一个石头，然后所以我会让 这出戏尽量减低语言，然后让手语跟触觉如何在空中突然就捏出了一棵树，或者是捏出了一

0: 一个石头这件事情，就会想要再着重在这里头，让大家可以不论是聋人或听人，在借由手势形体的过程中，慢慢的把语言放在旁边，然后我们回到我们人跟人之间最原来的感受，就是身体跟身体之间的存在。
1: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就是一般人可能各种感官都俱全的人，我们就会用这些感官去感受这个世界嘛。可是今天当我们有某一个部分的感官没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用触觉、用听觉，我们怎么样综合这些有的感官感受这个世界，我觉得那是很有意思的事。就有点像是我们在打游戏，你每个人带的技能不一样，你每个人带的宝藏工具不一样，你所能做的事情或者说你看到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啊。
0: 我听说其实像聋人或者是听障朋友，
1: 对，
0: 他虽然耳朵听不清楚或是听不见，
1: 对，
0: 但是其实他会刺激他的触觉细胞，
1: 没错，
0: 跟视觉细胞会很发达。
1: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你刚刚也有提到，让我想起来，其实共融剧场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你翻转感官，重新用另外一种感官来看戏，来感受戏的一个机会。
1: 没错，是，哇，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期待。尤其是当我们走进剧场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去看待舞台上的这个作品，甚至是翻转自己的这个想法哦。接下来呢，也要来聊聊的就是关于这个大众讲堂的部分。
0: 是，大众讲堂就像刚刚说的，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创作者沙龙。
1: 对，
0: 因为刚刚有说到，其实我们有一些作品开始陆续被提名，或是有一些戏剧评论出来，那我也觉得说，其实共融这件事情它也不会是一个独家所有，我想要让莫比斯过去这三四年来走过的创作的路径，可以让其他的一般的观众朋友，或者是一般的对共融创作有兴趣的艺术家，或者是一些专家学者，可以有机会来听一下创作沙龙或者是讲堂。因为毕竟这些的创作路径，比如说光影要怎么样变成是一种可以叙事的路径，
1: 是，
0: 或者是像李云他就是用了震动，哇，那个震动就是整个剧场就是这样嘚嘚嘚嘚嘚嘚嘚，你会觉得他没有台词，没有什么音乐，但是你又会很真实的存在，那就是他创作的媒介。然后我觉得这种不同的创作媒介都是跨族群之间彼此可以沟通的方式。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种可以沟通的方式，它其实是可以发展出属于他的美学。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些论坛，今年论坛邀请到余善路老师，还有两厅院的节目组的如新来分享台湾或者是在国外邀请来台湾的一些共融剧场，他们的表达的方式形式有什么，一起来感受一下，国外的是怎么样子来表达共融，在台湾我们又是什么样的观点来表达共融。
1: 那要请米珍来分享一下，刚刚讲到说就是在这个大众讲堂当中呢，其实就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到说到底创作者，比如说他的创作脉络是什么，他的美学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一场大概会分享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2: 会聊从2023年开始跟蜻蜓合作，一直到这一次人女人之间的创作中挑战以及有趣的事情。
1: 那你觉得就是创作的这个过程啊，它是有办法串成一个就是脉络的吗？还是说是在创作过程当中可能是很破碎的，然后最后再慢慢慢慢的把它拼凑起来一个美学的概念呢？
2: 对我来说是超级破碎的，因为我比较不是文本型的创作者，我是画面型的，
1: 是，
2: 所以我需要很多的尝试的过程跟实验的过程，然后试试看这些想象里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实质的被实践出来，然后再把这些实验出来的画面把它组合拼凑成一出戏，
1: 有点像是科学家的感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经过不断的验证实验，最后觉得说这个是可行的，或者说这个是 OK 的这样子。
2: 对，所以在排练场我就很常说这不行，好，算了算了，我们再想别的。
0: 就是共融剧场的魅力，它很像是一个实验室，就是它不太像是一个文本的再现，它反而是一种临在。我记得敏珍之前他们在2023年做的一个然后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刻，它就是那个面具，它是用一个铁丝编了一个女生的脸，
1: 对，
0: 所以他跟蜻蜓两个人就会一左一右穿了一个女性的衬衫，然后还有一个裙子，
1: 是，
0: 然后你隐隐约

0: 约会知道，欸，他们是在做一个女人的超偶，在超偶一位女性。
1: 对，
0: 但是同时你又会隐隐约约看到蜻蜓跟米珍的双面，
1: 嗯，
0: 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其实他们也没有台词，然后他们就只是很简单的做一些舞蹈的动作，
1: 嗯，
0: 那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是在看偶，可是你又隐隐约约的看到了米珍她背后的故事，又好像看到了蜻蜓背后的主要她的存在。
1: 对，
0: 所以我就突然觉得，哎，它好像有一个共融剧场美感的某种呈现的某种灵光乍现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动容，因为共融到最后其实你不需要去有任何语言，你会发现原来我们都是人，都是一样的，
1: 嗯嗯，
0: 可是在这样子的一样的基底又展现了很独立的个体。
1: 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它可能都有一体两面，或者说每个人在跟不同的人合作的时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多个面向的，所以其实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可以去甚至是挖掘自己不同面向的呈现。11:50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1永康路段的中线跟内线也在施工，后方排队7公里。国一南下168.8过丰原，有一台中型货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肩，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台七四东向23公里过林口，哎，过了松竹交流道哦，这是外侧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那国一北上45公里林口 B 前右侧第二线车道，先前说有货车抛锚停放。国五南下50到54公里过罗东到苏澳交流道，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准备来听今天人云亦云的最后一段访问。那刚刚有讲到说很多跟国外的不管是团体呀，交流，那您觉得台湾的表演艺术界在发展共融剧场的优势还有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会是哪些呢？
0: 我觉得其实台湾在做共融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台湾过去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历史在里面，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过去有清朝移民过来的日治时期，然后到现在很多族群不一样都可以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比如说我们也有比如说农民运动、劳工运动还有同志运动等等，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共融的一个养分，
1: 嗯，
0: 但是其实在过去障碍者在整个运动过程里头其实是比较少发出音量的，
1: 是，
0: 但是现在科技比较发达，就是我们有手机了，然后有一些视讯呢，有一些翻译软体等等，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还会卡在过去的一些概念，比如说他们就会觉得说共融大概就是以前的残障义演，
1: 嗯，
0: 不好意思我讲的比较直白一点，要不然就可能会觉得说哦，大概就是一个文化平权，它比较没有属于一些什么艺术的 art 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就会把它看成比较一个不需要收费，然后比较像同乐会，
1: 嗯，
0: 或者是说它其实没有什么 art 的一个 quality 在里面。
1: 是，
0: 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其实台湾是非常有足够做共融资本的一个地方，
1: 是，
0: 你想想看，我们有原住民，我们有同志族群，我们还有一些像龙朋友非常的外向，还有一些艺术的无障碍的设施已经发展的起来了，已经几乎是健全的状态，其实有一些盲朋友、轮椅族他们都已经走进剧场里头，我们的养分很够，
1: 是，
0: 而且台湾是一个非常民主，每一个人都可以一直说话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剧场又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平台，每个人都可以站上去，
1: 嗯，
0: 然后大家就会做好听你说你的故事，
1: 对，
0: 或者是说从不同的文化的角度来一起演绎一个故事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有足够养分可以去从事共融剧场的一个地方，
1: 嗯，我觉得就是台湾的独特性可以让共融剧场这样子一个很多元很包容然后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0: 是，
1: 我觉得台湾是滋养这种艺术非常好的一片土地，
0: 是，没错，
1: 是。那么对于如果说从来没有接触过共融艺术的观众们，那当他们首度接触共融艺术的时候，你觉得你想象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惊喜跟感动呢？两位都可以来回答一下。
0: 其实像刚刚说

0: 的非听觉剧展的有另外一个演员叫小黄中黄、嗯、他本身是一个聋人，
1: 是，
0: 然后我印象中是在他已经进来做一些创作表演已经有两三年，
1: 嗯，
0: 然后我知道他也是聋人的一些意见领袖，
1: 对，
0: 但是他进来跟李云一起在创作的过程里头，我记得去年九月当台新提名公布的时候，其实我很开心，
1: 是
0: 我的开心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剧团被提名不是李云的作品被提名，而是终于聋朋友跟听人朋友我们做的这件事情被提名，
1: 嗯，
0: 然后其实那个肯定觉得是大家很努力这样子一步一脚印这样三年过来，然后小黄他就写了一个短讯给我，他就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被这样子的艺术奖项提名，
1: 嗯，
0: 他在他的生命过程里头他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象过，
1: 是，
0: 但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做了累积了前浪后浪一起这样子，他突然觉得原来他可以，
1: 嗯，
0: 那其实同样就等于会鼓励其他的朋友们，
1: 对，
0: 我们是有权利有资格是可以被看见的，對，
1: 是，嗯，没错，我觉得会鼓励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也会鼓励到我，也会鼓励到你、嗯、鼓励到每一个人，就是我们都是有可能性的，然后我们是会被看见的，我觉得那是一种非常被肯定的感受。那米珍呢？
2: 我想要分享我第一次看非听觉剧展的心里的那份悸动跟激动、
1: 嗯、是
2: 在2022年我第一次看非听觉剧展，我在看的当下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想象艺术家跟聋朋友的合作，他们真的是融在一起，他们一点都不像素人演员，
1: 嗯，
2: 他们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投入，
1: 对，
2: 然后我一看完我就直接跟子琳说我好感动哦，我觉得这个票应该要卖1200那时候才卖300块我就跟子琳说没有想到看完会有心里有这么多的心流在这样，不不不，
1: 我感受到了
2: 对，就是因为很深刻我到现在那种感觉都还在、嗯、所以我觉得非听觉剧展是真的很适合和大家接触，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非听觉剧展啊它有些感动时刻真的是好难形容，
1: 嗯，
0: 但是你会印象深刻，
1: 是，
0: 对，真的会在某一个片刻你真的无法言语，你会发现人是有些事情是感动是你没有办法用嘴巴说，但是你心里会知道、嗯，哇，这种感动这种震动
1: 很像触动到你的灵魂那种感觉，但是我们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去表达，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感受这种灵魂的悸动的话，我们接下来有哪一些的演出或者说讲堂是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呢？来跟我们讲一下时间地点。
0: 因为资讯量太多，我觉得我觉得最简单的我先说，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去找脸书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的脸书看，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我先主要讲我们的演出好了，8月7号8月8号8月9号有非听觉剧展在古岭街小剧场，在10月16号到18号有剧场的年度制作非常意外群盲、
1: 嗯、
0: 那其他的在脸书上就会看到我们陆续一直在公布的共学工作坊，哦，这个也是很有趣，如果有兴趣的艺术家或聋朋友、嗯、身边有对创作很有兴趣的聋朋友欢迎推荐、嗯、这是我们剧场2年1度的聋听共学、
1: 哦、
0: 然后所以他大概是8个人9个人，然后大家就一起互相的有点像客家的交工一样，就是我有我的专长你有你的专长，我们互相提出来然后用课程的方式来互相学习成长，
1: 嗯，
0: 对，
1: 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
0: 是
1: 精彩的演出，然后还有这种共学，大家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去感受到这种灵魂的悸动、哦、
0: 是
1: 是，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详细资讯的话， Amy 会放在节目资讯栏当中，或者说大家也可以搜寻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就会有相关的资讯了。是，今天呢很开心跟两位来聊到今年的共融艺术计划，叫做感官复调。最后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欢迎大家进剧场
1: 是，米珍呢？
2: 我也是哦，我们在剧场见哦。
1: 好的，那我们就在剧场见了。今天再次感谢子琳还有米珍，谢谢你们，
0: 谢谢
1: 谢谢，拜拜。以上就是今天的人云亦云，时间来到11:59。

提醒你，在国三北上344公里新化系统路间有很多散落物，现场还有浓烟窜出。台八八西向的 14.7 过万丹中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18到 316.1 永康路段的中线跟内线进行施工，后方排队7公里，准备12点钟一起来准时对时咯。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85.5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湾开始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沿线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44公里过新化系统的路间有很多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稍早在台61线南下9.7公里，过了八里三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行14.7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中线掉落筒子，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请回你那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真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咱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别让别人利用咱的爱把咱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也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 105.5 公里快到新竹系统路线，这边说内线车道呢有动物不动，请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国道一号南下 22.3 圆山前中间外线有布钩绳掉落。再来是国一北上的 318.6 到 316.1 永康路段的中线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排队大概7公里，那大湾到台南系统呢是车多不好走。好，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5件，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26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29件，第二名呢是假投资诈骗34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14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总共有3688.5万元。

好，今天要讲这个案例呢，是我近日啊在这个翠上面哈有看到的，我觉得真的是需要让大家都了解一下。有很多朋友呢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都是透过人力银行哦。那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求职平台、求职的网站、人力银行等等的。那我们在上面呢可能会投履历嘛，那想要去面试应征。结果呢，我昨天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案件哦，有网友分享说，他开的公司啊被诈骗集团冒名，然后呢放到了这个人力银行上面，等于说诈骗集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到了这些负责人的相关资料等等，结果呢冒名在上面开了一个账号，扬称呢是这一个人他开的公司说要应征员工。那当然就有人有民众呢想说，我想要投这个履历，想要应征等等的，结果是这个老板这个创办人他自己看到想说，我的公司要征人吗？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不是我们公司的账号啊！这才发现说，原来是有人冒用他们的名义哦。那不晓得说这个诈骗集团这样做的用意，但我想可能就是骗取民众的个资，甚至后面呢会叫民众，应征的人就说，你先交什么什么费用啊？好，或者说呢，你要有押金啊，你要提供的身份证件呐，什么账号密码等等，用这种求职的方式，假求职真诈骗。所以呢，大家在这个网络上面求职的时候呢，也是要多加小心了。包括说它上面写的联络方式，你要再三确认到底是不是这一家公司，然后呢，到底他们有没有在征这个职位，都要先确认一下。还有我们之前很常说到的这种假求职真诈财呢，还有那种国外的打工啊，高薪打工，前一阵子非常流行，对不对？号称说呢，可以让你在一个礼拜当中就赚多少多少钱，而且工作很轻松，零门槛，还招待你出国玩。你先想一下，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我可以跟你说没有，几乎不会有这么好的事啦。怎么可能还要求你说这个工作能力零门槛，还招待你包吃包住包玩，这个一听就非常的可疑。所以如果说你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我之前看到很多都是那种表演艺术方面的啊，比如说舞者，或者是说可能是乐手，还有呢一些可能就表演艺术方面的比较多哈，遇到这样的机会就说什么邀请你们来演出啊，那演出这几天呢包吃包住啊等等的，还招待你去玩，这个都要小心的来求证，包括说他讲是哪一个单位，在哪里表演，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联络窗口，有没有什么样的公开资讯，这个都要先确认一下的。也是跟工作比较有关系的一个诈骗的手法哈。另外就是我有看到说最近啊有蛮多那种店家的 LINE 收到了一些客人的讯息，因为为了方便跟客人之间联系，有一些店家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官方账号啊，一些 LINE 账户啊等等的，那么客人呢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跟他比如说订单啊，或者是说呢叫货啊等等的。那我就看到说有人好像是一个花店吧，花店的老板他就说哈，最近有一个自称是客人，然后他说他要订花，然后那个花束要用成什么样的这个样式等等的，那对方呢就传了一个 QR code 来，就说这个 QR code 里面是我的云端连接，你扫描之后呢里面就会有我要的样式了。但是这个老板呢他也很机警他不敢随便的扫描，他说有没有图片可以直接传给我呢，但对方就一直在推脱，就说我这个图片太大了，它的那个容量太，它的那个档案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直接传给你哈。你用云端，你直接扫这个 QR code， 很快的，很简单的。
那后来呢，这个老板他宁愿不做这个生意，他也没有去扫这个 QR code，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哦。因为呢，这也是一种诈骗手法。当你扫了这个 QR code 之后，很有可能你的手机里面会被带到一些奇怪的连结，甚至有一些啊会直接在你的手机里面植入病毒，那变成说你的一些网络银行账户呢就变成诈骗集团的提款机了。所以也要提醒大家，网络上面的任何连结，可疑连结不要点，可疑的 QR code 也不要随便扫哦。网络上面真的是有蛮多陷阱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了。另外提醒你，在路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 85.5 湖口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沿途大概三四十公尺都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4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路间有很多散落物，而且这个路段出现浓烟。有热心的听众朋友呢回报说，并不是边坡的草皮起火，而是啊附近的这个疑似是附近的工厂窜出了浓烟，但这个烟呢还是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再请大家经过的话务必小心。这是国三北上34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最近真的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呢。他们是 80s， 歌曲名称呢叫做 Bad。 为什么会引起很多人讨论？主要是歌曲当中的这个舞蹈啊非常的吸睛，特别是 80s 当中的其中一位成员叫做崔散，哇，他表现出来的那个张力真的是蛮好看的。当然啦，每一位成员都表现得很好，只是说呢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其中这个 80s 的成员叫崔散。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Bad， 那它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呢。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 Lee's 的版本。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陈觉婷实习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气象资讯。小港机场目前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3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在航班动线方面，国内航空华信航空7931飞往花莲的班次取消，再请搭机旅客多注意以上的航班资讯。再来是各航点的天气状况。首先北部的天气状况，松山桃园机场目前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4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离岛的天气状况，澎湖目前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金门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2度，能见度9000公尺。而七美、望安两地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1度，能见度皆为10公里以上。有飞航国际航点的天气状况，首先釜山的天气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曼谷目前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香港目前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1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澳门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0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确保飞航安全的讯息，请勿传递危害飞航安全不实讯息，例如使用坠机、爆炸等等引发乘客恐慌的字眼，散播有恐怖攻击、劫机或行李有炸弹等等之类的话，全都不能因为一时好玩而说出口，否则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以下罚金。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安全，旅途愉快，谢谢。
0: 谢谢，拜拜。
4: 拜拜。
0: 感谢陈觉婷实习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4来提醒到的是国道3号南下188.4靠近和美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延续了大概有50公尺哦。另外呢，国道1号北上台北出口跟入口半半施工，南下汐止出口也是半半施工，国一北

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也在施工。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318到316.1 永康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这里也在进行施工，后方排队大约7公里。那么目前大湾到台南系统是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耐心。国道一号南下22.3圆山前的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有布沟绳掉落。那么稍早呢说在新化系统路段国三北上344公里，新化系统的路间有很多散落物，并且有浓烟窜出。有热心的听众朋友反映说并不是边坡的草皮起火，疑似是附近的工厂窜出浓烟，不过呢还是会影响到行车视线，请您要小心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0000-123。好啦，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曲要听到的是阿宝阿仁仁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你在哪里了。那也是要再度提醒大家，这个台风巴威啊一步一步的逼近，请大家务必都要先做好这个居家的防台准备。那当然呢一些物资包括说饮用水啦，还有呢食物方面呢也都要赶快来准备齐全了。来听到这首歌曲你在哪里了，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强台八威减速逼近，明天起威胁全台。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发布海警。美军再度空袭伊朗，川普宣布临时协议终止。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前进，气象署表示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刻，预计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路径没有特殊变化，明天清晨可能发布陆上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1: 强烈台风巴威暴风圈范围广大，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十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2: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半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1: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好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5.5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巴威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以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台风巴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单位预先投入上万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4: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3: 主委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侧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伊情势再度出现变数，美国军方今天表示，美军正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目的在确保关键的霍姆兹海峡航线维持畅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锁定美军在科威特与巴林的基地发动飞弹与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还想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不如就让美军完成任务。川普更一度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

0: 议谈判已经结束。川普谈话引发欧美股市的紧张，台股今天在半导体股逆势上扬下，盘中上涨超过300点，一度站回46000点关卡，但随后多空交战，呈现震荡格局。目前大盘下跌一点，指数来到45732点。AI 浪潮引发潜在泡沫危机疑虑，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AI 有其成长动能，发展方向没有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信用杠杆过度扩张。他也特别呼吁年轻人不要过度杠杆，否则当股市反转可能会受伤更重。记者林宇晨报道。
1: 近期 AI 的浪潮持续推升台股的表现，立委郭国文关切央行的金融稳定报告提到，市场过度集中在 AI 的相关产业，外资对汇率造成冲击，以及出现 FOMO 害怕错过的心理现象，这是否意味 AI 过度集中带来的融景可能潜藏泡沫的危机？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2: 我觉得这一次的 AI 它确实是真的 是一个有那个它的动力，它是真的，
3: 也是有它的基本面，
2: 它 AI 的那个这个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只是说那个信用是不是杠杆，信用是怎么样，是不是过度扩张
3: 、
2: 过度扩张、这个就是我们必要担心的嘛。最主要是在这里了，不然的话 AI 应该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多名立委也关注，在股市热络之际，央行的未到期定存贷余额却大幅下降，系统持续向市场释放资金，似乎是反其道而行。杨金龙则强调，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依旧偏紧，定存贷的余额下降主要是财政部的税收锁住大笔资金，再来则是央行第一季净卖汇125亿美元，也回收将近4000亿的流动性，两者的合计跟存单减少的规模相当。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中联独油案又有一批问题油被制成泰山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好在已经全面下架，同批油还供应给福茂福寿两家业者，食药署已经到四大厂稽查追流向，全面抽验。记者尤若淳报道。
4: 食药署追查中联油脂案，发现案外案。副署长蔡淑珍表示，接到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5: 品名叫泰山好礼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4: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未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410.84公吨，还供给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
5: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那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4: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全面稽查，到这四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问题扩大，台北市受到影响的校园再增加7所，累计57间校园受到波及。卫生局也公布最新查核流向，部分的炸鸡店、 KTV 通路也在受影响的名单当中。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完成19家下游业者的查核，并持续追查再度销往下游的产品流向。其中南桥油脂及富阳食品公布的销货流向，包含部分胖老爹门市、钱柜、好乐迪、全联以及金华酒店等业者，目前已要求迅速下架问题油品。另外，教育局也表示，根据中央食药署公布的360家下游厂商名单，受影响团膳业者增加至7家，新增7所学校，累计57所校园受到影响。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7: 台北市政府自7月2日启动跨局处清查，卫生局初以依食安法第7条第5项及第47条开罚南桥油脂公司，采处最高罚锾，也持续更新公布问题油品再制食品的受影响店家资讯。
6: 卫生局强调，后续也会针对食药署公布的最新影响产品，兵分多路加强查核，持续追查问题油品的流向，随时公布查核结果。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妻子、岳母以及继子，一审遭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认罪，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维持原判，高院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罪判处死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0: 道。
1: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经济债务压力、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4月底，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妻子而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

0: 刑，如果再来一次还会杀人，出去甚至会再犯。庆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视线犯罪情节最严重的要件，因此依三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开庭时男子认罪，表示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不要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高院合庭审理之后驳回上诉，仍依三个杀人罪判处男子死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伊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扣 4.2 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依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伊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义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10罐总重 4.2 公斤伊托米纸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放衬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3: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伊托米纸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0,000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2: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0,000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卢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政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23分队侦查组卢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煌。去年3月瓦解了苏姓男子贩毒集团开始，随后在5月、8月以及9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6: 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察这条路，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5: 尽管年纪轻，但卢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6: 这个案件的犯嫌他们手段都很凶残，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犯嫌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然后也有就是还有犯嫌就是拥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缉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就是这个社会少了一分隐忧这样子。
5: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6: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成果。从警9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这样子。 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

0: 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憧憬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1: 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22.3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 316.1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造成大湾到台南系统车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15.8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 188.4 公里到 188.9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 176.5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大铆钉。北上 48.2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32.7 公里到 231.5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 3.1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民进党前资深党工黄曲荣遭对岸吸收在台发展组织，高检署依违反国安法罪嫌起诉求刑12年，高院审理后今天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罪判刑10年，犯罪所得400多万元遭没收。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前民进党资深党工黄曲荣先前到对岸经商时被吸收回台发展组织，找上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借机吸收总统府前资议吴尚宇及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的秘书何仁杰，四个人涉嫌泄露情报，提供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得数百万元的报酬。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机密保护法将四个人起诉，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日前将黄曲荣减轻改判6年有期徒刑，其余两人也获减轻改判，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黄曲荣先前也被高检署认定违反了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嫌，依法起诉，同时审酌他图谋私利，为大陆情治人员在台物色、接触、吸收国人，自探收集机密资料而长期发展组织，获利约600多万元，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请法院重判12年有期徒刑。不过高院审理后审酌他发展组织对象两个人，一个人未遂，一人既遂，犯罪所得400多万，依违反国安法判处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和双北桃园警方侦办绰号蹦板的知名网红旅行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等案，累计具体12人到案，全案现正由检警巡线扩大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署重大专组检察官指挥刑事局、台北市警局刑大、南港、中山、大同分局以及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和桃园市警局刑大、中立及大园分局共同侦办绰号蹦板被告吕姓男子及中姓、邱姓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件，经执行拘提搜索，目前已逮捕相关被告及其犯嫌共12人到案，并搜索被告等人住居和工作处所25处。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7: 本署检察官侦办吕姓被告等人涉嫌组织犯罪、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目前已拘提被告等人共12人，并搜索25处。
6: 据了解，这波执行对象主要锁定竹联帮姓唐、邱姓男子为首的相关成员，检警怀疑相关犯嫌涉犯暴力讨债等不法，正清查分工和资金流向，厘清案情。目前绰号蹦板的吕姓网红已被刑事局带回制作笔录，其余对象则由桃园等地警方分别侦讯，求案检警将朝伤害、组织犯罪及恐吓取财等罪嫌侦办。警广记者静杰综合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一起越南籍诈欺

0: 以收捕集团以假贷款名义骗取被害人的提款卡，再透过超商寄送及多层转交方式，企图规避查缉。警方需溯源逮捕判刑犯嫌，成功斩断诈团的收捕链。记者陈映涵报道。
1: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以假贷款为由，要求被害人寄出金融提款卡，再以高额报酬招募取部首到指定超商领取包裹，并依指示将包裹丢放偏远公墓制造断点。警方先查获第一层两名取部首，持续向上溯源，锁定负责第二层收部的潘姓越南籍男子。埋伏发现他前往公墓取件后，立即尾随，趁停等红灯时上前拦查，当场查扣提款卡12张、取件包装袋5个、手机2只及现金7000多元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林玉成说：“
2: 经查，潘贤为外籍移工，在转换雇主的待业期间，受朋友介绍的高薪跑腿工作诱惑而加入收部集团，遭本队及时查获，有效斩断诈团重要犯罪链，全案依洗钱防治法及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侦办，潘贤遭法院羁押，全案于今年起诉在案。”
1: 刑警大队提醒民众，切勿将金融卡、账簿或现金交付他人，也不要协助提领款项或代收、代领账户物品。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为了协助厂商导入 AI 应用，经济部从去年10月启动辅导团，在全方位措施推动下，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将近40%，全球 AI 国力排名大幅提升，以强化国内产业韧性和竞争力。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以产业类别组成42个次辅导团，串联全国424家工协会，带动9249家企业导入 AI 落地，其中93%属于中小企业。在全方位措施下，除了让中小企业 AI 普及度大幅提升，更在推动短2个月内，就让我国 AI 国力排名从全球第21名，去年底直接跃升到16名。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会说，
4: 提升的这个关键细看它的这个排名进步比较高的几项，第一个就是政府政策从15名提高到8名，那运作环境跃升最多，从71名提高到15名，商业生态系从39名提高到30名，这些政策是有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同。
3: 经济部表示，在各项 AI 转型措施推动下，目前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达到38.5%，带动323亿产值。未来目标在2028年让 AI 普及率过半，辅导家数达1.4万家，进一步带动高达500亿产值，让百工百业同步受惠，协助产业 AI 生态系发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安溪上游2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3类保全户近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强制撤离。记者张涵报道。
5: 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微计，9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微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微变化。9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 69.8%， 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2.4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6: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2.4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豪大雨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5: 因此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3类保全户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安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礁溪一名73岁老翁在运哈密瓜时，车辆突然失控，撞上待转区的机车以及路边的轿车，造成3人受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7: 据了解，73岁的林姓老翁是为了赶在台风侵袭前抢收作物，驾驶满载哈密瓜的小货

0: 车行经蕉西乡蕉西路三段时，车辆突然偏离车道，猛烈撞击前方停在待转区的机车，随后又失控撞上路旁临停轿车，剧烈撞击导致机车骑士和后座乘客一度受困在车底缝隙，所幸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机具将两人救出，经送医检查都只有受到轻伤，没有大碍。蕉西分局警备队小队长黄怀德说，
1: 警方到场了解，疑似司机驾驶自小货车沿蕉西路三段南往北行驶，与路边待转之机车及临停路旁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现场三人受伤就医，驾驶酒车子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0: 蕉西警分局呼吁，台风来袭期间路面可能湿滑，而且视线不佳，或有较强阵风，请驾驶人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警局规划独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民间神助攻30部废弃车辆让远警实战破窗。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指出，毒驾案件往往伴随极高的不可预测性，嫌犯在毒品影响下常有疯狂聚检甚至蓄意冲撞等危险行径，对第一线拦查员警是极大的生死考验。过去训练多受限于场地和器材，这次专案训练直接将30部轿车搬进训练场地，
4: 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3: 远警亲身体验实车打击、战术破窗等高强度实作，克服同仁对破窗瞬间的心理恐惧，精进自我防护与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副局长蔡文峰代表颁发感谢状，感谢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警察局长赵瑞华强调，毒驾等同路上流窜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警方绝不向犯罪妥协，同仁的执勤安全更不容打折。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4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璇报道。
5: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4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6: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5: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修旧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刷高兴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1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5.8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08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76.5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铆钉掉落。先前在北上48.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棉被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2.7公里到231.5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3.1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9号，礼拜四。首先要提醒朋友，目前呢，关于强烈台风巴威呢，预计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先发布海上警报提醒哦。所以其实现在开始，你就应该好停止任何一切呢，可能是山区或者是说河边哈，有海边啊、观浪或者是相关的户外活动哈，一定记得都要先延期、先取消喽。虽然目前对台湾的天气影响可能好像还没有这么的明显，但是现在呢，就是给大家好提前做好准备，务必记得留心自己的安全喽。1:07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harles 的歌声《超级英雄的约定》，希望大家跟我约定好，都要平安健康哦。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Trash 歌声《超级英雄的约定》，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4: 午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35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国内机场部分，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29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32到33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33到3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是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起飞安全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河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4: 谢谢。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呢，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呢都还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不过呢，因为接下来会受到强烈台风八位的影响后，所以明后几天开始航班动态的调整，麻烦朋友后务必随时留心航空公司的最新资讯，还有要关注气象署的最新天气预报喽。

好，今天虽然整体也是蛮类似高温炎热天气，不过今天呢，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地区可能会出现不定时的零星短暂阵雨情形。那同样午后，今天的话会下起雷阵雨，地区包含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不过晚上开始水汽会逐渐的增加，所以今天晚上开始预估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好，通通都会逐步的提高。

在温度的部分，今天受到了好太平洋高压再加上台风外围的沉降影响，所以各地高温普遍可能来到32到35度左右。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跟华东纵谷地区，温度很可能会再更高一点点，甚至有出现36度以上的几率哦。所以同样提醒朋友做好防晒工作，尤其留心紫外线的可能有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同时也要记得补充水分喽。

这边是杨梅的校前路出口之前，内侧车道哦，现场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是移动性的道路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多加当心。国道一号平面北上，在49公里桃园的入口匝道这边，发现有灭火器掉落在车道上，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国一再往前北上，来到了15.8公里，这边是东湖交流道之前，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到176公里之间，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后方车流还算正常，好通行。但是提醒您后，一样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讯。国道三号南下在308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是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留心闪避喽。下午的1:16，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TWICE 歌声 In the Summer。

的位置，朋友好说到先前呢，在外侧跟辅助车道有发生一起水泥预拌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还好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另外在台88线东向 3.1 公里刚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还有不勾绳掉落，同样通通的已经清除，也恢复正常通行咯。

在龟平面北上大约来到了49公里，是桃园的六口匝道这边，现场发现有灭火器掉落情形，特别危险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小心闪避，现在转搭北区照控中心协助进行耗时的清除作业。龟继续往北走，来到了15.8公里，在东湖交流道之前还有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往北补充提醒，北上从318到316.1公里永康路段的内线车道现场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也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目前国一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公里。

稍早还有接获朋友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08公里是靠近白河交流道中卫限制道这边是大块的轮胎皮，道路情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只需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多加当心闪避咯。1:22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ICFO 冰球乐团的歌声，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

听到这首歌曲，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来自 ICBOW 冰球乐团的歌声，早的1:25。好，来提醒一下，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在汐止的出口匝道沿线有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往北先来提醒，台北的出口跟入口匝道这边同样有道路工程，还有国一北上来到了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现场的工程作业也还在进行，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边施工地点多加留心了。国道一号南下172到176公里之间的大雅路段，内线车道的工程进行当中，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好通行，只要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过就可以喽。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的是黄轩的歌声《一天》。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台巴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防灾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协助淹水前市区防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针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气象署预计最快9号发布海上警报。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军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兰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3: 我希望我们国军弟兄第一点本身要做好灾防准备，第二个当然我们要避之地利，到淹水的警示地区或者是灾害比较容易出现的地区，要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人民站在一起保护他们。
2: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受到强台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周边海域风浪将逐渐增强，海巡署提醒，台风期间务必远离海边、港区、防波堤及易受浪潮影响区域，千万不要戏水观浪或从事钓鱼等活动，以免发生落海、受困等危险。依灾害防救法等规定，地方政府发布警戒区公告后，违规进入者最重可处25万罚锾。放暑假了，高雄市却发生6岁女童过马路被压断双腿事故。警方1小时内迅速查获肇事逃逸的小客车驾驶，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附近监视器拍下，三明区石泉一路上，6岁蔡姓女童突然从路边冲向车道，被一辆快速通过的小客车撞倒。肇事小客车压过女童后随即离去，女童倒在车道上，试图站起来后又坐了下去。原来她的双腿骨折了。高雄市警局3明1分局石泉所所长王君凯说：“
5: 蔡童受伤，双腿骨折，送往高医救治。”然林女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本分局1小时后查获，已通知林女到案说明，初步噪音研判为林女未注意车前状况，蔡姓女童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详细肇责仍需进一步鉴定分析。
4: 肇事的63岁林姓女子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3项及第4项规定，得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同时涉嫌违反刑法第185之4条，致人伤害而肇逃者，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并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不过蔡姓女童不是在画设行人穿越道的地方穿越马路，警方将通知女童家长到案厘清说明，了解是否疏于照顾，如查证属实，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进行处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一名赖姓男子与邱姓前女友相约谈判，却因故发生争执引发肢体冲突，赖姓男子突然持刀砍向邱姓女子胞弟，所幸警方及时赶抵，将涉案人批捕并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3峡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疑似有持刀砍人案件，警方不敢大意，火速派5名警力赶抵现场，先将受伤的55岁赖姓男子、39岁邱姓男子送医救治。莺歌分局所所长徐炳宏指出，经了解，赖姓男子原本和邱姓前女友相约，希望能够谈复合，却因故爆发口角，邱姓女子的胞弟随即出面拦阻，赖姓男子情绪失控，便持刀砍伤邱姓男子，造成他右手大拇指7公分刀伤，腹部穿刺伤，赖姓范闲大拇指也有受

0: 伤。
1: 原警随即将伤者送医救治，并依法逮捕涉案人员，有效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目前本分局已派遣警力至医院介护，视双方完成治疗后，将依杀人未遂罪及伤害罪嫌，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0: 三峡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行为绝对零容忍，将持续展现快速反应及严正执法决心，并呼吁民众，如果有感情或是其他纠纷，应该理性处理，以免酿成憾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柔播报，谢谢收听。

0: 算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由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呢就停在这个文字路入口匝道斜坡的地方后，所以导致后方现在没有办法上去，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在国道10号文字路的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刚好停在上坡处，也转达南区交控协助进行处理。另外来看到是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到头城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性清扫施工。还有国一五羊高架南下，从60到70公里向前路出口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国道1号平面北上，在49公里桃园入口匝道这边，在路边掉落的灭火器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只是麻烦您小心闪避喽。那先前有说到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高雄中正路的入口匝道哦，稍早这边是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南区交控先前来回报，这一起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也都在疏解当中。国道3号南下在308公里是靠近白河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大块轮胎皮，同样通通已经清除完毕。还有台76线往西的方向，大约在12公里的普盐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场也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65线往北，大约在7.8公里的板桥二之前，外侧车道原先说有重机抛锚停放情形，那北分局刚刚有了回报，现场监视网图号都没有发现，所以目前您同样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

省道要补充提醒，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42.6公里，靠近大安二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已经通知中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好，来提醒一下，在省道地区长期的道路施工，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台六十一线往北，从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也要麻烦您好记得配合改道，先走台十五线来通行。台六十六线东西双向是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同样封闭，进行道路施工，麻烦沿路朋友记得遵守现场道路的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留意喽。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呢，在国一往北大概平镇系统开始到了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北上的圆山到内湖现在都是车流瓶颈点。国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现在降到了40公里。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持续的车多排队当中，车速都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在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往南走看到的是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新竹到台南端平均时速低于60公里。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大约都只有30到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哦，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1:45，这首歌曲听到秋风泽的歌声《冰山》。

下午的1:50，这首歌曲听到的是秋风子的歌声《冰山》。国道一号平面北上，在60.3公里的中立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说有大货车停放，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处理。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是道路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42.6公里，在大安二的路段呢，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中分局提醒好，现在已经派员要前往进行处理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国道10号在文字路的入口匝道这边，匝道的上坡处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导致后方现

0: 但是车多上不去，麻烦用了朋友，如果说来得及的话呢，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情形。那如果说刚好在车阵当中，好辛苦您了，再耐心等待一下下，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后续的事故车辆的拖吊作业处理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1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如果说提醒最近一些相关的生活资讯后，大概就是要带大家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强烈台风巴威的情形。其实虽然目前海上陆上警报都还没有发布，不过随着台风路径好逐渐的接近台湾，有蛮多的交通或者是说海运的部分有先宣布好暂时停航的部分。好，先来看到在公路运输的铁路的部分，台铁有宣布说今天呢9号和全天都是开放，东部干线的新自强号呢有发售站票的列车，要来疏运花东地区好可能会因应台风的情形提早北返的旅客，所以今天呢是开放东部干线新自强号发售站票。另外，从9号今天上午10点开始，阿里山林铁从嘉义开往阿里山的定期列车呢先行停驶。那其他本线包含了阿里山到嘉义区间，还有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之内的一些三条支线呢，各班次列车好现在是正常营运。不过10号开始，明天到7月12号的礼拜天，全线都会预警性停驶。

于航空的部分，其实各大航空公司好现在都在关注最新的天气的资讯，评估一下下航班会不会受到影响。蛮多的航空可能有提前或者是说延后甚至取消行行。总之提醒朋友，现在虽然是暑假期间，不过刚好这周呢适逢到台风的影响，最近几天如果说有搭乘航班的需求，务必随时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咯。然后在海运的部分，从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7月11号，东部航线包含了福冈到绿岛、成功到绿岛、福冈到兰屿呢，还有后壁湖到兰屿的船班全面都是停航。那以及像是东港到小琉球航线9日的时候，今天也是部分停航。所以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提早的回到台湾本岛，避免呢可能有发生停航影响到您的行程情况。在暑假期间，其实周末两天本来就有蛮多的一些文艺的活动，或者是说相关的演唱会情形，各县市政府现在都有陆续的提醒说要延期或者是取消后，所以麻烦朋友周末的活动记得要稍微了解一下目前最新更新的活动的情况后，然后让自己有个评估还有提前准备的空间。如果说有取消情形，要麻烦朋友提早呢在家里带灯做好的准备后，不要外出咯。

除了周末的活动有可能有取消或者是延期进行，还有其他像是国家公园或者是游乐区后也有宣布预警性的休园，或者是像龟山岛有宣布预警性的封岛后将近有四天的情况，所以腾腾都是要麻烦朋友后这几天这个周末呢要记得安全的待在家里后，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外出，任何的户外行程后都要记得讨论一下雨天的背景。

案或者是说延期甚至取消了。待会两点钟要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 Joyce 的歌声，你说话的声音好细。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60.3公里中立准街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34公里过高工局外线和外侧路间正在进行工程，造成北上泰山准街道到五股准街道都是车多拥塞。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2.6公里，大安2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政部关心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下午的2:10好，这首歌曲来自韩国人的歌声《寻无归途的灵魂》，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后，首先要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平面北上后有个严重拥塞回堵地方，北上从右石交流道开始，经过平镇系统中立，再到中立转接道这边，通通后车速都非常非常缓慢，大约只有30到50公里。不过这边呢，好像暂时没有接货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除了北上大约在61公里的位置，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有一部故障车等待拖吊救援之外呢，暂时后都只是单纯的拥塞回堵。麻烦朋友还是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那赶时间呢？

划考虑，先行改道喽。在国道一号往北，还有在34公里的位置是过了高工局。朋友补充提醒：号现场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大约地点是北上的32.5公里。在外侧跟外侧路间都有道路工程，后方现在也都是车多拥塞回堵。目前国道一号往北从泰山转接道开始，经过了高工局、五股，再到五股转接道沿线，平均车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国一北上号目前沿线车流量非常非常大，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国一再往前北上，还有在台北出口跟入口匝道，同样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这边，现场的工程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在汐止的出口匝道沿线也进行半半工程作业。国一南下从11.2到11.3公里，汐止系统之前的路街是塑胶碎片散落，现在也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再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南下来看到，在298公里的麻豆路段哦，中线车道看到一辆白色的小客车，疑似猴在车子里面找东西，没有专心行驶，后车速都比较缓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国道一号还有在北上306公里麻豆路段的中卫线车道，发现有布钩绳掉落，要麻烦您多加留心闪避。省道台一线往北，在432公里过了枋寮的战备道，内侧车道有纸箱跟大颗的石头掉落。

来除消息要来看到，先前说到国道一号北上的 15.8 公里是东湖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一号还有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0到70公里校前路出口之前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收，还有国一南下从172到176公里在大雅路段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现在已经撤除，同样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补充提醒，国一北上还有在中部地区的一个道路工程是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之间路面的修复作业，预计要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为止。这段时间好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这边的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喽。

0: 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70到53公里之间，这边是我校前路的入口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车道好北上的部分也要开始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小心切换车道。下午的2点14分，有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提到警察，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维护治安、指挥交通，或是在街头巷尾守护民众安全的身影。但其实警察的工作不只有执法，更有许多默默付出、温暖人心的故事。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要为大家介绍来自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东海派出所蓝清辉所长，不仅在工作岗位上尽忠职守，更秉持着滴水之恩拥抱关怀的精神，积极结合民间资源，协助辖区内贫困家庭渡过难关，在风灾来袭时也不畏风雨投入排除路障工作，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用实际行动展现警察为民服务的热忱，也因此深受地方民众肯定与赞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今天的访谈，认识这位充满爱心与责任感的人民保姆，听听他一路走来的故事跟心声。蓝所长您好。

0: 那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投入协助辖区内的贫病家庭？
1: 因为从警前家境并不富裕，从警担任警勤区后，深入辖区发现贫病之家庭，就想以前是生活，且从警后家庭经济稳定，才开始帮助贫病家庭。
0: 那在推动关怀工作的时候，您最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什么？
1: 是指乡民李居新竹县香山地区，因乡民之丈夫因病身故，育有七名子女，经本人及三亲人士捐款包装雨衣，经由分局发布媒体新闻，全国善款涌入，公募得新台币710,000元，让该家庭无后顾之忧。
0: 那还有，您是如何整合民间的资源来帮助有需要的家庭？那在这一段过程中啊，有没有遇到哪一些困难？
1: 刚开始做善事时，都有我一人支出善款，因周边朋友知悉后，纷纷投入善心公益行列，减轻本人的压力。持续做善事后，有不少善心人士愿意长期投入公益，才能让善事永续。
0: 看到受帮助的家庭逐渐走出困境的时候，蓝所长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啊？
1: 希望以后受到帮助的人，以后如果经济能力许可的话，也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还有在风灾期间，您不畏艰难的投入排除这些路障的工作，当时的现场情况如何？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画面？
1: 阿爸风灾时因林边溪溃堤，以致本辖大庄社区淹水，大概一层楼高。经民众报案，发现水淹到大腿处时，看到旁边有竹筏，本人就推着竹筏进入灾区两趟，共救出7位灾民，安置收容中心。
0: 好了，那最后一个问题，从今以来啊，您认为警察除了维护治安跟交通之外，还有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1: 济弱扶倾，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透过访谈，我们认识了一位不仅守护治安，更有爱心守护民众的警察。因为曾经经历过家境困苦，所以他更能体会弱势家庭的艰辛。因为看见民众的需要，所以他愿意主动伸出援手，从协助贫病家庭募集善款，到88风灾时冒险划着竹筏深入灾区救出受困民众，再到常年结合社会各界善心力量帮助弱势。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人民保姆，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所期待的并不是回报，而是一份善的循环。他希望每一位曾经接受过帮助的人，未来有能力时可以将这份温暖传递给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感谢今天接受访问的蓝所长，也谢谢他多年来默默的付出，无私奉献，让我们向所有坚守岗位、守护社会的警察同仁致上最高敬意。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好帮大家守护了社会，又是一段平安的故事顺利落幕。下午的2:19，来看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的157到156公里之间，院里路段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后方好车速有一点点的受到影响，平均时速比较缓慢一点点。那这边工程也是预计要实作到7月10号，也就是明天礼拜五下午的5点为止。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之间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施工，同样到7月10号，明天下午的5点为止。国道1号五羊高架往北70到53公里的孝前路入口到机场系统之前，这边的内侧车道是移动性的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台一线北上432公里，过了嘉东的战备道，大概是大丰路这一段，内侧车道有纸箱跟大颗的石头掉落后，特别危险，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好避开这边的掉落情形。目前这边的东西好都占用在内线车道，等待相关单位的后续清除作业喽。下午的2:20，这首歌曲听到赖慧茹的歌声《为爱迷惘》。

这首歌曲《为爱迷惘》来自赖慧茹的歌声，上的2:24。在国道10号西向的大中一路，大概是从顶金系统要往民族路的出口下来，接到民族路的位置呢，沿线都是车多回堵哦。提醒用路朋友呢，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还有一个车多地点在国一北上呢，大概从平镇系统沿线这边包含了国道一号往北，目前看到从平镇系统开始，经过了中立到中立转接到沿线，还有在国一北上的泰山转接到一路到五股转接到这边，通通都是车多拥塞，时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目前是有接获说在高工局路段附近有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可能是受到施工影响。那国一往北还有接获说在北上大约60.3公里的位置，中立转接到之前是货车抛锚停放，目前都在等待相关单位的后续处理作业。国道一号往北在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先前进行的道路工程已经结束撤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不过在国一五羊高架往北，从70到53公里校前路的入口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车道还有移动性的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

下午的2:26，同样任何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0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钟琦的歌声，老味。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中联问题由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全面升级食安防线。市长陈其迈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以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效期，一律预防性下架，违者将依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2: 中联油脂供应给

0: 泰山福茂及福寿的大豆沙拉油，再有不同批号产品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显示问题已经不是单一批号。高雄市府因此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及混合到中年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都要在10号的午夜前全面停止贩售、使用并且下架，业者也必须提出检验合格证明才能重新上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1: 市长陈其迈今天指示卫生局及市府食安小组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第15条第1项、第3款以及第41条第1项、第4款规定，对中央公告此案相关18项风险有产品，不论批号、规格、效期、贩售通路或用途，全市一律于7月10日24时停止贩售使用、下架，采预防性食安管控措施。
0: 卫生局表示，食安小组已经扩大稽查，若发现业者隐匿流向、未依规定下架或仍持续贩售供餐及加工使用风险油品，将依法裁处。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标榜年收百万，却被控是假征才、真卖机器。多名劳工和消费者组成自救会，指控某公司涉嫌以高薪征才吸引求职者，在要求购买10多万元的除螨机，呼吁政府立即介入调查。黄义豪的报道。
0: 自救会指出，某公司以高薪的广告吸引民众应征，宣称收入可达百万元，但新进的人员却被要求先购买成本不到售价一半、要价10多万元的除螨机，实际工作内容与广告的落差很大。劳工还控诉公司积欠工资，以各种方式逼迫提出异议的员工离职，甚至要求离职员工签署放弃诉讼同意书。另外，也有消费者反映，公司收款后未依约定提供服务，质疑劳工与消费者的权益都受到影响。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3: 三月份有一名劳工向本局就该案提出申诉，因该公司登记地于新北市，依管辖权划分的规定，本局立即函转新北市劳工局接案查处。另有劳工向本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本局也按照其程安排双方进行调解程序，但因双方未达合议为调解不成立，本局也已提供相关的资源讯息来协助劳工进行后续的司法救济。
0: 劳工局提醒，求职时务必确认工作内容与雇用条件，若遇到标榜轻松高薪却要求先缴钱或购买产品才能入职，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且多方的查证，以保障自身的权益。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一辆车龄21年的老车，长期不缴路边停车费，还积欠多项税费，经多次催缴，车主都不理会。高雄执行分署强力将老车查封拍卖。张姓男子名下这部轿车，108年到111年在高雄市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累积264笔停车记录，欠了20000多元没缴。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多次寄发通知单催缴，张姓男子置之不理。114年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发现他还积欠了 ETC 通行费、使用牌照税、交通罚单及公路养管费等税费，多达733件，总致欠金额超过27万元，但因为账户内无款项，无法扣押，被交通局停管中心列为重大列管案件。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4: 停管中心在今年4月中旬主动与高雄分署及交通警察大队联系，展开联合行动，在古山区九如公园的路边停车格锁定这台本田轿车，执行人员现场查封并张贴封条，把车辆拖掉到分署的保管厂来存放。高雄分署举行123联合拍卖会，以5000元顺利拍出这部车。
2: 高雄分署表示，拍定价金虽不足以清偿他的欠款，但这次拍卖的执行作为能够防止车辆继续占用公有停车格，归还市民公平的使用空间之外，也能避免持续产生新的停车费和税费。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6: 有种植物小巧可爱，造型特别，而且需水量少，很好照顾，舒压又有疗愈的效果。今天台北花市就来为您介绍人气满点的多肉植物吧。多肉植物这个词其实是众多不同品系的统称，广义来说，拥有肉质部的植物就可以称作为多肉植物。由于多肉植物的原生环境多属于气候干燥区域，于是演化出肥厚的叶或茎来储藏水分，所以多肉植物也有懒人植物的别称。目前民众常见的多肉植物多以景天科、龙舌兰科、大戟科及百合科的品系占大多数。虽然说多肉植物不用常常浇水，但是如果没有给它适合的环境，或是浇水方式不对，也会让你的小多肉枯萎哦。不过别担心，台北花市与您分享养活多肉的小撇步，只要注意水分、光照、通风三大要件，就能让您的多肉植物长得可爱又健康。水分上，这种多肉植物不需要天天浇水，频率大约一至两周浇一次，土壤干透后再浇水。光照上，大部分的多肉植物都喜欢晒太阳，适当的光照可以让多肉植物生长稳定，也能让它维持鲜艳的色彩。最后是通风的环境，有利植物气体交换，也能加速土壤干燥，比较不容易造成烂根。只要遵守这几个小技巧，您也可以是多肉小达人哦。台北花市祝您的生活像多肉植物一样疗愈又顺心。

0: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著名旅途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在刚刚新闻时段的2:30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这个强烈台风8威的海上台风警报哦，也要提醒朋友呢，系好好先避开相关海边的任何的户外活动哈，比方像是观浪或者是戏水等等情形，麻烦您好通通先行取消。那目前包含了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巴士海峡等等地区，可能都会有出现长浪强风发生的几率，提醒朋友务必多加留心，自身安全。根据气象署提醒，大概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呢，像是北部还有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跟马祖呢，都有长浪。

浪发生情形，甚至台湾附近海面风浪会逐渐扩大到3公尺以上，尤其针对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甚至沿海可能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请避免前往海边进行任何户外活动。

真的要提醒所有朋友这个强烈台风的影响呢，虽然目前还能看到好像风雨还没有这么的明显，但是呢已经逐渐的靠近台湾，甚至海上警报连在刚刚下午两点半的时候正式发布，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好相关的防台措施，相关的一些家里面防汛的灾害准备，准备好相关的紧急的避难用品，或者是说备用的电池等等之类的，通通都要记得先行准备咯。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匝道，中线车道说有坑洞情形，转搭北区交通处理。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2.4公里是刚过头城，外侧路肩还有个掉落物情形，也转搭平林行控中心。另外，国道一号持续提醒，北上在65公里的位置，大概从平镇系统开始，到了中立转接道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再往前北上来到了32到31公里，这边是五股转接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因为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导致后方现在是沿线拥塞怀堵。国道一号往北大概从泰山转接道开始，经过了高工局五股，再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非常非常缓慢，平均时速只有20到30公里，都是受到在外线车道的工程作业影响，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施工以及拥塞的情形咯。

其他的道路拥塞地点来帮大家统整一下。好，首先同样先来关注一下，在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经过圆山再到台北，还有国一南下从中坜转接到中坜服务区开始后，一路到了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的部分，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呢，大概从平镇系统开始，然后一路到了中坜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往北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再往前北上的台北，经过圆山到内湖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要先来提醒，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从杨梅端到中坜转接道这边受到工程作业影响，车速现在是30到50公里。再往前，西武高架往北是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同样车多回堵，平均时速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还要提醒，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平均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南部地区的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40公里左右，这边脑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麻烦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补充一下最新的调路消息，在台78线灯向27.8 公里虎尾到云林系统之间有大型的塑胶袋掉落在内线车道，要麻烦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闪避。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唐景峰的歌声 My Eyes Adore You。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唐子枫 My Eyes Adore You， 早的2:49。省道台78线东向在27.8公里的云林系统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有大型的塑胶袋散落，麻烦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台88线西向大约来到了8.7公里，刚过大发交流道是木头散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以前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来补充看到是国道1号往北在130.2公里苗栗到头屋交流道之间的外侧路间有2台车事故，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好车上人员都已经下车，不过这边好像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要麻烦后方准备通行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2台车事故暂时停放在外侧路间。国道1号来持续提醒，在国一南下的汐止出口匝道进行道路工程，还有国一北上从32到31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国一继续往北，在台北的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有道路工程作业持续的进行，麻烦用路朋友后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记得要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过喽。
1: 给我5分钟，带你掌握健康大小事。

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好，你大概呢对自己规划的周末行程，或者是你可能预计自己好这几天下班之后，就是把自己好好的关在家里面，好，不要出门，避免有任何的安全或者是意外的风险，好。所以呢，如果在家里面觉得很无聊的话，大概就是滑手机、看电脑、看平板、追剧吧。其实除了这种时候呢，在家里面好好好的让自己休息，然后你可能会一直在追剧滑手机之外呢，平常的工作就已经让眼睛变得比较疲惫，所以你可能也会经常觉得眼睛很干涩很不舒服。这时候你是不是会拿起自己身边必备的人工泪液，然后疯狂的大点特点呢？今天要来提醒好，其实呢，如果你今天本身是患有干眼症的朋友，光靠这个点人工泪液呢，有时候是绝对不够的好。如果说没有针对真正的原因，尽速的对症下药的话呢，反而有可能会造成反效果。首先呢，在干眼症好，其实主要会分为两大类，分别是泪液分泌不足，还有泪液蒸发过快型好，大概是受到油脂层的异常影响。这两个原因呢，它成型的原因好完全不一样，虽然导致结果你都会觉得眼睛很干涩不舒服。但是好，导因的不一样的情形，所以你治疗的方式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哦。比方像是刚刚说到，如果你是泪液蒸发过快的型的话呢，就是油脂层的异常的患者好，其实呢不晓得自己属于蒸发过快的话，但如果你只是一直在点人工泪液的话呢，效果非常非常有限好。这类的患者需要的是可能有锁住水分或者是其他的医疗治疗，所以如果光靠点人工泪液其实远远不够。那再来，如果说你发现你自己的确呢是可以来点人工泪液稍微的舒缓一下呢，但是市面上的人工泪液也不是说每一款的成分都相同，在挑选跟使用频率上都有很大的一个相关的学问哦。一般市售含有保存剂的瓶装的人工泪液，如果你每天频繁使用超过5到6次以上的话呢，长久下来不但没有舒缓干眼症的不舒服，还会对眼球表面造成额外的负担跟刺激哦。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有相关的使用需求，可能要考虑使用这种抛弃式的人工泪液好，不过最基准最标准的要求还是要寻求医师的指示来进行用药咯。好，如果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呢手机这些的3C产品觉得使用过度好，或者是长时间盯着电脑荧幕，导致你自己眨眼的次数大幅的减少好，也会造成呢眼部出现不舒服，没有办法正常分泌我们这边需要的油脂，那你可以考虑每天早晚使用大约40到45度的热敷眼罩好，稍微的热敷，让双眼好好的休息一下下。还有就是要记得从你的生活习惯开始调整，不管是你的工作的环境、居家环境，或者是你自己用眼的习惯呢，让自己可以正式的摆脱，或者是尽量远离干眼症的反复发作。比方像是让自己记得每使用眼睛大约30分钟就要稍微休息一下下，并且随时有意识的提醒自己能够多多的眨眼之外呢，环境的调整也很重要。像现在夏天大家可能会吹冷气或者是电风扇，但是呢也要尽量避免这些的冷空气直吹到我们的脸部，并且呢室内的湿度要保持的刚刚好，大约50%到60%之间。那还有一个特别提醒好，如果说今天有上班、上课、骑车等等的外出需求，要记得好佩戴包覆性比较好的保护镜，骑乘机车时候呢务必把安全帽的保护罩盖下来，才能够减少这些好骑车的过程当中迎面而来的强风好加速自己的泪液有蒸发，让你觉得干眼症好像更加的不舒服，外出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点点比较不适应的情况好，要记得让眼睛好好的休息，好好的保护一下我们珍贵的双眼咯。

光一号南下在130.2公里，先前说到的苗栗到藤萝之间外侧路肩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7.7公里，台南系桃路段现场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里头，这边是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也已经转达。另外国道十号又提醒，在东西双向的燕巢系统准备衔接到国道三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开始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当心。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梁心颐的歌声闭眼。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 130.2 公里，在苗栗前外路间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17.7 公里过永康，先前在辅助车道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道中锋，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4.7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 19.7 公里，过潭子系统的中线和外线掉落保利龙。台78线往东 27.8 公里，过虎尾的内线有大塑胶带。台88线往西 8.7 公里，过大发有木头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辐射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师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2: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这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1分钟的检查时间。
3: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5%。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0.2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0,000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

0: 你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1: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0: 邱汉模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赶快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好，看到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7公里，这边是中和隧道里头，接获朋友提醒说有一起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这边好，事故都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但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大约只有10到15公里左右，好，几乎是车多定点情形。麻烦朋友，如果还没有来得及，好，还来得及改道的话呢，记得先行改道。那如果说还没上来的话呢？务必考虑好先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目前在中和隧道里头，三台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车道进行处理，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

好，来补充一下，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是靠近翠华路的出口，内侧车道也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再来看到提醒一下南部地区的道路工程作业，首先看到是国道三号南下，在337到339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排水设施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作业。国三往北是381到378公里，同样在中寮隧道这边护栏的工程，北上的部分占用的也是内侧一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在318到316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有标志的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出口匝道设备维护工程进行当中。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燕巢系统准备转接到国道三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呢，进行的是护栏的道路施工，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当我们都加留心了。

在国一南下的最新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往南大约在38.5公里林口 A 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路间，有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这是刚刚最新接到的事故消息，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转达北区交控还有国道一段远景进行事故处理。好，再来补充一下，在国一往北的343.7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还有个油桶掉落在内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78线东向27.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是大型的塑胶袋掉落，台74线往西大约在19.7公里的位置，潭子系统到潭子交流道之间还有一大包的保利龙散落在车道上，目前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台9线101.3公里的圣湖路段交通事故现场持续的处理当中，东分局要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记得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咯。

稍早说，台61线南下的 142.6 公里，在靠近这个大安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目前中分局回报已经顺利的清除完毕。另外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 32.4 公里是刚过头城，外侧路肩的掉落物，平民行控提醒，通通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3号北上，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5号南下的匝道，中线车道的坑洞，平民行控也顺利的填补完成，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刚刚才说到，在国道3号南下的 34.7 公里中和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北区交控终于来回报，事故通通都已经排除，车辆也平安离开现场，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下滑当中。不过目前后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都还是低于20公里，同样还是建议朋友后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咯。下午的3点16分，这首歌曲来听到缓缓的歌声，拥挤的城市还开着灯。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环环拥挤的城市还开着灯，下午的3:20，省道台64线东向来到了3.4公里，在观音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台九线的101.3公里，在圣湖路段同样有交通事故，还在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另外，台74线往西的方向，大约在19.7公里，潭子系统到潭子交流道之间，有一大包的宝丽龙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27.8公里，云林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掉落的大型塑胶袋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另外，台74线最新的掉落物在西向的24公里，靠近太原路段有大型的木条占用了中线车道。国道1号往北343.7公里是靠近高科交流道，油桶掉落在内侧车道。

还有来补充提醒，国营南下先前说在汐止出口匝道的半半工程作业目前顺利的结束。国道一号南下38.5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路肩两台小货车事故现在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34.7公里中和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拖掉完成，现场好后方的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3:21，这首歌曲 80s 歌声 Choose。

这首歌曲来自 80's 的歌手 Choose， 下午的3:25。省道台66线东向在13.4公里过了新屋一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通知处理。先前台61线南下的142.6公里，在大恩二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南下汐止出口匝道，半半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后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台64线东向大约在3.4公里的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还要等待拖吊车的救援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后，准备进入隧道的时候多加留意，在东向的外侧车道大约3.4公里的位置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麻烦您小心闪避喽。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好乐团还有李玖哲的合作《游荡的人》。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2:30发布8位海上台风警报，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仍维持380公里，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及东北部海面将构成威胁。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强烈台风八威暴风圈范围广大，7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10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3: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

0: 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30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1: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豪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 5.5 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巴威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台风巴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单位预先投入上万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3: 竹葵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侧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记者带您关心国际情势，美国与伊朗连续第二天互相空袭，美国军方声明在新一轮空袭中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锁定防空系统、飞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资产。伊朗伊兰斯革命卫队声明则表示，已对美国在巴林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空袭，以报复美国新一轮空袭，并扬言扩大打击行动。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4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请听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5: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4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6: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5: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修旧逛展拿好康。金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32到35度，中部31到34度，南部31到36度，东部30到34度，离岛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5: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呢，发布了强烈台风巴威的海上台风警报哦。要来特别提醒的警戒区域包含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地区。如果说好要有进行相关的航行或者是作业船只，好都要记得严加的戒备。那目前可能在各地都会出现长浪发生情形，麻烦朋友好一定要记得避免前往海边进行任何的户外活动喽。

这次台风目前预估起来强度都非常非常的可观，所以提醒朋友好，如果说你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家里面的一些防灾的避难用品，或者是说储备粮食等等之类的呢，今天下班好，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稍稍的准备一下下好，毕竟不确定明天，甚至目前预估啦，影响最大可能是明天接近晚上的时候开始，

到了礼拜六的时候，风雨可能都会最最最明显，好，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好相关的准备。那如果没事的话，好，尽量避免非必要的外出行程咯。好，道路资讯来补充提醒，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 3.4 公里观音

66线往东在 13.4 公里刚过新屋一，还有三角锥掉落在内线车道，同样已经通知。另外来看到在省道台74线往西的方向，大约是24公里的太原路段，中线车道有大型的木条散落，也转达处理。台78线往西在 33.5 公里的斗南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还有部分的内线车道都有看到大块的轮胎皮散落，特别提醒用路朋友记得好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的闪避。台86线往西大约在1公里的台南端这边，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同样有掉落情形，也转达处理了。

国道3号北上，在200公里的快官到彰化系统之间，外侧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目前持续的往北行驶当中，周边用路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现在通知原警协助进行处理。国道3号南下26公里是新店交流道之前，在路肩还发现有木头散落，同样已经通知。另外补充一下台78线哦，刚刚说到呢，西向的 33.5 公里在斗南路段有轮胎皮占用了外侧跟部分的内线车道，那现在听众来提醒，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刚好在 30.1 公里的斗南路段同样有大块的轮胎皮，东向的部分呢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也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台74线西向在 19.7 公里，原本说在潭子系统到潭子交流道之间中线跟外侧车道散落的这一大包宝丽龙终于顺利的排除，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国一南下 22.1 公里，在圆山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现在接获发生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五元高架往北70到53公里，校前路的入口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直道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唯一北上32到31公里是五股转接道的路段，外线直道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台北出口跟入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北上是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道路的移动性清扫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也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以及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双的歌声 Don't Let Me Know， 下午的3:49。国道3号南下26公里，在新店交流道之前，先前疏路间掉落的木头已经排除，现在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一南下22.1公里是圆山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还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好。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当心。

转到台61线南下的 25.5 公里是刚过沙仑，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还有个掉落物后也还没有排除，只需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另外是台64线东向 3.4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回堵将近2公里车流。台66线往东 13.4 公里刚过新屋一，还有三角锥散落在内线车道。另外台74线西向的24公里太原路段大型的木条掉落在中线车道。台78线往东的方向先来提醒，在东向的 30.1 公里斗南路段是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内侧车道。台78线往西还有 33.5 公里刚好也在斗南路段，这边好同样是大块轮胎皮，不过占用到了外侧以及部分的内线车道。

对，国道一号线有高架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出口，朋友提醒说，现在南下的沿线都是用色回堵，后方呢车流甚至回堵至高架南下的30公里左右，所以麻烦朋友呢务必要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用色情形。好，其他的车多地点，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南下的内坜交流道一路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从新竹交流道开始到竹北，国一北上大概平镇系统到了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的还有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的内湖路段同样是车流瓶颈点。高架部分，除了刚刚说到的在五股转接道这边车多回堵之外，还有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平均时速30公里，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多加当心。五羊高架往北在孝前路到中丰路段这边同样好，现在也是车多回堵拥塞。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现在40到50公里，在国道2号往东在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车多车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南南部地区特别提醒，国道8号往东的新竹到台南系统时速大约五十

10公里，还有国道一号南北上的永康好到台南系统，国一往北永康到台南系统沿线车速现在也掉到了40公里。最后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只有30-4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下午的3:52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陈彦允的歌声，我们在一起好吗？

这首歌曲来自陈妍妍的歌声，我们在一起好吗？国道一号南下，在22.1公里，先前在圆山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78线东向的27.8公里，云林系统这边内侧车道的大型塑胶带同样清除完毕。台66线往东，在13.4公里是刚过新屋一，内侧车道的三角锥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补充提醒哦，不过台64线西向在7公里的观音山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哦。这是最新接获的事故消息，麻烦用路朋友后务必要帮我多加当心，小心的切换车道喽。这首歌曲最后送给你，徐伟翔的歌声《那些还好的日子背后》。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先提醒朋友们，好，明后几天会受到台风影响，务必。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和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峰，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7公里，观音山前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61线南下25.5公里，过沙仑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66线往东13.4公里，过新屋一先前掉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台78线往东30.1公里，过云林

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 33.5 公里斗南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往西1公里在台南端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9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25，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1号在北上重庆北交流道出口处的入口跟出口哦，正在进行拌拌工程，请您务必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呢，在国道上面的国道10号东向17公里燕巢路段附近的路肩，机车跑上来了。台64现在东向 3.4 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66在东向13.4 公里接近新屋一路段过后内线车道三角锥掉落，现在接货收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下午的大概2点30分，针对于巴威台风，强烈台风巴威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这个来势汹汹的台风最新的消息跟动态，待会在4点30分我们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以及大家需要共同去小心的地方。也呼吁所有朋友，现在天气真的好热好热，

0: 要定期补充水分，小心千万不要中暑了。好了，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帮大家介绍，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我刚说大家他是台湾人哦，他是台湾人，可是可以去把这样的歌曲曲风诠释的这么好，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其实大家都很喜欢，现在有很多很多多元的曲风，然后甚至是加入了不同元素所组成的世界音乐也有。但是呢，对于这种传统到现在的演歌，都会有一群非常非常死忠的人，很喜欢就是很喜欢。今天我们要帮大家介绍这一位叫做演歌天后，让我们掌声来欢迎吴慧君。Hello， 你好，
1: 视频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
0: 哇，我们应该尊称他叫吴慧君老师，
1: 是。哇，
0: 真的老师哦，平常在于这个音乐的歌曲的指导，有很多的学生，对不对？
1: 我现在比较多的是评审。
0: 评审，
1: 是。我以前在福星国中的时候才是音乐老师。
0: 真的、
1: 啊、对，那中间有一些就是中间辞职了、然后因为小孩子，后来又回来的时候，我就接触了这个流行乐。
0: 流行音乐。
1: 但是对，我目前我没有教课。
0: 没有教课了。
1: 嗯，对。
0: 可是他当了很多很多音乐歌曲评鉴比赛的评审。
1: 对，
0: 能够当评审就表示已经听了很多，而且知道说立刻可以抓到这一个孩子他想唱歌或是唱歌的一些问题在。
1: 对，因为我们评审就是抓别人的缺点。
0: 不过也真的要耳朵很利才能够抓得出来啊，是不是？
1: 对，现在哦的来比赛的人哦、唱的都很棒啊。要抓到呢，他有一点缺点，这还真难、欸，
0: 真难。
1: 对，是的，现在好厉害、欸，
0: 真的。不过我们要请慧君老师来跟大家聊聊，怎么会走到唱歌这一个路上来呢？
1: 因为我原来在大学我就主修声乐，副修钢琴， 所以呢，我在教职有十年的时间。
0: 是，
1: 那后来因为小孩子长大，
0: 对，
1: 我就辞职了。
0: 嗯哼，
1: 那等到他们又去念大学了以后呢，我就再回来我的音乐的这条路。
0: 嗯哼，
1: 那我去威灵音乐是本来想要学那个流行乐。因为那时候卡拉 OK 我听别人唱跟声乐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呢我想说我应该要去学，结果去了唱了，他说你不用学，你来当评审。就结果就在那个威灵教室我就当了评审。
0: 当了评审。
1: 对，然后过了一阵子呢，他成立了唱片部、他想要有这个唱片的作品，
0: 是，
1: 所以呢就找了五个人、就发行了一个人就一首单曲，是这样走到音乐这条路了。
0: 可是之前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台语歌、
1: 对，因为那时候选择他有说你要选国语还是台语，
0: 对，
1: 那因为台语是我的母语，我就决定选台语，因为爸爸妈妈听得到、听得懂，这样子
0: 喜欢听，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其实从过去到现在，我们这边看到从2014开始，陆陆续续都有很多的台语歌曲的作品，对不对？
1: 对。
0: 可是为什么今天要请到慧君老师来？就是他有两项很突破的最新单曲要跟大家做介绍。他要唱演歌，而且挂的就叫演歌天后。
1: 是。
0: 对于演歌，您为什么会来研究这件事情呢？
1: 其实演歌天后是2014年要发片的时候，那这个制作人说，如果你上面写吴慧君、那其实如果人家要认识你，在 Google 呢一查吴慧君，其实有很多很多个人都叫吴慧君。
0: 比较普遍的名字、
1: 对，所以呢五个人我们就都选了一个类似的识别，
0: 房子有一个 title 就对了。
1: 那因为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我觉得我对那个当时呢我对日本演歌有一些偏好、所以我觉得演歌对我来讲我比较不那么心虚、天后我是没有想到了，结果就选了那个。我认为说我可能就发这个单曲嘛，因为它就是要有作品、可能这一次以后呢用了大概不会再用。没有想到说接过来 你不能改了。所以就变成演歌天后了。是比较心虚一点。
0: 没有。那对于演歌您说你有偏好。所以之前就有在听这方面的歌曲喜欢。
1: 就是从我再回来流行乐音乐这条路的时候，去卡拉 OK 我就发现很多人在唱日本演歌，
0: 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不会日文。后来呢五十音呢也是别人给我，我就这样子自学。那会了以后呢我就会很喜欢去

0: 把它试试看。那日本很多的经典的那些歌，就唱起来，我就自己觉得很有感，然后就慢慢的练习嘛哈。到后来呢，像这几年，如果我有机会在活动的时候要唱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发行的台语歌再加一首日本演歌，变成一个主曲来表演。
1: 哇，
0: 是有这样的心得。然后那这一次呢，我就觉得。之前所有发片的过程我都希望我有创作，
1: 对，
0: 所以那些除了我自己作词，我也作曲，那可是到了2020年之后，因为新冠呢，到2026了，那时候我有考虑过，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创作，但是想不出来我想就是创作就是。我有的，然后可以把它变成落实在成品。
1: 对，
0: 那我那时候我就想，哎，我会日文，那我好像也会唱演歌，那可是我不想翻唱，所以就是一个创作一定是新的东西，
1: 是
0: 对，所以呢，那时候就是有找了，就是跟新代我原来的公司。但是呢，他们找很久，就是没有这么会日文，又会作词曲这样，后来在音源唱片，因为它还需要有一个版权，所以音源唱片是可以的，所以我这一次呢是在音源唱片里面发行的，
1: 就试试看就对了。
0: 对啊，那这两首歌就刚好是音源的总监黄建华他作词作曲的，
1: 他作词作曲的，哇！不过我们会很好奇的问，因为像老师也是常常去 KTV 里面听，或者是你唱了之后回响很好，我们才会想的往演歌方面来发展。为什么会有这些人这么爱唱或这么爱演歌啊？你觉得呢？不好意思，
0: 唱唱腔
1: 是唱腔，
0: 对，是他的唱腔。因为如果我们的台语歌或者国语歌，一般唱腔是比较淡的，
1: 对，
0: 然后但是日本的经典的歌，他的唱腔很重。然后我觉得很多人是喜欢那样的唱腔，
1: 就是那个跪靠那个转音那个用力感觉爽快是不是是这样的感觉，
0: 淋漓尽致，对，没错，
1: 是哦。
0: 对，
1: 不过我跟你讲，慧君老师也讲到重点了，演歌就是这么厉害，你看那个老师其实有 MV 出来了，对不对，
0: 是
1: 他的唱歌的表情都很轻松，可是他的声音哇就是你知道吗，那个转折齁，然后那个力道哇好厉害耶。
0: 对，因为日本演歌有一个就是他的转音。
1: 对呀、啊。
0: 对，如果那个地方没有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做多一点这样。
1: 是, 是。
0: 就是这一次我就会感觉比如说一开始的那个。我本来是没有的，哈鲁卡泽啊，卡米欧呢，一直把在那里绕绕几圈，以后再下来就变演歌了。卡米欧呢，对，是这样子。如果没有，就会像我们台语歌卡米欧呢，对。
1: 哦，我懂，我们就是稍微带过去，然后没有那个日本演歌是加重再转两圈再出来就对，
0: 是就是那个唱腔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我也是在卡拉 OK 我看人家唱，有些人他可以表现得很好，那有些呢就是不好意思
1: 哦，可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这种稍微夸张一点，然后比较好演绎，比较好投入感情的感觉，
0: 对对对，没错，所以他们演歌嘛，有一些是用。声音去演出来，
1: 懂懂懂懂，所以才叫演歌嘛，
0: 是
1: 又演又唱的歌，
0: 是是是是，但是他的演，他演出来是用我们的音色、
1: 用声音去演，
0: 对对对对对，是，
1: 所以就是厉害的地方在这里。所以今天帮大家介绍两首，这是全新的演歌，不是翻唱哦，
0: 对，
1: 是全新制作的演歌，虽然是日文，但是我们就要请这个慧君老师听完歌之后，我们再来好好来跟大家介绍这里头想要诠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好，
1: 我们先从春风的
0: 春风里路啊，
1: Hello
0: Kazeno Tabiji，
1: 先来听听看。
0: 好。

0: 前南台86线西向1公里台南端这边内侧跟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国道3号南下389公里九如交流道的路肩机车跑上来了，国道10号在西向9.7公里燕巢路段的路肩则是有满地的碎片掉落在这里，请你特别小心的闪避。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今天还邀请到的是吴慧君来跟大家聊聊最新的两首日本演歌。你好。
1: 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
0: 哇，我们的这个演歌天后最近发行了两首日文的演歌单曲，要来跟所有朋友好好聊聊。这首歌曲的名称刚刚听到那个叫做
1: Haru Kaze no Tabiji。
0: Haru Kaze no Tabiji。
1: 是。春风里路。
0: 春风里路。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就是我觉得演歌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唱起来的那个很能够诠释的感觉，所以有一大群的哥哥姐姐，即使只会 IUA 他们也会想办法学演歌，对不对？
1: 对对对，他们喜欢，
0: 就是想要在 KTV 卡拉 OK 甚至游览车上一展歌喉。
1: 对对，
0: 你这首歌也有想要让大家去试试看吗？
1: 我当然希望所有的人去试试看啊。
0: 可是我跟你讲，他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首歌很难唱，你音域那么广
1: 其实比较还好了，但是比较难的是最后那一句它有八拍。
0: 对呀、
1: 然后拉的哦、但是没有关系，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平常唱啊你短一点它音乐会盖过去了不用那么非得要这样。
0: 可是你的 tempo 有点快呢，可以哦。
1: 我跟你讲，原来比它更快。
0: 是哦，
1: 原版的时候它做好的时候晚上12点我看到这个，我说这么快啊，对，第一个咬字会不清，
0: 是
1: 那而且呢，喜欢演歌的人很多，年纪也是有一些了如果你那个呼吸太快，我觉得也是有一点辛苦。对对，后来呢我们就再慢了大概有30秒。
0: 是
1: 如果没有的话呢
0: 更快。哇，跟总监讲我们是要唱演歌，不是要唱 rap 好不好？
1: 是没错没错。
0: 好，所以刚刚讲了这个春风春天的
1: 它春风旅路呢它倒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走在这个一条旅路嘛，路上好像我们人生的一个旅程。
0: OK，
1: 那可能这个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0: 是，
1: 那春风过来的时候类似我们的一些挫折但是呢我们拂面而过就是因为我们迎面，所以我们是要有一点力度，
0: 对，
1: 迎风而走，所以我们要带着比较有一点积极一点勇敢

0: 种心态去面对它，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会走到哪里去，
1: 对，
0: 因为他有说新的旅途还是一个白纸嘛，
1: 哈，
0: 就是我不晓得走到哪里，但是这个过程我必须要努力的。
1: 懂了，
0: 是，
1: 就说只要我们有底气努力往前走，这些挫折就像春风吹过脸一样，轻轻松松就迎刃而解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那如果你没有底气没有向前走，可能就会遇到像巴威台风没有办法往前进哦，理解了，是是哦，所以是一种帮你加油打气
0: 对对对，
1: 给你很多自信的歌曲，
0: 是积极进取，
1: 哇，是一个很有正向能量的歌，
0: 是是是是是，
1: 哦，真的耶，所以当初这个我们音乐总监写好之后，他就说：“哎，来，慧君老师去唱唱看，这样吗？”
0: 他传给我的时候呢，上面其实也有一些翻译，我一定要看着这个翻译，然后呢，我去听这个音乐，哎，对对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会有一种直觉的对这个音乐的感受嘛，
1: 是
0: 假设它是快乐的，其实你一听，大概你也就会跟着快乐起来，
1: 对对
0: 对，所以诠释上呢，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好像是有一点积极，然后要面对勇敢，所以唱起来的时候好像稍微有一点力度去诠释它这样子，哎，
1: 好，所以。这首歌曲是比较加油打气的，
0: 哎，对对对。
1: 另外一首却是在唱夕阳，
0: 哎，对，日落大道
1: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是，就是黄昏。黄昏的时候嘛，然后走在这个路上呢，可能平常是两个人走，然后当天呢就是只有一个人在走，所以他可能会想到说，哎，我平常我如果两个人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边聊天边走路，可能打情骂俏，还有个撒个娇，然后呢有一点就是就是甜蜜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呢这首就不是那么的需要力度了，就是会比较温柔一点，
1: 是一个甜蜜，
0: 对，
1: 是一个粉红泡泡感觉的歌曲，
0: 对，所以呢，
1: 回想我们两个在这个夕阳西下，然后在散步边边一边走一边前进，然后手牵着手那个甜蜜的氛围，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可能还有你推一下我推一下那一种俏皮的感觉，这样塞奶
1: 哦，所以懂了。如果要学这个慧君老师的两首歌，有一个渐进感，你可以先从夕阳这首先下手，
0: 哎，对。
1: Okay，
0: 这个的话，因为它速度稍慢的，没有像刚刚那么快，
1: 没有像，而且没有像刚刚音域那么宽，或是拉那么长的音，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对对对。
1: 哦，
0: 但是这首歌呢，就有一点比较不一样，就是要把那个撒娇的感觉，那演歌比较没有那么撒娇，因为演歌很多都是有力量的，
1: 对，
0: 哦，多口的那一种哦。那这个呢，诠释上面就是比如说，帰り道は一人でも、心はいつもあなたとね。
1: 哇，
0: 就是有一种哎撒娇。
1: 我跟你讲，以前其实日本的演歌派也有这样子的嘛，对不对？
0: 有，
1: 对嘛？
0: 但是我是后来呢，我不会撒娇。是我之前
1: 所以音乐总监还要教老师，你可以再难一点，是不是？
0: 不是，声乐里面没有撒娇，
1: 对嘛？我们就是啪啪，
0: 就是这样唱。所以我真的我不太会，我不知道怎么去诠释它。那是因为我跟七郎哥有对唱《熊树叶玫瑰花》，那时候呢，他就教我，他说啊，第一定爱塞奶，一定要。
1: 竟然是一个男生教他怎么塞奶，
0: 所以我后来在唱这首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想到说，他在告诉我这样，所以我就安娜塔托尼，我知道说要这样子去诠释他了，
1: 是，
0: 所以我以前是不会唱，我也没有如果我去选歌，我可能不会
1: 选这样子的曲
0: 风，对，因为我就没有学过这样，我可能就把这个忽略掉了。
1: 没有，可是你又激发出另外一个潜能，真的哇，唱得这样甜蜜又感人，是不是？
0: 对，因为符合这首歌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诠释上面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1: 对，
0: 对，
1: 所以两首单曲最近录出了，有接到很多的回馈嘛，对不对？大家就说好听啊，
0: 对，
1: 可以练习啊，想要尝试看看啊，
0: 对，
1: 可是这毕竟是单曲嘛，慧君老师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对于演歌这件事情，
0: 你看哦，我在创作的时候，第一首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就出一首，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这个只是一个尝试，先一首去就好了，
1: 是，
0: 这一次也只敢用
1: 两首
0: 对，那接过来 要看人家的反应。
1: 反对，
0: 这一次呢，就是真的是就像那个视频讲的，有点难哦，很多人还在练。

0: 练习
1: 第二段，比如说就是刚刚那个春风里路的第二段，
0: 对，
1: 他们说想要上架 YouTube， 但是呢他说我还没唱好，我要练好我才可以录起来。我说没有关系，只要有录就已经很好了，勇气。但是他们一定要唱到练好，所以练了两个多月还没练好。
0: 不过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好听才会想要去练，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所有的朋友请你一定要上脸书上面去跟老师敲碗说两手练不够啦，如果可以多收几手让我们练习的话他们会更开心。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之后的话可以尝试了。
0: 好，所以脸书直接搜寻吴慧君吗？
1: 对对对，不用演歌天后了，
0: 草字头的慧。
1: 是
0: 因为叫吴慧君的太多了，你要找对人哦。草字头的慧，吴慧君两首演歌非常的棒，请大家多多来支持。今天非常谢谢慧君老师来玩，谢谢，
1: 谢谢视频，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0: 谢谢，好，拜拜。好，音乐声中来收听五分钟，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卫福部长石崇良在今天指出，中联四月五月制造油品都出现了不合格的产品，这两批问题的油品要全面下架。而中联四到六月所制造的所有油脂制品，第一层与第二层的食品都要全面预防性下架，而且必须在明天中午的十二点之前完成。中联毒油案又有一批问题油被制成泰山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的小包装，好在已经全面下架，同批油还有供应给福茂、福寿等两家业者，食药署已经到四大厂来稽核追查流向，全面抽验。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食药署追查中联油脂案，发现案外案。副署长蔡淑珍表示，接到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3: 品名叫泰山好礼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2: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未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410.84公吨，还供给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
3: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哈，那福寿、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2: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全面稽查。

0: 这四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大数据判毒建功，成功的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成功的瓦解了24小时开车贩毒的小蜜蜂集团。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2: 警方控制现场，喝令人员趴下。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运用大数据分析系统比对犯罪情资，成功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犯罪模式。经少年队派员长期监控搜证，报警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申请搜索票拘票，一举查获。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3: 锁定本市北区一处铁皮屋，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全天候贩毒集团，现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混合型咖啡包100包及许多赌博器具，该处疑为流动性赌场。
2: 警方表示，集团采取24小时轮班驾车贩毒方式，全天候在台南市各行政区流窜交易，宛如行动毒品便利店，只要接获订单就立刻驾车送毒，俗称贩毒小蜜蜂，以北区铁皮屋当据点，也当成流动赌博场所。专讯后将四名贩毒集团成员跟五名要角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随着近年环境变化加剧以及新兴疾病的形态增多，有不少民众开始留意如何提升自身的抵抗力。为此，卫福部埔子医院表示，可以利用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时间，透过中药的敷贴来调整体质。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4: 埔子医院中医科主任李昌贤表示，三伏贴是利用一年中阳气最盛的三伏天，将特制的中药敷贴于特定的穴位，刺激穴位，激发精气，发挥理气血调阴阳的作用，药物经皮吸收，发挥药理效果。不过还是有些情形不适合贴用，中医科唐佑任医师说，
5: 比如说他现在糖尿病后他会有一些伤口，那伤口很慢愈合，或者说他现在的急性的外伤一直没有办法愈合的话，或者他现在发烧喉咙痛的状况，我们会建议他等这些急性症状改善之后再接。那还有孕妇跟三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太建议接啦。
4: 埔子医院提醒，敷贴时间一般为2到4个小时，贴敷的过程当中出现明显的瘙痒或灼热感，应该立即取下，同时在敷贴的期间配合作息饮食调养，也应该减少生冷或过度燥热的食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有关于巴威台风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巴威台风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移动。今天晚上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而明天白天，北部及宜兰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方也陆续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及台东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台风外围沉降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新竹以南及花东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或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桃园以北及宜兰因降雨温度稍微下降，高温还是有31到32度，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6到28度间。另外，北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都容易有长浪发生，浪高在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晚上起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而未来台风路径仍然有一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也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6: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来自于莫文蔚的歌声《慢慢喜欢你》。国道一号南下嘉义路段，说256公里内线车道两个铁片掉落在这边，后方出现了急速定点的状况。

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南向木栅隧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板桥往土城一方向走走停停的，台六十五在北上泰山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也是车多，台六十四线在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台六十四线东向0.6到0.5公里八里二路段开始说中线车道有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了事故。

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有标志工程正在进行，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在高架路段的 61.8 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补充的后续还包括在国道一号这边嘉义路段265公里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边您小心闪避的同时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退后》，台64线东向 0.5 公里，说过了八里二，接近八里路段之前，原本在中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现在确定正在进行处理，那更更正的是公里数啦，在东向 0.2 公里的0.5 公里的地方，国道一号南向31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竹崎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再补充，还包括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持续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来自于 Arkis 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要提醒大家的是，高架路段北上，不对，是平面的国道一号，大概在 61.8 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对了，高架了，高架，说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然后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这个施工标志工程依旧还在进行。准备来到5点钟的时候，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65公里过嘉义的内线掉落两个铁片，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6.1公里过仁德服务区的外线和路间发生小货车和拖板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仁德系统，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91公里，在竹崎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46.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八里二交流道的中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台78线往西33.5公里在斗南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

0: 阿祖伯啊，你看我这台新的跑车是不是有够适合？
1: 可可啊，你这台车吼看起来是真赞，无唔对啦。不过吼，上重要的是，你还会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有啦，我哪有可能会忘记？当年吼，拢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而且你敢知影？为115年7月初1开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有提悬。那是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还是第一等级失灵，保险金额拢提悬到300万块
1: 哦。哇，安尼受害人也是微小的保障，会用提悬，真正是足好的呢。那安尼7月初1之前发生的事故，敢有算哈？
0: 无，这是袂当追溯的。嘛就是讲，爱伫115年7月初1迄天开始以后发生的事故，才有符合这个规定。
1: 我了解啊，保险哦买好好，车小心驶，大家人哦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厝。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支付的标准，为115年7月1日开始，每一个受害人。每一个事故死亡支付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失灵支付金额第一等级失灵支付金额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其他各等级失灵支付的金额嘛同款比例来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来自于林宥嘉的歌声《走钢索的人》。国道一号南下 336.1 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过后，原本自用车不对，是小货车拖板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回堵到了仁德系统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路段过后的外侧路间，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排除。不对，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南下安定路段过后，大概在 310.7 公里，两部车辆的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人说四部车，有人说两部车，不管怎么样，这边有事故，内侧跟中线车道被占用了。还有呢，在国道高架路段北上70到53公里之间，五羊高架从孝贤路入口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移动性的工程已经接获解除。0800-000-123，0800-000-123。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整个七月份我们跟大家来聊身心障碍家庭的调适，上个星期谈家中如果有特殊儿，这个家庭怎么样来做自我的调适，这个礼拜我们来谈谈照顾者的心理健康。

0: 在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拉蒂什心理咨商所的特约心理师，同样也是阳光基金会的约聘咨商心理师李义明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这个台湾呢，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世代以及超高龄的社会状况，所以其实照顾者这个东西其实是大家所要共同来面临的问题，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嗯。
0: 哦，好，那可是呢，遇到这种长照、长期照护，老人家呢，可能比方说有定期的疾病或怎么样，通常照顾人都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比如说我不能够离开他，我不能够生病，我不能够放着他去自己去休息、自己去享乐，这种心理状态好像是很多人都在纠结的事情，是不是？
1: 对啊，因为我自己发现，就是可能是华人文化，我们常常那个家庭的那个连结是绑得比较紧的，所以特别是说，我们如果照顾老人家，有时候我们会被孝顺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压得喘不过气来。
0: 对，
1: 我记得我之前老师看过，也是有一个好像有一对姐妹吧，然后就是那个姐姐啊，她就是就放弃自己的工作，就是专门在这个照顾他爸妈妈，然后他就说，每次邻居来就说：“哎呀，你真的好孝顺。”然后他每次听到“孝顺”的两个字，他就觉得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
1: 他就觉得他就是被这个“孝顺”的字绑在这里，他没有办法去自我实现，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就是需要去等于说我们要符合这个社会文化对我们的期待。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我们华人文化中的这种东西是还蛮强烈的。其实真的去注意看一些老外，他们其实去安养院去那个机构，他们其实不会觉得是怎么样。
0: 对，
1: 只是好像特别是华人文化，像包括我自己的父母亲也是，他们觉得说啊，谁谁谁家谁那个爸爸妈妈去安养院去疗养院，哎呀，真是笑啊，
0: 就可怜呢，哦，
1: 哎，对，那么可怜，没有子女照顾什么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个还蛮严重的一个状况吧，我觉得。
0: 嗯哼，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对不对？
1: 自己给自己，文化，还有整个大环境。
0: 哇，
1: 我觉得是看到的是这样的现象。那也包括说我们上一次谈到比较多是那种身心障碍，比如说是孩子也好，是父母亲也是。那你的孩子如果是个特殊儿，他也是没有办法放手的，甚至因为这个样子，其实他们长期就会忽略自己的需要。所以是身心俱疲，甚至有很多人啊，我自己的观察，其实有很多，因为你要去照顾别人，慢慢久了，其实自己都会需要去看身心科，因为这种久了，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轻微的这个忧郁的状况，是蛮常见的，真的。
0: 嗯，可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资讯在告诉你说，你可以请求协助，你可以有专业的人来帮助你，你要让自己有喘息的空间，会要有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跟你讲，有些人很奇怪哦，你明明跟他讲说，哎，他可以帮你，或是你可以送到这个单位，你不用说天天绑在那，就像上小学说上幼稚园把爸爸妈妈送去再接回来，有的人会说不行，我不能够这样不孝或这样不理，就是自己放不下，而且会有罪恶感，这种东西怎么办去让自己去转换那个心态呢？
1: 那个我自己看到的一些状态，就是他们这样没有办法就是寻求协助的人，他们有几种心理的自我对话。
0: 嗯，
1: 例如说就是说会麻烦别人，哎呀，这个东西我自己来就好。他里面的那个自我对话是不是说他不信任，但是他可能从小到大他被灌输的一个就是你不可以麻烦别人，你什么都应该自己来啊，你怎么可以叫别人帮忙之类的，这种东西其实是长期一直被累积。而且有时候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时候小时候的这样一个经验来说，其实他也是长期被缺乏爱的。所以一个比较缺乏爱的人来说，他也比较会对于陌生的陌生人伸出的援手，他其实也是会有一些防卫。我自己就有一个，因为我就做比较多儿童青少年的个案，然后有一些妈妈，我们也是社工啊，常常是家访，才三请四请好不容易来，然后跟家长这样谈的一个过程，就会发现说他就是觉得说还不应该麻烦别人，好像自己累死没关系，就是不能麻烦别人。而那种生怕麻烦别人，其实他的背后还有个心理的机制，好像就是他从小可能有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是被拒绝的，甚至可能除了被拒绝以外，可能还会被 被念被说。

0: 甚至被厌弃，所以其实长久下来他会觉得说麻烦别人可能都会得到一些负面的回馈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些东西也是因为他们长期累积的某些信念，就是不可以麻烦别人，然后什么都要自己来，这个东西也变成一种自我防卫的心态，然后也很怕就是说，哎，当我如果麻烦别人，旁边的人会说什么啊？就是刚刚我们讲啊，你不孝啦，什么自己的事丢给别人啦，或者是说你如果是带自己的孩子什么的，那别人可能就会，像我就有一些家长，我觉得他们来找心理师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感觉就是那种很担心说，这个老师会不会觉得我孩子教的不好，是我把孩子搞成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常见的。当我家里有一个人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我去求助，我可能不知道那个求助的对方他们会怎么看我，就是我照顾的不好，所以才需要你帮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常见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搞到自己身心俱疲，其实蛮可惜的啦。老实说，并不是没有人可以帮助，而是说他们因为这样的心态而弄得得要自己一个人去承担，其实真的非常辛苦。
1: 好，心理师先等我一下哈。好，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西向说草湖路段这边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在西向接近太原到松竹路段的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大铁棍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多，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台六六在东向的新屋到平正二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好，今天的心灵能量报我们邀请到的是李益明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照顾者不能够倒下，长期照顾之下的心理健康。所以刚刚就像心理师讲的，我们要慢慢的去让自己的心态从过去的独立承担，独自承担，一直到有系统性的这个来帮助，是这样吗？
0: 这样说，照顾者你也是人，你其实也是很需要休息。
1: 对，
0: 而且我后来常常比如说跟这些照顾者开始有机会去諮商他们的时候，就是说发现他们这种牺牲心态也就是从小一直被灌输的嘛，然后慢慢的我要拉他们回来看，其实你很重要，如果你倒下了，你所在乎的这些人不是就真的更无依无靠了吗？你有时候请一些就是让你来协助，比如说像长照现在就是有那种临时，比如说一礼拜来个
1: 临时照顾这样，
0: 那这个是喘息服务，那事实上你就有机会可以去放松放空，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就像一条橡皮筋，你永远都是一直拉紧紧的，你的弹性一旦疲乏了，你就再也弹不回来了，你就会真的会生病。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很需要他们改变一些想法，那这些想法要改变也是蛮不容易的。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们蛮多是社工真的花很多的时间去邀请去卫教，去跟他们分享，然后再来我也看到蛮多是说，他可能有亲友，他们知道说这个我所谓的个案好了，他已经快要不行了，真的太辛苦了，可能他亲友就会去说服他或劝导他。有时候如果有一些信任的亲友比较有这方面的健康的概念，心理健康的概念，可能真的会愿意去帮忙他的时候，他慢慢透过他因为是信任的人这样的一个协助，他才有可能就是慢慢的走出来去寻求帮助。
1: 所以如果他一直在这边转啊转，转不出来，所以刚刚想亲友或者是一样这个同样的照顾状况的个案跟个案之间，是不是也能够互相影响？
0: 对啊，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像我在阳光的服务经验，因为我们社工常常都会把类似相同的这些家庭们就是一起聚起来，可能是有时候是上一些讲座的课，或者是一起出去活动，大家就有一些机会就是可以互通有无，然后彼此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真的大家都知道，而且会更有同理心，因为我也是这样子，你也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就会慢慢有一种凝聚力。而当我看到其他的家庭他因为来接受这样的服务，他们真的有一些的改善，然后看到他们家庭好像已经跟我们的那种家里的那种感觉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也会慢慢因为透过这种就叫成功的经验而得到一些激励。所以有时候你走出第一步，你才有机会看到更大的世界，这是还蛮真实的一个经验。
1: 就是希望你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是不是？
0: 是。
1: 因为
0: 看到别人的成功经验，我觉得这个蛮重要，所以我

0: 觉得像我们基金会，甚至我相信很多社会福利机构也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你们是同类型的这个辛苦的家庭，然后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就是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互相鼓励打气，这个一定会越来越帮助这些本来是比较封闭的家庭可以打开视野以外，然后他们也愿意去做这些求助的动作，其实真的就是一定会进步的，一定会成长的。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讲的现实一点，你没有那么的重要跟必要，对不对？是不是？
0: 其实反过来说，我会跟他们讲你很重要，
1: 你很重要，
0: 你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先照顾好你自己。
1: 是，
0: 所以我就帮助很多的家长，就说你一定要先看到你自己的需要，要不然的话，我就刚刚说，如果你倒了，那你的孩子或你的父母该怎么办？
1: 真的？
0: 那你现在是偶尔运用一些喘息服务啊，所以其实你还是有抓着这个进度在看的。可是如果你真的倒了，你就什么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 control，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告诉他们回到最原始，说你把自己照顾好，你让自己是一个身心健康的状态，你才能更有能量去做这些事情。
1: 没错。
0: 去照顾你身边你爱的人。
1: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被照顾者不愿意放啊？
0: 哦，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的确就是有蛮多的其实我们见过蛮多的这种家人，就是说其实父母亲本身就是抓着孩子没有错，然后他们的想法就觉得说孩子是我生的啊，我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回馈我什么的哈，我把你养那么大的之类的，这个我觉得是在老一辈其实都还蛮常见的，但像到我这一辈，像我们这种可能五六十岁，我们这一辈可能就开始比较会去想说，哎，我们自己就先买好保险啊，或者自己有先不要照顾好自己养生啊什么的，我们不要说到老了还要人家来推轮椅来照顾我们之类的，可是我们上一辈现在可能其实说八九十岁，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个，还是一个老的观念，认为说，哎，我养大你，你本来就应该回馈我。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像我们这一辈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去跟父母亲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关系，就是让他知道说，我们也会照顾你没有错，但是我们还是有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家庭。但是这个过程是很难的。我做过蛮多的个案，他们要跟父母亲画一条健康的界限。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在我们华人文化当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 那个情勒的很严重啊
0: 对，没错，不要说了，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华人的情勒，我自己觉得其实比外国人更多，因为外国人他们比较重视个人成长发展，所以我以前看美国片子想说，哇，他们为什么孩子也没结婚就把他们赶走，就叫他们出去住，不要跟我一起住，爸爸妈妈很重视自己的享乐生活，真的小孩子就是我们把你养大你就该走了，这样子就很有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文化。但是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还蛮需要就是做儿女的有觉察到自己的需要，而且必须去争取，有时候难免会有在前面会有一些难堪的一些冲突也好，但是我认为这种冲突要越早发生越好，你才能够更快的找到你们一些平衡点，那不会言，像我自己本身的家庭也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已经处理的又越来越好了，但是这个过程的确是有时候血流成河杀出一条血路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都就像革命，你不做你就永远就是被牵制着，那但是你做了你也要证明给他们看，我并不是因为这样子我就
1: 不管你了
0: 或怎么样，对，那他们才能慢慢有安全感，然后又可以你自己又有一些喘息的空间，然后又可以照顾到自己跟照顾到他们，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点时间来练习的，需要一点时间去做。
1: 可是我跟你讲很奇怪哦，爸爸妈妈哈会听外人的话，就是不听儿女的话呢。
0: 对，
1: 这个东西其实我没有办法沟通，它就是一堵墙就把你堵住了，所以怎么办？我们请医生请专业的人士跟他们聊聊吗？
0: 当然是可以，但是目前来说我们台湾也蛮少说什么心理师去走进家庭的啦，但是像我自己的例子是我上次有分享跟爱之语哦，我发现像我自己就发现对我父母亲我觉得还蛮好用的，一样的这个东西不是只有针对孩子，针对配偶甚至针对自己的父母亲，因为老实说我们老一辈的人他们不懂得，他们认为他们的爱就是比如说把你养大好了，供你吃供你住，哦，这样就 OK 了哈，但是让我们现代人就是越来越怎么说啊，这个环境越复杂，我们那个爱之语很重要的是它能够就是 非常的针对你的需要给你。

0: 像我自己父母亲，母亲她很喜欢服务的行动，所以呢，我为她做一些事情，她就会觉得啊、哦，你是孝顺我的。像我的父亲就很喜欢听好听话，就我要常常去感谢他。我就说，哎，对啊，你把你辛苦了大半辈子把我们养大，真是不容易，你好厉害啊，你赚那么多，赚的钱通通这样养我们，你真的是对我们太好了。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儿，就是他们就会对于儿女说，哦，知恩图报，其实有时候就是用这些点点滴滴去累积，他们的安全感也会提升。他会知道说，其实你并不会抛弃他们。虽然我现在我们家现在是请外劳，但是我只要每次回去就是给他们这些所谓的心灵鸡汤、
1: 情绪价值啦。
0: 对对对对，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说啊，等到得到一个就是一个保证、一个保障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孩子还是爱我的。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也是子女们也要慢慢去学习，哎，怎么样用一些方法让他们有安全感，才不会让他们觉得说，哦，好像你少来看我几次就是不爱我，就是想要抛弃我。像这种东西，其实真的有时候就是我，
1: 好好，我的电话断掉了 ，OK， 大家稍等我一下。

0: 好，我们再把心理师给找回来了。所以呢，嗯，所以我们要帮大家做一个结尾 ending 是，
1: 是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好好的跟你所照顾的人呢、啊，建立一个真的是很安全的关系。那你这个照顾者本身也要记得，你是非常重要的，你不亚于你所照顾的这些人的重要性。所以你要先照顾好你自己，你才能够陪他们走更长远的路。
0: 对，既然都是大家必须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这都是健康，而且都可以安心开心的去度过它，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心理师，谢谢您哦。
1: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好了，音乐声中来收听5分钟的，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刑事局侦破一起利用去中心化平台开设选举赌盘案件，查出外籍男子以我国115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结果作为下注标的，透过虚拟货币下注结算，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全案依法送办。请听报道。警方表示，专案小组与云林县警察局共同搜证，发现有不详人士在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开设数十个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赌盘，供赌客下注，并利用去中心化金融平台移转赌资，以虚拟货币作为下注及结算工具，借此避开传统金融金流，增加警方查缉难度。警方报请云林地检署指挥侦办后，锁定涉案外籍男子。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2: 本案在115年5月20日拘捕 W 男到案，查获作案手机一支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案经地检署侦结，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3条之一。”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缓起诉在案。
1: 刑事局提醒，选举赌盘不仅涉及赌博犯罪，更可能透过操纵赔率、散布假讯息等方式影响选情，危害民主制度与选举公平。警方将持续严查地下赌盘与不法金流，全力维护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越南籍阮姓女子在台合法工作期间，曾因违反药事法遭移送后逃逸，近日又重操旧业，以低廉价格吸引同乡进行非法医疗，遭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查获，并当场扣得百瓶医美药剂。陈怡玲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去年10月接获检举，指称有越南籍义工标榜到府施打玻尿酸及肉毒杆菌，并透过社群揽客，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市警局、台中港警总队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跟监搜证，于台中市雾峰区查获越南籍阮姓女子在住所从事医疗行为。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0: 调查发现，一南籍阮姓女子身份为失联的脱逃移工，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医师训练，且没有主管机关核准的职业证照。专案小组进入现场搜索时，发现阮姓女子正在对越南籍客人施打玻尿酸的侵入性医疗行为。当场查扣玻尿酸、麻醉药、肉毒杆菌等医美药剂100多瓶与医疗器材一批。
1: 全案依违反药事法及医师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查，阮姓女子于民国112年在台合法工作期间，因相同罪行遭移送，随后逃逸。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竹市政府办理建工绿带暨周边环境改善工程，目前已完工启用。透过绿带空间整建、步行环境优化以及周边景观改善，全面提升公共环境品质。张玉云报道。
3: 新竹市建工绿带是长度将近400公尺的绿色廊道，紧邻建工高中、建工国小等学区以及马街儿童医院，并串联光复路与公道五路两条重要城市的交通干道，兼具通学、就医以及休憩等多元功能。县市长高鸿安说，
4: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建工高中呢，其实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因为呢，过去我们看到建工高中的时候呢，外面的围墙哦，总是将人行道呢阻隔起来，那让整个的空间呢非常的受限。那我们这一次绿带的这个工程计划呢，总共的预算是8900万。那环绕着我们的建工高中哦，那在我们的这个新竹市马街儿童医院旁边，围墙呢在校园的部分呢都把它打开了。那同时呢，也将植栽哦做了一个重新的整理。那也铺设了很多的一些绿色的草原。那所以呢，在这边呢有更棒的一个游憩休闲的空间。
3: 此外，建工高中国中部全新的校舍也将于115学年度正式启用，校园内外环境同步升级。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高雄、宜兰晴天31度，新竹晴天33度，台中、台南晴天32度，花莲、台东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0: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1: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3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同根生的歌声。好，台六十四线这边呢，西向23.2公里中和一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东向0.5公里的地方，接近八里路段这边呢，原本的事故现场堵到了台北港段。

关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大概在151.7公里清水路段，有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6号西向17公里往雾峰国姓匝道这边，有2部自用车的。

国道三号这方面呢，原本在北上大溪到莺歌路段车多，对很多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国道六号在西向往雾峰国姓匝道这边两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雾峰方向接近国姓匝道口这边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在西向 5.2 公里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0: 感觉像永远。
1: 来自于艾怡良的歌声，量力而为。国道三号南下关庙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排队。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台七十四线西向35公里往彰化的草湖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排除了。

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风雨》。在台65线呢，说南下土城一出口持续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交流道接近民族路出口衔接平面车道的地方，车多走走停停的。补充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关庙出口处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这个是在国道8号原本在西向 5.2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倒是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五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车速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行在17公里，国姓交流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0.5公里过了八里二，在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西行在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175.5公里过了阳错，在外线车道有火烧车事故。北上在151.7公里清水前外线是货

货车跟自小货车的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2.8公里松竹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自于苏慧伦的最新单曲《贵的可以》，6:09，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赶快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在今天下午2:30左右，中央气象署就针对于强烈台风巴威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它逐渐在往台湾的陆地靠近，要提醒所有在海边地区的朋友特别特别的注意。在今天晚间呢，就有可能发生巨浪的几率哦，有巨浪发生的几率，请立刻远离岸边，请勿到海边观浪，尽速离开海堤，拜托，包括了屏东、宜兰、花莲、台东地区都在范围内，几乎整个东边都在范围内了，请您尽速离开岸边，千万不要到海岸边观浪哦。为了确保您的安全，今天开始到明天都有可能有巨浪发生的几率，也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这个时间虽然天气看起来哇，万里无云，天气非常好，请记得千万不要到海边观浪，因为非常非常的危险。0800-000-123 是金广报路况的电话，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1: 那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乎你每项阮袂记，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车速约40公里，东湖到圆山车速约20公里，三重到五股路段以及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出口车速约30公里，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中立转接道 有约1公里的车阵，北上路段青竹到竹北车速约20到3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车速约30公里，内坜约有2公里的车阵，以及南下林口往泰山下坡路段车速降到30以下，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汐止地方车速都约4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经过车多路段要多发挥耐心哦。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也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高架南下的部分提醒上来到环北路段车速约30公里，那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约20到30公里，沿路车多经过机场系统之后车速才会顺畅。那大南往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4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福德隧道前7公里左右车速约30公里，新店到安坑隧道车多回堵车速约20到30公里，土城到树林车速也降到50公里左右，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约40公里。那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到后里车速约50公里，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到仁德服务区车速约30公里，鹿竹到高科双向车速约40公里，因出口车多影响要往出口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拥塞车速约30公里，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车多路段要多发挥耐心。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补充，在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南下的 281.5 公里过了新营地磅站之后，说路旁哦边坡起火，哇糟糕了，天干物燥，然后风势又大，小心冒出了浓烟，影响到

到了行车视线。国道一号在南下 281.5 公里，过了新营地磅站，边坡起火燃烧，请千万不要好奇观望。台61线南下的火烧车事故刚刚发生了，在阳错路段这附近哦，提早改道从阳错交流道下来，因为在指标175公里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

来自于李心洁的歌声《雷阵雨》。国道一号这边呢，说在靠近北上346.8公里冈山地磅站的冈山地磅站的外侧路肩是轮胎皮掉落，在这边您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了，视频准备跟你说拜拜咯，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再一次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中央气象署针对于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在2点半的时间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现在开始呢，一直到周六哦，所有的海边都会出现巨浪，所以呢，请您尽量尽速离开海边区域，千万不要观浪，尤其是东部区域的海边，请您尽速离开。好了。明天下午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路平安，明天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强台八威海警发布，预计明天清晨发陆警。六月出口连32红，上半年出口规模创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中央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强烈台风巴威在下午5点位在鹅銮鼻东南方约870公里海面，中心风速达每秒51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1: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7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与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在今年台风季起正式推动巨浪告警，今天首次发布巨浪告警。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屏东、宜兰、花莲、台东地区今晚到明天早上可能会有危险的巨浪发生，浪高恐怕会超过6公尺，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岸，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并尽速离开海堤、河口、港区及沿岸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因应台风巴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工作汇报。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未来72小时是防台关键期，要求中央与地

0: 地方全面戒备，运用 AI 等科技掌握风雨及时变化，作为防救灾准备依据。记者任兰心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卓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太岸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2: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2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撤离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面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1: 此外，卓院长要求各县市完成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强台巴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3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灾防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记者罗家慧报道。
3: 针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军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兰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4: 我希望我们国军弟兄第一点本身要做灾防准备，第二个当然我们要预知地理，到淹水的警示地区，或者是灾害较容易出现地区，要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人民站在一起，保护他们。
3: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6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自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6: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5: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1到6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石板民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

0: 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1: 我们会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研议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0: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今天依妨害逮捕、滥用职权、妨碍行使审议权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7年定谳。不过，目前他还有7起刑事案件在身，正在审理当中，其中罪名最重的内乱首谋罪，今年2月19号一审判处其徒刑，目前正在首尔高等法院进行二审。涉及33年前中兴女大生奸杀命案的男子吕金凯一度遭判死，后来改判20年入狱。高院去年认为原审采认 DNA 等证据有瑕疵，逆转改判无罪，但检方上诉成功，最高法院今天撤销无罪判决，发回更审。记者吕明松报道。
3: 民国82年，中兴大学女大学生面试家教工作遭奸杀，检警查出面包师傅吕金凯和友人陈习清涉嫌性侵杀害被害人，一审判处两人死刑，案件多次发回更审，陈习清判死定谳，吕金凯则改轻减判20年确定，关押19年之后获得假释。吕金凯坚称没有参与犯案，申请再审获准。高院跟再审认为有罪判决援引被告非任意性自白，同案共犯陈习清的证词有瑕疵，以及不精确的 DNA 鉴定结果，认识用法有所违误，因此撤销原判决，逆转改判吕金凯无罪。含冤30多年的吕金凯临判之后表示，当年考量照顾父母亲，放弃上诉入狱，但父母亲事后先后过世，如今获判无罪，也能告慰他们在天之灵。不过检方研议之后决定继续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不应该全盘否认共犯陈习清的供述，判决引用证据也不符合卷证资料，由于判决理由有欠缺完备及矛盾的疑虑，因此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高院更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利用去中心化平台开设选举赌盘案件，查出外籍男子以我国115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结果作为下注标的，透过虚拟货币下注结算，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与云林县警察局共同搜证，发现有不详人士在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开设数十个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赌盘，供赌客下注，并利用去中心化金融平台移转赌资，以虚拟货币作为下注及结算工具，借此避开传统金融金流，增加警方查缉难度。警方报请云林地检署指挥侦办后，锁定涉案外籍男子。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5: 本案在115年5月20日拘捕 W 男到案，查获作案手机一支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案经地检署侦结，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3条之一。”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缓起诉在案。
4: 刑事局提醒，选举赌盘不仅涉及赌博犯罪，更可能透过操纵赔率、散布假讯息等方式影响选情，危害民主制度与选举公平。警方将持续严查地下赌盘与不法金流，全力维护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罗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战绩，荣获100

0: 来20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23分队侦查组卢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

0: 集团开始，随后在五月、八月以及九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1: 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察这条路。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0: 尽管年纪轻，但卢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1: 这个案件的犯嫌他们手段都很凶残，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犯嫌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然后也有就是还有犯嫌就是拥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缉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就是这个社会少了一分隐忧这样子。
0: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1: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成果。从警9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这样子。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从警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0: 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顶进系统前外线和路肩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304.4公里，在马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之间掉落钢丝，北上中立到内立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木栅路段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28公里在新店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60.1公里在普丁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八里二，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另外在往西的24.4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内线车道处理中。台68线往东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一丁线北上6.8到6公里之间，斗六交流道前快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175公里过洋厝，先前的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三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与衍生食品明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

0: 万公吨。记者尤柔纯报道。
1: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2: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粗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1: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召集朝野党团协商，各党团同意下周二14号立法院会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及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检讨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4月及5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4到6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和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3: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举办口腔卫生人员法立法公听会，牙医界担忧会破坏既有分工，认为不需立法。学者推估，目前全台牙医辅助人力缺少2.6万人，口腔卫生介入一年有助于省下56亿元健保费。记者林宇晨报道。
5: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目前加拿大、日本、韩国及英国都已经建立口腔卫生人员的相关制度，主要的定位在口腔健康促进、卫生教育、预防性照顾等，并提供临床服务的相关支援。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主任陈立生说，
6: 我们不管在预防儿童或牙周，或者是住院照护，或者是肠道照护，我们精算一下，大概其实可以约略可以省每年健保56亿元。由于这个口腔卫生的介入，那这些钱省下来还是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健保，在牙科总额这边再做这个更好的分配。
5: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曾世哲则认为，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不需立法。
7: 你牙医助理可以来上课，然后来取得这样子的资格，未来就可以比较没有违法的疑虑。可是要想想看，这6到7万人的牙助，你要在10年之内，那不管你是80个小时或160个小时的教育训练去参加考试，那这样对整个牙医的职业生态是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
5: 国务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邱宏毅表示，将搜集各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对未来10年口腔卫生的相关人力进行推估，以利未来讨论立法时提供科学的证据。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为了协助厂商导入 AI 应用，经济部从去年10月启动辅导团，在全方位措施推动下，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将近40%，全球 AI 国力排名大幅提升。

0: 争，也强化国内产业韧性和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以产业类别组成42个次辅导团，串联全国424家工协会，带动9249家企业导入 AI 落地，其中93%属于中小企业。在全方位措施下，除了让中小企业 AI 普及度大幅提升，更在推动短短2个月内，就让我国 AI 国力排名从全球第21名，去年底直接跃升到16名。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说，
2: 提升的这个关键细看它的这个排名进步比较高的几项，第一个就是政府政策从15名提高到8名，那运作环境跃升最多，从71名提高到15名，商业生态系从39名提高到30名，这些政策是有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同。
1: 经济部表示，在各项 AI 转型措施推动下，目前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达到38.5%，带动323亿产值。未来目标在2028年让 AI 普及率过半，辅导家数达1.4万家，进一步带动高达500亿产值，让百工百业同步受惠，协助产业 AI 生态系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涟漪鲍鱼前董座钟文志炒作 TDR 遭重判定谳，弃保潜逃。司法院认为高院法官陈永松承办强制处分过程有违失，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审理后认为情节重大，今天判决罚俸1年约250万，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曾任涟漪鲍鱼董座的股市名人钟文志，10多年前炒作欧盛等5档台湾存托凭证 TDR， 套利近5亿元，最高法院合计重判30年5个月定谳，但钟文志早已弃保潜逃，引发各界检讨声浪。司法院认为高院当时承办强制处分的受命法官陈永松处置过程有疏失，移送惩戒，监察院也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议处。惩戒法院开庭时，陈永松表达愿意接受检讨及就责。惩戒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永松明知钟文志遭重判又有潜逃记录，裁定加保2000万，没有延长科技设备监控，就未当庭宣誓制作正式裁定书，也没有送达检察官，只以审理单代替裁定，就片面让律师办理交保，让钟文志有机会潜逃，事后才补做律师裁定上网公告，处理过程显然有违失，严重灼伤人民对司法信赖。虽然未达不适任法官的程度，但情节重大，应予惩戒。经考量诸多情状，判决罚月俸1年，金额约200多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并附上影片，画面中显示台中太平区某连锁炸鸡店的员工踩踏食材，引发热烈讨论。业者声明表示，影片中为报废食材，向社会致歉。台中市府表示，食安处将派员前往稽查，若稽查发现业者有违法情事，将责令限期改善，复查仍未改善，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锾。越南籍阮姓女子在台合法工作期间，曾因违反药事法遭移送后逃逸，近日又重操旧业，以低廉价格吸引同乡进行非法医疗，遭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查获，并当场扣得100瓶医美药剂。记者陈依琳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去年10月接获检举，指称有越南籍义工标榜到府施打玻尿酸及肉毒杆菌，并透过社群揽客，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市警局、台中港警总队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跟监搜证，于台中市雾峰区查获越南籍阮姓女子在住所从事医疗行为。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5: 经调查发现，越南籍阮姓女子身份为失联的脱逃义工，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医师训练，且没有主管机关核准的执业证照。专案小组进入现场搜索时，发现阮姓女子正在对越南籍客人施打玻尿酸的侵入性医疗行为，当场查扣玻尿酸、麻醉药、肉毒杆菌等医美药剂100多瓶， 与医疗器材一批。
4: 全案依违反药师法及医师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查，阮姓女子于民国112年在台合法工作期间，因相同罪行遭移送，随后逃逸。经广记者

0: 谭怡麟台中报道。
1: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搞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07公里过头份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245.9公里石柳路段有坑洞，台61线北上的27到25公里沙仑前的内线车道许多纸箱掉落，台64线的西行24.4公里中和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 A3 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78线东向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锄头掉在这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台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园往大竹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从德往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

0: 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3: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2: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3: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2: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3: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3: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0: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停不腻黑后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国家台西平安快乐哦。台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冲国平你继续行。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晚上7点13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一起伍佰老师跟 China Blue 红台行警。好，我觉得每次只要台风一靠近一过来呢，全台湾我们严阵以待，好好的来面对它，不管结果怎么样子，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做好相对应的事前准备。好，道路状况的部分下来。

来关心一下了哈，台三线的南下245.9公里，石柳路段这里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的150公里，三义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逆向行走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07公里，过了头份路间这里也有机车误闯，所以两台机车跑上来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他是杨乃文，禁止。

是不是还是会有点希望这个台风就给我静止在那个地方，不要再往前走了哈。杨乃文歌曲叫做《静止》，国道三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不对，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南下的木栅到安坑，中和到树林，都在50公里不到的平均时速，用路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在台64线的西行板桥入口匝道，车子多。他是阿月，张震岳，今年拿走了好多金曲奖的奖项，对吗？歌曲叫《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他是阿月，张震岳。好，台风的消息呢，基本上哈，我现在的习惯就是每一个小时就 renew 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的资讯。好，目前我们来看到强烈台风巴威呢，最新的气象署的预报会是说啊，明天啊，明天十号嘛，明天下午的五点钟哦，会再往前一点点，涵盖暴风圈的范围会到，好，会到宫古岛跟这个石环岛的一个部分，但是明天的五点钟，基本上这个暴风圈呢还不会碰到台湾的本体，可是暴风圈的外围已经会影响台湾了，所以还是要持续的来做好防台的准备，然后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消息。今天白天的时候，外面真的太阳好刺哦，这个云啊都被台风整个给吸走了，往那个方向吸走去了，所以基本上都是蓝天一片的，这个暴风雨前的宁静，不过到时候还是要特别的留心了。他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当中，歌曲是爱人错过。

爱人错过，来自告五人7:26。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拖板车故障，后方车子多。在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南下的木栅到安坑土城到树林都是车速缓慢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哦。待会7:30是金广新闻，他们是 Blur 布勒合唱团，歌曲叫。Barbaric.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针对强台八威发布海上警报，海上的警戒范围包括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及巴士海峡。另外，因应台风的疏运需求，台铁今明两天东部经由北回跟南回线开往西部 EMU 3000型的列车开放发售无座票。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位在台湾东南东方约90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速度朝台湾前进。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八威台风是近25年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明天晚上到周六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
2: 那由于它的暴风圈将在明天就逐渐的影响到台湾地区，因此，气象署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所警戒的范围是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
1: 台铁表示，今明两天东部干线经北回线及南回线开往西部的 EMU 3000型新自强号列车开放发售当日无座票，以增加花东地区疏运量能。不过持无座票旅客不得进入腾云座舱，自强号3000型也不开放电子票证乘车。台铁将视天候及旅运需求机动调整疏运措施，提醒旅客留意官网及各车站公告。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世界台商联合总会回国访团时，感谢台商在全球推广台湾实力并协助国家外交。针对中国法令跨境管辖的威胁，卓奎强调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主自由，全力保障国人安全。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由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熊强生率领的第32届回国访问团一行人。卓奎致辞时指出，世界台商总会历史悠久，1994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有79个国家地区、178个各地区的商会，而台商在各地不仅事业有成，也从来不会忘了对国家的协助，更不会忘了对全世界伸出援助的手。
4: 然而我必须在这里很慎重地提醒各位，各位也都知道，7月1号开始，中共发表了一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促进法就是要让它的长臂管辖跟跨境镇压成为一个必然的事实。在台湾，只有中华民国的政府对台湾有任何的有司法管辖权，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政治力量都不应该来侵犯我们的主权，所以我们会全力来维护在台湾的每一个国人以及台湾的每一个外国人在台湾的人身安全。
3: 卓奎呼吁在场台商帮助国家影响所在侨居地，让中华民国台湾随着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经济能够更加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让国家能够走上一个最健康正常的道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假警察匡称涉刑案监管账户，台南的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台南市第三警

0: 分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原警当场辨识诈骗手法，保住妇人20万元。魏静妮报道。
1: 一名54岁吴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诈骗集团谎称有人持他证件申办贷款，并扬称名下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监管账户跟后续处置，企图诱骗交付款项。幸好妇人察觉有意，前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冒警察诈骗案件，一名54岁吴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谎称其账户涉及刑案，要求配合监管账户及后续处置，企图诈骗新台币20万元。所幸妇人机警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原警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保住积蓄。
1: 警方也再次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警察、检察官或其他政府机关，以涉嫌刑案、账户遭冒用或涉及洗钱等话术制造恐慌，诱使民众依指示交付款项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接获类似电话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豪雨跟大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
5: 啊，你妈妈我哈，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嗯，
5: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我爱上了太阳，
8: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

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否很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了啦？蔡琴所唱的《茉莉花》，好多好多不同的版本，对吗？好，7: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79.4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拖板车故障，台64线西行5.1公里关山隧道。

前的外线大货车是抛锚的。目前台64线的西行板桥入口匝道也是车子多。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木栅到安坑，土城到树林，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 Mumford & Sons 蒙福之子的歌曲叫做 Prize Fighter。 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新店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我们来听声响老师在2025年重新混音版本的大地书房。

林声祥老师大地书房，台78线的西行24.2公里土库路段有事故。好了，待会的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听到的是 Call Me By Your Name 的主题歌曲 Mystery of Love， 待会见。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18.3到117.7，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台78线的西行24.2公里土库路段，这里有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不到60公里。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08，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34+35 34+35。国道三号北上的30.9公里，过了安坑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大货车还有预拌水泥车的事故哦，小客车、货车跟预拌水泥车的事故都要特别留心了。国三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都在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进行改道的规划。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好，时速都不到30。一个人的卧室专辑，它叫做坏特 ，Baby Cakes。

8:12，它是怀特一个人的卧室专辑，叫做《Baby Cakes》。在台九线的北上144.9公里，过了和平，内线车道有许多的碎石头。国道3号北上30.9公里，过了安坑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货车跟预拌水泥车的事故状况。目前根据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最新的停班停课停行了哈。目前宣布明天停班停课的是基隆市跟桃园市哈。根据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所说明的，明天停班停课目前是基隆市跟桃园市。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还有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不到60公里。他是雷琴 Dive and Give 当中歌曲叫 Real World。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的这个明天停班停课的消息哈。好，明天停班停课，北部地区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县市都是明天停班停课的。中部地区是苗栗明天停班停课，在东部跟北部地区呢是宜兰明天停班停课，以及我看一下哈，好，花莲的光复、万荣跟凤林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好，用这样的朋友，如果你去这个重新搂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呢，大概都在，其实带台风的消息大概都在八点多钟左右，各县市都会来公布最新的消息状况了。北部地区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好，新竹县市。中部地区呢是苗栗县。在东部地区呢是宜兰县、花莲的光复、万荣以及凤林，好，以上是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听到的是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客语歌手奖的得主，他叫陈以诺，来自香港，妈妈的语言就是客家话，漫画志专辑歌曲找来了 Roe Buswin 合作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是一个英文的歌名，但是是客语作品。恭喜陈以诺拿到了今年最佳客语歌手奖的肯定。这首歌曲找来了 Robuswing 一起来合作。台九线北上的 144.9 公里，过了和平内线车道，许多的碎石头，行进路段要特别小心哦。好，目前我们再一次来关心的是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哈。北部地区明天停班停课是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市跟新竹县，中部的苗栗县也是停班停课的。在东部跟北部地区，宜兰县明天停班停课，花莲的光复、万荣跟凤林明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哟。他们是青虫 ROE， 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动力的感觉 ，energy 的感觉，歌曲叫《好嘎仔》。

后刚才音喜清从阿二也关心，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台哟，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都比较慢哦。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的。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好啦，待会要来迎接的是警广新闻，要来再跟大家说好到底有哪些地方明天是停班停课，还有最新的新闻消息。一样动感，他们来自日本的电音女子三人组合，叫做 Perfume Perfume Chocolate Disco。待会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八威台风来势汹汹，虽然风雨最激烈的时间点会出现在十号傍晚以后，但考量到民众生活圈以及防台准备情况，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与基隆市北北基桃生活圈晚间宣布十号停止上班上课。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也宣布明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台中市、南投县则是明天晚间六点后停班停课。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自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3: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2: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一到六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涉及33年前中兴女大生奸杀命案的男子吕金凯一度遭判死，后来改判20年入狱。高院去年认为原审采认 DNA 等证据有瑕疵，逆转改判无罪，但检方上诉成功，最高法院今天撤销无罪判决，发回更审。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民国82年，中兴大学女大学生面试家教工作遭奸杀，检警查出面包师傅吕金凯和友人陈习清涉嫌性侵杀害被害人，一审判处两人死刑，案件多次发回更审，陈习清判死定验，吕金凯则改轻减判20年确定，关押19年之后获得假释。吕金凯坚称没有参与犯案，申请再审获准。高院跟再审认为有罪判决援引被告非任意性自白，同案共犯陈习清的证词有瑕疵，以及不精确的 DNA 鉴定结果，认识用法有所违误，因此撤销原判决，逆转改判吕金凯无罪。含冤30多年的吕金凯临判之后表示，当年考量照顾父母亲，放弃上诉入狱，但父母亲事后先后过世，如今获判无罪，也能够为他们再添之灵。不过检方研议之后决定继续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不应该全盘否认共犯陈习清的供述，判决引用证据也不符合卷证资料，由于判决理由有欠缺完备及矛盾的疑虑，因此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高院更审。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人力银行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六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数达到265454个，年增15.87%。而在缺工压力下，不少业者已将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5000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上看12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5: 随着餐饮产业朝集

0: 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可望更高。餐饮业主管 JC 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
1: 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它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0: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以及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祭出38000元、4万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阿平，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就一直藏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我都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买一张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8:44，它是 Eva Max Diamonds and Dance Floor 的专辑歌曲是 Ghost。好啦，刚刚有没有再锁定一次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呢？

目前在人事行政总处所公布的呢，北部地区北北基桃新竹县市都是全面停班停课，苗栗停班停课，东部地区的停班停课地方。

Training Season 它是 Dua Lipa。国道一号北上的51.9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有积土，正在清理哟。

曾伟中的歌曲《红胎红胎唔糖来》，之后是叮当的《手掌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51.9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埔顶二隧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哟。早波浪几时刮来的，以喜潘信为老师几条刮喜找不到答案的爱情。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锁定别走开了。

做努力的你，如果渴望着结局，别忘了过程中还有尽管在空中陪伴你。晚上九点钟，暂时放下工作，让身体和灵魂都好好休息吧。我是林怡韵，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51.9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北上的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积土需要清理。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落。省道消息，台九线北上的144.9公里过和平的内线许多碎石头散落。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路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游龙教室朋友锁定台风的最新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辐射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新光无火师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2: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3: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0: 的，那高了大概5%。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0.2颗哈。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者台湾一年有400,000只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负面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者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 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2: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1: 邱汉摩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我不是很确定听到停班停课的消息到底大家有没有在嗨啦，但是 anyway 我明天晚上还是会在这个地方的哈。 Get High 他们是 FIR 晚上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有空请记得咯，0800-000-123。台二线的东向18公里三之前的内线车道有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1号北上的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积土需要清理。他是郭庭云，爱情最红胎。

郭婷云的《爱情醉红胎》跟阿妹张惠妹的《开门见山》，台二线东向的18公里三之前的内线车道有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国道3号南下坡顶2隧道的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啦，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北北基桃新竹县市都是停班停课，苗栗停班停课，东部跟外岛地区呢，宜兰花莲连江全面都是停班停课的，都要特别注意到咯。

九零蔡依林《甜蜜蜜》哦，今年的金曲奖也是拿了许多的奖项回家。台二线东向的18公里三之前的内线车道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情形，请特别留心了。好啦，待会9:30是警广新闻，锁定别走开喽。听完 Jolin 来听小关关诗敏，拜托你聪明点。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经发布了八位台风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清晨会发布陆警，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及连江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中市及南投县则是明天晚间六点后到周六全天都是停班停课。至于台湾高铁，今天晚间宣布明天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台铁则表示，明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气象署已经在下午发布了八位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刻。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3: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2: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7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与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4: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合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致应，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减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4: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轩报道。
6: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四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7: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6: 今年预计

0: 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修旧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

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奶茶刘若英的经典作品叫做《一辈子的孤单》。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82到 186.3 龙井到和美内侧三个车道，还有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也是正在施工封闭。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的停班停课消息，北部地区北北基桃新竹全面停班停课，还有苗栗宜兰花莲连江都是停班停课的。他是音乐 Melody， 就是那个康永哥，他叫我洗厕所，他叫我洗马桶的那个 Melody， 歌曲叫挥之不去。

康永哥他叫我洗马桶哎、哦，开个玩笑。音乐的歌曲叫挥之不去，不知道现在是否对于这个阴影还挥之不去呢？9:50，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

口施工封闭。挥之不去之后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害怕。孙燕姿《我要的幸福》专辑歌曲就是害怕。

孙燕姿在《我要的幸福》专辑歌曲叫做《害怕》。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到土城的外线车道，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刚刚讲到这个以前《康熙来了》片段，这个刷马桶的这个片段。如果以工作来说，从以前的打工到现在，不管你在做几份工作，做什么工作，你印象最深刻跟工作有关系的，挥之不去的那件事情会是什么呢？在20多岁的时候，我跟这个，比如说我跟国中同学见面。

高中同学见面，我跟大学同学见面等等的，跟他们在毕业之后出了社会做了几份工作、聊天的话题就会是职场了嘛。现在的话题也常常在职场上面，不过二十几岁有一个非常，我觉得不见得到刻骨铭心，但是我们都会分享一个，就是好像出社会之后人都会因为工作至少哭一次，但我相信一定也有人都没有哭的，只是这个比例好像很高，是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因为工作而落泪的那个 moment 是在什么时候呢？今天最后一首音乐作品是张信哲回来专辑，歌曲是《绝情》。待会上岸接棒，明晚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明天是很多地方都放假的，要做好放台的准备，明晚见喽。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投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18.3到117.7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的229.8到227.1西楼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以上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到土城的外线，北上74到71.5高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在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南下的156到157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南下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以下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到高原路段，国道五号南下的8到9公里路段都是拥塞定点的。在中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并且留心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Super Junior， 这首作品叫《暴风》。我觉得大家应该今天晚上对于明天都有点战战兢兢吧？哦，这个到底明天的状况怎么样呢？但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已经是有公布了明天停班停课的县市啊，这边有看到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还有宜兰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明天停班停课，哦，所以你看，像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以及台东县、澎湖县、金门县，哦，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大概从停班停课的县市，你可以了解到，就是台风其实会比较是侵袭到北台湾的状况。不过呢，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掉以轻心了。好吧，我们该准备的都还是要准备起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好像这个从北部过跟我没关系，其实还是后续会有很多很多的天气状况是我们很难以预料的啦，好吧？好了，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来听到我这首歌来自芒果酱，《夏夜晚风》。

夏夜晚风来自芒果酱。目前道路状况啊，国一北上在杨梅入口接近主线这边，没有生命的动物哦，要注意一下。在路网图上面，目前显示呢，有一个地方在国一北上西螺路段呢，时速比较慢一点。有经过这里的话，留意哦，这边施工哦，西螺。世界杯已经没有 C 罗了，但我们这边今天晚上他还是要请你特别留意了，好吗？狂风里拥抱，这是阿令跟信的合作。

施工的关系啊，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啊。看起来是监视器画面显示是这样子的，如果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另外国道二号往西六公里到四公里大竹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呢 ,41.4 到 39.2 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杨梅入口接近主线了啊，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也在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了。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哦，然后让他告诉你最新的这个台风动态。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为明天做一些准备了。这首歌《猎王》羊驼小姐起风的时候，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Yeah!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八点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86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西北方向往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30已经发布

0: 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凌晨或者清晨也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明天的话，受到台风跟其外环流的影响，在北部、东北部从凌晨开始就会有些间歇性的降雨，白天开始随时间越晚，风雨会越趋明显，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的话，风力也会有所增强，并且也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或雷雨。中午过后，在南部还有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深夜的话，台风的暴风圈会开始接触到台湾的陆地，所以从明晚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会有大雨或豪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还有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温度的话，明天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天气还是比较炎热，高温还是有34、35度。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华东纵谷跟金门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华东纵谷还有金门会有反复发生的几率，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新竹以北跟宜兰的话，由于下雨的关系，高温略降，大约在31、32度。那明天的话，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浪高也会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特别是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发布强台八威海上台风警报，预估明天清晨5:30将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记者李义成报道。
2: 政府9号晚间召开八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中央气象署说明，第9号强烈台风八威暴风圈大，移动速度快，10号晚间到11号会最接近台湾。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兰屿、绿岛将有12级以上强阵风出现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东北部山区则可能发生局部豪雨以上等级降雨。指挥官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才是10号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请各功能分组提高警觉，因应发生严峻情况。
3: 八威台风预估在明天清晨5:30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除了金门县及澎湖县之外，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均已开设灾害应变中心，但目前为止只有宜兰县政府划定警戒区域。除了请各地方政府仍应积极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之外，更应该尽速划定警戒区域，臂力警政、海巡等单位得以落实警戒区域的管制、劝导以及举发等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2: 至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9号下午4点已发布黄色警戒，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万里溪堰塞湖将发布红色警戒。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石板明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陆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5: 我们会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研议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4: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

0: 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三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至6月油品与衍生食品明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游柔纯报道。
1: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2: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初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1: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举办口腔卫生人员法立法公听会，牙医界担忧会破坏既有分工，认为不需立法。学者推估目前全台牙医辅助人力缺2.6万人，口腔卫生介入一年有助于省下56亿元健保费。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目前加拿大、日本、韩国及英国都已经建立口腔卫生人员的相关制度，主要的定位在口腔健康促进、卫生教育、预防性照顾等，并提供临床服务的相关支援。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主任陈立生说，
4: 我们不管在预防儿童或牙周，或者是住院照护，或者是肠道照护，我们精算一下，大概其实可以约略可以省每年健保56亿元，由于这个口腔卫生的介入。那这些钱省下来还是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健保，在牙科总额这边再做这个更好的分配。
3: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曾世哲则认为，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不需立法。
5: 你牙医助理可以来上课，然后来取得这样子的资格，未来就可以比较没有违法的疑虑。可是要想想看，这6到7万人的牙助，你要在10年之内，那不管你是80个小时或160个小时的教育训练去参加考试，那这样对整个牙医的职业生态是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
3: 国卫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邱宏毅表示，将搜集各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对未来10年口腔卫生的相关人力进行推估，以利未来讨论立法时提供科学的证据。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联谊报与前董座钟文志炒作 TTR 遭重判定验弃保潜逃，司法院认为高院法官陈永松承办强制处分过程有违失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审理后认为情节重大，今年判决罚俸1年约250万，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曾任联谊报与董座的股市名人钟文志，10多年前炒作欧盛等五档台湾存托凭证 TTR， 套利近5亿元。最高法院合计重判30年5个月定验，但钟文志早已弃保潜逃，引发各界检讨声浪。司法院认为高院当时承办强制处分的受命法官陈永松处置过程有疏失移送惩戒，监察院也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议处。惩戒法院开庭时，陈永松表达愿意接受检讨及就责，陈协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永松明知钟文志遭重判又有潜逃记录，裁定加保2000万，没有延长科技设备监控，就为当庭宣誓制作正式裁定书，也没有送达检察官，只以审理单代替裁定，就片面让律师办理交保，让钟文志有机会潜逃，事后才补做律师裁定上网公告，处理过程显然有违失，严重灼伤人民对司法信赖，虽然未达不适任法官的程度，但情节重大应予惩戒，经考量诸多情状，判决罚月俸1年，金额约200多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监禁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天，有停班停课的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其他都是照常上班上课。所以对于北部的影响看起来啦，目前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偏向中北部的，所以中北部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但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好吗？防台准备还是要做好了，有一些基本的，可能会有一些风，也许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你家有招牌，那你就要把它再固牢一点。来听梁文音这首歌《情歌比情人还懂》。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偏爱》。10:51，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路段，收到消息说这边目前是车多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6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啊，那现在是海上台风警报的发布中，

它是梁文音歌曲《情歌比情人还懂》。国道三号北上林洛出口匝道这边有一个掉落物，要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另外，国一北上西罗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啊。还有呢，在国三南下龙井路段这边时速同样是偏慢的哦。还有在国三南下苑里路段哦，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我这边都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的注意。

下哦。看起来院里路段的施工吼，影响到它只有中间外线车道哦，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了。所以在这边的速度上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再来龙井路段这边之所以会缓慢，我们也是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它这边有时候施工的，所以只有外线，也只有外线可以走，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晚上施工真的比较多了，如果你是那个利用晚上开车的人呢，一定要专注在前方。有时候那个施工哦，忽然间，这封闭内侧开一开，后面其他路段可能它封闭的是外侧，所以你就一定要提高警觉。碰到这些状况，你要知道，哎呦，然后要施工了，赶快换到一个没有施工的车道去，对不对？那如果交给这个所谓的半自动驾驶，你都不管，那可能就会有问题了。来听魏妙如 Roselia， 待会整点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哎，我忘了跟你预告了，等一下我们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跟你介绍一位歌，不是歌手，算音乐家。他呢是台湾荷兰的混血儿，然后他在台北长大，到了荷兰去，又到了纽约去。这一次他带着个人的首张作品，爵士乐的作品，回到台湾来。待会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作品。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林落出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小心。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3号呢，这边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目前速度上都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这边也是速度上会比较慢一些，经过要注意喽。国道1号在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5: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爵士专辑。哇，我必须要说，我真的蛮喜欢听爵士乐，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听不懂说其中一些美感或细节，但是我觉得音乐呢，你听的时候它会直接给你一种感受。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骗不了人的，有时候你不用去懂说这些我们专业的乐手他们在呈现上面有哪些细节，可是我们虽然不懂，可是你的身体感官不会骗你。好像我自己这一次呢开车的时候我就听这张专辑叫做 Tight Lines。我跟你说，我听这张专辑在开车，我觉得我整台车都高级起来了，感觉上真的。而且呢

0: 你会发现在可能交通上面很拥塞的时候，上下班时间难免大家会有点路怒症，我觉得哎，这人怎么开车这样啊、哦？这怎么那么塞？听这张专辑，情绪会得到一些安抚，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这张专辑呢，刚刚说了叫做《Tight Lines》，欢迎到的是 Julian。
1: 大家好，谢谢谢谢。
0: 好，其实 Julian 呢，大家可能听他讲话，可能不会有什么太不一样的感受，可是因为他本身是混血儿，对吗？
1: 是是，
0: 在荷兰跟台湾混血，所以其实你是从小在台湾出生长大，对不对？
1: 是是，我在台北出生，在仁爱医院出生。
0: 好，仁爱医院。
1: 对对对。
0: OK， 所以后来你到纽约去？
1: 先去荷兰，其实就是
0: 先去荷兰。哦，
1: 在台湾念就是高中念完，再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对对对。
0: 哦，高中念完了。
1: 嗯嗯嗯。
0: 哦，高中念完就成年了耶。
1: 对
0: 对，十八岁了。
1: 十八岁。
0: 所以到荷兰去。
1: 没错。
0: 然后再到纽约去。
1: 嗯。
0: 所以你以前在台湾念高中的时候就有接触音乐吗？还是
1: 有？其实我一开始是国小的时候是拉小提琴。
0: 哦，
1: 对对对，然后之后是国中的时候，
0: 嗯，
1: 就开始自己玩电 bass， 就玩一些 band 的东西。
0: 嗯嗯嗯，
1: 就是跟我的朋友，就是好玩的。
0: 对对对。
1: 那从那边就对其他的音乐的风格就是有兴趣，然后开始研究。嗯，那我觉得从那时候差不多八年级吧，就是开始爱上爵士乐。对。
0: 哦，所以反而一开始其实你在接触贝斯的时候是玩团。
1: 对，没错。Uh-huh，
0: 然后开始进入到爵士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刚讲到这张专辑是你的第一张作品，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全创作，当然也有这个那什么，就是经典的作品嘛。
1: 嗯，
0: 然后数位上架，大家在数位上可以听，然后实体的话八月份会跟大家见面嘛。那我了解一下，就是你从台湾然后到了荷兰，接着又去了纽约，
1: 嗯，
0: 三个地方应该不管是生活或是大家人情味或者是整个城市或国家的氛围都很不一样吧，对你的音乐有没有什么影响？
1: 蛮有影响的。因为就是我在台湾的就是长大的过程，我都是在国际 学校上学，所以我也不是就是受到一般台湾小孩的教育。
0: 嗯嗯嗯。
1: 那我爸妈也是从不一样的地方来的，所以我也在台湾，虽然是我在这边，我有在这边长大，然后我觉得这边是我的家，可是我觉得在社会里面我还是就是没有完全是在台湾的社会，就是有怎么说，
0: 我懂你意思。
1: 对对对，我也不是完全是台湾人。
0: 嗯，
1: 那其实我到荷兰也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也，所以我爸虽然是荷兰人，嗯，我没有在那边住过，
0: 对，
1: 所以我也不算是荷兰人。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最在，就是我觉得最在，就是怎么说，
0: 你最自在的地方是
1: 哪里？对，最自在的地方其实还是在纽约，因为纽约有很多就是各地的人啊，就是人家是从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在那边，所以对，
0: 嗯，
1: 可是最我觉得台湾还是我的家。对对对对，
0: 我可以懂那个感觉，因为那你从外形上来看，如果还没有跟你交谈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开口可能会先用英文，
1: 嗯，
0: 因为你的外形上混血的关系，觉得咦，外国人，但其实你是在台湾长大的，
1: 是，
0: 哦，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当然因为到了荷兰，其实跟台湾可能面对一样的情况，
1: 嗯，
0: 反而到了纽约，因为可能有很多跟你一样状况的人，大家都到了纽约去生活。
1: 是是是，没错。
0: OK，
1: 其实在纽约很少碰到真正就是纽约出生长大的人，
0: oh。
1: 对，都是从其他的就是美国的各地或是 各个州吧，或是其他的国家来的。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三个地方可能带给你不同的养分。
1: 嗯，
0: 那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有看到，其实你融合了非常多的元素，比如说美式爵士，
1: 嗯，
0: 还有巴西节奏或古巴音乐或甚至台湾的元素。
1: 嗯，
0: 这些融合我有一点好奇，是你在音乐的这个创作的过程，或是你演奏你在玩音乐的过程里面，你是会有特别的了解到说可能哪些地方有什么样子的元素，进而把它融合起来吗？还是其实都已经是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了？有去想过吗？比如说台湾可能有哪样子的风格或是元素，然后可能荷兰

0: 你接触到的又有什么？那纽约又有什么？
1: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就是我在写，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它会自然的出来。
0: 嗯，
1: 那就是录完的时候，就是有就是回想，那觉得哇，这是我全部的音乐的这些影响都有，就是出来了。
0: 对，
1: 对对，可是我在创作的过程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
0: 嗯，
1: 对。
0: 其实全部都内化成你这个状态了，
1: 是，
0: 就你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自己都整理过融合出来，
1: 对
0: 对, 对，不会还要特别去思考说好，嗯，可能台湾有什么元素我加进来，不是这样子，
1: 对，不是这样，对 对, 对
0: ，OK，
1: 就是
0: 就
1: 是
0: 内化自己
1: 出来，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自己的东西了啦。说实在就是这样，因为你其实也在台湾，比如说以台湾来讲，你就在那边长大了，
1: 嗯，
0: 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
1: 没错，
0: 其实也不会特别去想哦，这个是。哦，原来是台湾才有或什么，其实不会特别去想这件事情。那聊回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的曲名叫做 Tight Lines，嗯，就是潮线，那个潮汐的那个线嘛。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这张专辑想要带给大家什么东西呢？
1: 就是其实是跟我们刚刚在聊的东西就是非常有就是有关。
0: 嗯，
1: 因为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就是生活过，
0: 对，
1: 比如说台湾，我也在大陆住过，
0: 嗯，
1: 荷兰跟美国，
0: 哦，
1: 那就是想带给大家我从这些各地的地方的影响，
0: 嗯，
1: 然后 tide lines 就是表示在，怎么说，在海边，
0: 嗯，
1: 那个水的怎么说，
0: 对，
1: 线吗？
0: 对，
1: 就是，
0: 浪潮打上来之后，它会有一个线嘛，
1: 对，
0: 它会留下那条线，然后它会退去嘛，
1: 是是是，所以就是表示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受到很多不同的影响，然后就是带就是全部在一张专辑上就集合，
0: 嗯，就让大家知道说可能这些地方的生活习惯或文化你感觉到的或是在你身上留下的那个 tie lines，
1: 嗯，
0: 把它呈现出来，透过这张专辑带给大家，这样
1: 没错没错。
0: 哎，那这次我蛮好奇，因为是你个人的第一张嘛，
1: 嗯，
0: 那之前当然在音乐的过程，我想可能也许是演出啊，或是跟其他人合作，但决定要创作出这一张属于你个人的作品，有没有什么起心动念，或是哪一个契机推动你去做这件事情？
1: 就是你说哪一件事情推动我来做这张吗？
0: 对，对，因为可能也许之前都是在演出，就音乐当然没有问题嘛，嗯，但是哎，想要做一张是你的名字然后是你的概念的这张专辑，有没有哪一个刺激或是谁有推动你，或是有哪一个事情让你做这件事？
1: 我就觉得就是差不多，因为我刚从我硕士毕业了，
0: 嗯，
1: 我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毕业，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差不多时间出我自己的东西了，因为我觉得你要当音乐家或是职业的乐手，你要有自己的专辑，嗯，像作者必须要有自己的书，
0: 对，
1: 或是呀。Yeah,
0: 嗯哼哼哼，
1: 我觉得当个音乐家你必须要有自己的
0: 作品
1: 对, 對，没错，所以我觉得从硕士毕业的时候就是开始真的出社会了，
0: 嗯，
1: 就是开始真的要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有自己的作品，对 对, 對, 對，没错，
0: 就是有点像是大家认识你知道你是做音乐的，你是音乐家，
1: 嗯，
0: 然后从你的这些作品再更认识你的风格或者是你要带给大家的一些概念，这样
1: 没错，
0: 如果没有作品就变成是可能你是个变演奏家
1: 是
0: 比较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对对，
0: 嗯，
1: 那就是你可以跟人家讲你是个音乐家，可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是音乐家他们会想听你的音乐，
0: 对，
1: 他们会第一个问题会是那我可以在哪里听你的音乐，
0: 对，
1: 那这样你可以就是直接说那，啊，我 Spotify 在这边，这是我第一张专辑，
0: 嗯，
1: 你可以听听看。
0: 对
1: 对对，
0: 就有点像是跟大家介绍，让大家更认识你这样，
1: 没错，
0: 而不是说如果今天是演奏家还没有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可能请他听的就会是你演奏的技巧，那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对，
0: 那概念就蛮不一样的。那来到这张专辑啊，因为刚刚说到了它里面融合很多元素，但包含你个人成长的背景的关系。不过因为这次也跟了很多不同的乐手合作，你们在相处上面对于创作还有

0: 演奏上面有没有擦出什么样火花，可能是你原本哎没有想到的，比较新鲜比较新奇的。
1: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这些团员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就是很多的彩排时间，所以我们录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蛮
0: 即兴
1: 的，性对对对。然后我们录音的时间也只有一天的时间，十个小时，
0: 一天这张专辑
1: 全专辑录完了，
0: 哇！
1: 所以其实是蛮赶时间的，
0: 非常有效率耶，超有效率。
1: 因为纽约的录音室很贵，时间
0: 时间就是金钱。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决定就是要把它一天就录完了，所以我们顶多一首会有两个 take 吧，
0: 对，
1: 那就差不多这样。所以一定要有非常好的默契。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0: 哇，因为这样听起来也蛮符合爵士的精神嘛。
1: 没错，
0: 很多很即兴的东西不是彩排就固定的，就那样就失去那个感觉了。
1: 对，没错，就是如果你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那怎么说，那个爵士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因为你会一直在想，哎，我要在这边要谈什么，我这边要谈什么。
0: 对，
1: 那爵士的怎么说，他的
0: 他的精神
1: 就是那个时间一过去就没了。
0: 对
1: 对，
0: 就是那个当下其实是最珍贵的。
1: 没错，
0: 然后用录音把它保留下来。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时间就是录音的时间是很少，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其实对我的音乐是更有真实性的
0: 性，
1: 对 对, 對，真实性，
0: 就它没有过多的修饰，它就是最真实，符合爵士精神。我们就是演出即兴，把它保留下来。那可能两个菜一个就选一个这样子跟大家见面。
1: 对, 對
0: ，OK。那聊到这边，我想先请朱莲跟大家先有没有专辑哪一首，我们先让大家听一下那个感觉。你觉得可以先从哪一首入手？
1: 我觉得可以从第一首吧。这个是我的原创，叫马祖心 Matsu's Mood。
0: 对
1: 对，
0: 这一首一开始其实就是你贝斯的声音，然后后面再带起来那整个氛围这样。我们就一起先来欣赏这首歌。
1: 好。

好，11:20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西螺路段，目前时速是偏慢的，因为这边施工影响到的关系。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这边龙井路段以及院里路段，好，那边时速也都很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有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再来台64线呢，这是因为国一南下五股入口啊，慢慢施工。所以五股二你这边要接国一匝道是车多定点的，建议你会改道通行了。台64线这边你要接五股二国一匝道这边是车多定点，不好走的。国一北上大湾路段目前车多。好，继续来欣赏这首马祖星。

0: 就是一年每一天写了一首歌，
1: 对，
0: 所以每一首的名字就是他那个日期。
1: 哇、wow、
0: 所以那这个就是他6月12号写的那首歌、嗯、那他刚好今年去年就过世了
1: 哦、oh、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那么喜欢他的音乐，我觉得就是要把他的一个创作放在我的专辑里面，對，
1: 嗯，然后刚好是你的生日，
0: 是，然后这首就是没有，从来没被录过，所以，
1: 嗯，
0: 第一次录音就是我的专辑，对对对，
1: 哇，对，就是也做个纪念，
0: 嗯，
1: 因为是你的个人专辑，那是你最喜欢的这个音乐人，这样
0: 是，
1: 然后做个纪念 ，OK。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其实在整张专辑听下来，还有一首我也会有印象的，就是第八首吧 ，Street of Dreams。
0: 嗯，
1: 有印象的原因是因为它有 vocal，
0: 是是，
1: 对嘛？哎 ，OK， 这首跟大家介绍一下。
0: Street of Dreams 是一个爵士经典曲，它是从1932年写的。
1: 嗯
0: 嗯，那它本来是在musical 中文怎么讲？嗯、歌剧吗？或是
1: 嗯，对，音乐剧，
0: 音乐剧，对对对。嗯，这位歌手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1: oh。
0: 我跟他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是同学，
1: 嗯嗯嗯，
0: 那他的名字是 June Cavlin，
1: 嗯，
0: 那我就觉得他的歌声真的是很美，所以我就请他来唱一首、对对对，
1: 也在这个十小时里面他占了其中的一小段，这样，
0: 对，我们差不多录了2个小时，然后他就是来，
1: 嗯，
0: 然后唱了2个 take， 然后就走了、
1: 这么快，
0: 对，
1: 好有效率，
0: 真的。然后我们也没踩过，所以我们就是他来的时候，就是赶快 set up 一下，哦、然后他就录了，
1: 嗯哼哼，
0: 然后就说哦，那算是彩排的 take 吧，第一个 take，、
1: 嗯、
0: 然后第二个 take 就再录一遍，然后就觉得、哦、OK 可以用，然后就走了。
1: 所以这个他来录音的话，是你们演奏也是同步吗？还是你们演奏是先已经录好了？
0: 没有，我们是一起，
1: 全部一起，
0: 全部一起，对对，全部一起，对对对。
1: 那他也真的很有效率，2次就完成了。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我主要这个 trio 就是我鼓跟钢琴，
1: 嗯，
0: 跟vocal 啦，我们都是朋友，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年纪。
1: 嗯嗯嗯。
0: 那钢琴手 Eric Stern 他是也是我同学朋友好朋友，然后 Willie 鼓手他是。就是在纽约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鼓手，可是是、嗯、他也是很年轻，那我们也是朋友，所以其实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已经有的、嗯、所以我们知道也不用踩，对对 对, 對，
1: 直接来有时候那个火花才会是哎呦哇，
0: 是
1: 完全不同感觉，
0: 是是是，嗯，
1: 而且我觉得最考验也不是考验啊，最有趣的爵士乐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0: 是
1: 彼此之间我们没有彩排，哎、欸，可能这边来一段，然后别人听到之后你怎么接？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最好玩的地方。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听现场就是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每个乐手默契很好，有点像是抛接球，
0: 是
1: 球丢给你，哎、欸，你要接得住这样。
0: 没错，
1: 那就是默契的考验。那当然，我还想要请 Julian 跟大家再介绍这张专辑，因为其实是刚刚我们聊的，我挑到这两首刚好就是你可能喜欢的作品，然后也是经典的作品。然后刚刚前面我们听到有一首是来自你的创作嘛，再来我想请你推荐一首给大家，可能也是你的创作，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0: 可以听一下、嗯、哦，第三首，
1: 嗯，
0: 这叫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1: 嗯，
0: 这是我的原创，
1: 对，
0: 其实这首来的故事是蛮有趣的，是原本是一份功课，就是、哦、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老师就是要我们，你知道有一位古典的作曲家，他的名字是 Ravel，Maurice Ravel， 那我们的作业就是选他某一首的作品。然后把他的旋律、不是旋和弦，就是踩下去、嗯、然后从他那些和弦编自己的创作，
1: 哦，
0: 对，然后就是这个是就是我自己的创作、
1: 哦、
0: 从他的和弦，
1: 所以算是算是一个作业，
0: 对，然后
1: 老师出的作业，
0: 然后觉得哎其实还不错，
1: 嗯，
0: 那他就是作业的时候他没有长得像这样，
1: 对，
0: 那觉得就是后来觉得其实是蛮好听的，然后觉得就是一直在怎么说修改，然后就变成

0: 这首，对对对。
1: 哦，所以它的起源虽然是作业哦，为了要给老师的，
0: 对，
1: 但是哎，其实蛮好的，就修修修变成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样子。
0: 是是，
1: 对，其实 Julian 带来这张专辑，真的也是蛮推荐大家哦，就是把它放在你的播放清单里面，好、哦，随时我觉得任何时刻听爵士乐魅力就在。嗯、我刚刚讲，我开车听有一种感觉。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个放假的时候听，又有另外一种感觉，或你上下班通勤，还是任何时刻搭配你不同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它都有很不一样的呈现，
0: 嗯，
1: 非常百搭。我推荐大家这张专辑叫做《Highlights》。那当然，最后还想要请 Julian 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接下来有机会，可能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跟你的伙伴们、朋友们的一些可能现场的爵士演出，有机会吗？在台湾有
0: 有有 有。如果想在台北看到我的话，我7月22号会在台北蓝调，
1: 那、
0: 台北 Blue Note， 那八月的话，8月15号会在两厅院的、酷派爵士，就是 Summer Jazz Festival， 跟、一位台语歌手李竹新一起表演，
1: 哦、李竹新，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应该会蛮有趣的，所以
1: 对我也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大家可以把时间安排下来，然后就是进去感受一下。好 ，Julian， 好，刚刚还有个讲跟李竹新嘛，
0: 嗯，
1: 类似这样的一些合作会有什么样子的火花呈现？
0: 是，
1: 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可能追踪到你呢？
0: 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 Julian Wittich， J U L I A N W I T T I C H，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1: 嗯，
0: 那如果在 Instagram 就是怎么说
1: 追踪
0: 追踪，或是你可以打纪安，纪念的纪，平安的安，也应该可以找得到我、
1: 啊、
0: 对对对、
1: 啊啊啊、就可以追踪你，
0: 对对对，
1: 然后像这一次的这张作品也数位都上架了，
0: 是是，
1: 对，所以大家数位上面其实也都可以听得到这张作品，
0: 没错，
1: 对，
0: Spotify、 KKBOX、 Apple Music 都有，
1: 嗯，
0: 对对对，
1: 就把它加入你的播放清单，然后好好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任何时刻让它陪伴你，我相信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OK， 今天我们再次谢谢 Julian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谢谢 Julian 带来他的全新的作品。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不过有些速度比较慢的地方，在国一南下在林口路段哦，时速偏慢，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关系。台风的动态呢，也来关心一下，目前依旧是海上台风警报，在刚11:30的时候更新的，它的中心位置呢，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840公里的地方，前进方向是每小时21转25公里，速度向西北进行的。好了，听到了这首歌是天际线和吴贝雅的《比特与我》。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 Pia 吴贝雅合作的这首歌叫《比特与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讲到停班停课的部分，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停班停课。好，所以这边的朋友们明天啊没事别出门了，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台风的动态。那也不是说其他照常上班上课的县市的朋友你就都没事哦，就上班上课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上下班的安全好吗？来听 Norah Jones What am I to you?

来自 Norah Jones， What am I to you？ 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7月10号了，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Joss Stone， 叫 Victim of a Foolish Heart。 我们等会见了。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要等到只能怀念，好朋友要常常见面，诉苦、说笑、玩乐或纯粹抱怨，说完了就好了。因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7月10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 38.5 到 40.6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 41.4 到 39.2 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 229.8 到 227.1 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在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是施工封闭的，没有办法来。另外国三南下182到 186.3 公里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封闭，国三南下156到157

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下午的5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2:13，连续两首歌，受众英雄，放心回你的星球，还有的是 Thesis 特修斯，如果我们都是繁星。第三首是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这边路况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路间三部抛锚车，不晓得什么状况。另外台北市全员路37号前还有公车的碰撞事故，要麻烦注意咯。那么今天来到了7月10号，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有一些县市是停班停课的，也希望你知道一下。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市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市今天停班停课，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不过大家出门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相关的天气状况了，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林杰欣《遥望同一片蓝天》。

12:17。好，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南下哦，接近林口，在林口前这边速度上稍稍的慢一点点。那经过这里的话，留意，因为林口一前那次两线是施工的。那国道一号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这路肩三部抛锚车位，经过要小心哦。

来自苏打绿，歌曲是《未了》，还有刚刚是 Bruno Mars 的《Gorilla》。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虎口前后啊，在路肩散步的抛锚车还没有排除，经过这里要小心一下哦。国道2号这边东向啊，4到5公里，大竹前时速不到40公里。林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管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刚听到的歌来自田约翰，叫《有你的世界》。哎，我一北上270公里过水上哦，大货车尾灯不会亮哦，855，尾灯不亮人家看不到你啊。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9到13.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状态。接下来 Eason 陈奕迅歌曲叫《路一直都在》。

陈奕迅，路一直都在。12:43，好，这个台风啊，巴威，大家要持续的关注一下哦。毕竟在中北部呢，今天都是这个停班停课的状态，就是预估可能会带来比较强风豪雨的状况。没事别出门，有事也评估一下能不能把事情排开。

0: All the things that I've got.
1: 刚听到的是 Benson Boone 的歌，叫 Beautiful Things。来关心一下在路况的部分，晚上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都要到下午5点钟。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国三南下184公里，过龙井施工很多扬尘哦，哦，影响到视线，经过要小心的。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关于台风的动态还是要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好吧，明天到底会带来怎么样子的天气状况，请你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吴汶芳，叫《低头》，待会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这里是国道3号南下184公里，过龙井这边在施工哦，所以有一些扬尘影响到视线了，经过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哦。再来施工的部分，海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3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3号呢，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老王乐队。
3: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6: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10号星期五凌晨的1: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外头虽然说风平浪静啊，这个我看过去一个小时呢，全台各地好像几乎是没有地方下雨了哈，但是呢这个台风是越来越接近。这个中央气象署在网页上面强风特报啦、高温资讯啦、台风的特报啦，甚至是巨浪告警啊，呵呵呵，红字可是一堆了哈。朋友们就算有一些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地区的朋友啊，今天星期五不需要上班上课，还是要乖乖待在家里了哈。但是呢现在在收听广播的你，你可能跟我一样啊，停班停课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或者是啊，你是身处在需要今天仍然是需要上班上课的县市，那我们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一起努力吧。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林佩薇，这首歌曲叫做 Before I Me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啊，这个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今天夜间呢，的确啊，这个在夜间负责道路维护的很多朋友哈。还是有在上班，因为看起来呢还是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在东向的9到13.5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的路段一样是土城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0到4.5公里这里包含了南港石碇隧道这个从零公里呢就是从南港系统开始一直到南港石碇隧道之后呢，这里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 Jude 陈永熙，失望。

来自 Jude 陈永熙这首《失望》，时间是凌晨的1:19啊。坦白来讲呢，像这个昨天傍晚哈，这个通常台风来之前，很多人都会守在这电视机啊，或者手机这个不断的在重新更新啊，这个网页更新来看，哎，自己所属的县市到底有没有停班停课。啊，这个虽然说呢，停班停课对我来讲其实没有影响啊。啊，像玉勋住在台北嘛，哈，那台北停班停课了呀，啊，但是广播主持人还是会倒班，对不对？啊，所以呢，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停班停课，心里只有想的是，好了啊，大家好好休息，我要去上班了啊。然后呢，等到我要休息的时候，就需要麻烦家里的人说，哎，不好意思，安静一点啊，这我可能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哎，不免坐久了还是会有一点失望，想说啊，台风假好像永远都轮不到我。但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呢，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别人比较忙的时候，我好像也可以忙，这个偷偷的休息一下啊，在这个时候呢，一两天的台风假，但是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呢上工啊，希望也服务所有也在台风天啊，或是在夜晚呢，没得休息的朋友，大家一起互相加加油、打打气，好像也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了哈。好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国道三号说南下的184公里过龙井路段在施工，哎啊，因此有许多的扬尘哈，尘土飞扬啊，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呢，稍早啊，北上的270公里过水上，说有部大货车呢，车号末三码855，难道是你吗？车尾灯怎么没有亮呢？哈，这个虽然说目前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不错，但是夜间就是应该该开的灯就要开，对不对啊？这个更何况呢，如果明天的此时此刻可能下雨又刮风，你没有开车灯，那不是更危险了吗？养成好习惯啊，这个夜间开车，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开，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这个17.9到15.5过芦竹的路段，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要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迟修这首歌曲《没有我的那个宇宙》，如果在那个宇宙没有我，台风天就没有人上班了，是这样想吧？

来自 VH Vast and Hazy 这首歌曲《雨季森林》，时间是凌晨的1:29。好，今天呢7月10号星期五哈啊，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事实上在下半天开始，北部地区应该就会非常有感，感受到风雨变强。所以呢，啊，今天停班停课县市啊，北部区域全部在新竹以北，苗栗啊也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东部的宜兰和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今天都是停班停课，但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啊，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风雨的状况，也留意自身安全啦。来自落日飞车这首歌曲，相信你哟。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1: 红灯，参考用的啦。
2: 拜托，你不要命了？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3: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4: 哎，乐佩乐佩，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

0: 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嘿咻
1: 嘿咻，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2: 是呱呱兔传简讯给我，
0: 兔子一边

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秦广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秦广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这个台风相关的动态呢，目前呢，我们这个巴威台风哈，是减弱为中度台风，可是呢，它的暴风半径事实上还是很大，七级风平均的暴风半径还是可以来到380公里，尤其呢，这个东北侧、东南侧甚至是长达430公里，哎，显然它是一个东西不太对称的台风，那意味着如果它的台风眼哈，到时候走到台湾附近的时候，整个台湾都可能会被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暴风半径罩住，而且光是它的十级风平均的这个暴风半径就有可能延伸到接近台中啊，所以还是不可不防哦。只不过呢，因为它的最中心阵风减弱了啊，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大概是到达每秒48公尺啊，相当于15级风，是一个中台的上限啊。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1转25公里的速度，是加快在往西北的方向前进了哈。目前呢，这个台风特报维持海上台风警报，但稍后呢，如果触碰到这个陆警线啊，随时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也就因此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还有这个发出像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在各地区的沿海都有机会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甚至是8级以上阵风，所以几乎是沿海地区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了。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个台风在这个接近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会有东部是背风侧也会有一度呢南部是背风侧，所以南部还是有这个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有部分地区甚至是这个橙色的灯号，高温资讯的橙色灯号，因为前几天已经36甚至有些地区38了，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么高温。所以呢，中南部的朋友们，今天出门除了风大这个风可能是焚风，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来自曾沛慈的歌曲《败部复活》。

来自曾沛慈的歌曲《拜步复活》啊，今天呢持续在这个空中为大家一起作证啊，相关的一个台风状况啊，或者是像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啊。今天呢虽然说有部分地区放台风假了，但还是有许多地区的朋友们要上班，需要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对吧？啊，这个台铁呢昨天晚间有发布新闻稿表示啊，在今天傍晚的6点之前呢，所有列车对号列车啊都是正常行驶，在6点之后呢，是否会正常行驶哈，会在今天下午的2点之前对外公布。那么今天哈，特别有这个452次的树林到新左营的自强号这一班列车停驶，还有观光列车今天还有明天2天全部都是停驶的了哈。那么为了要加强疏运花莲、台东地区往返的一个需求，台铁也表示今天和昨天哈，这个东部干线经北回还有南回。开往西部的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列车哈，会开放发售当日的5座票啊，但平常的时候是不会发售这样子的票了哈，来增加运能。除此之外呢在高铁今天呢根据各项的一个气象资讯研判目前是全线会正常营运但后续呢如果因为台风影响需要营运上的调整高铁也会尽速的提前公告。但如果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需要退票或者是需要退费的朋友呢你可以从这个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日一直到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日的这个中间日子为主哈，这中间的日子你要是有这个票券因为受到台风影响行程异动需要退票呢你可以在这个乘车日期的1年之内持这个没有经过使用的车票到高铁各个车站办理退票，是免收手续费的。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29到 227.1 这里是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台风假要干嘛呢？今天有士族的赛

是吧？哎，那是不是正好可以在家里看世足赛呢？来自黄美珍带来的歌曲《Run Run Run》。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哈，来自罗时丰这首《被老击倒》，时间是凌晨的1:51啊。这个台湾呢，要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已经不是只有高龄社会，是超高龄社会。这个高龄的健康呢，事实上越来越重要。这个老了，我们还是希望拥有高品质的生活，而不是被疾病或者是失能等等所困扰着，对不对？你知道吗？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的这个指出哈。规律的运动呢，均衡的饮食，维持社交参与，还有建立正确的疾病预防观念，都是健康老化的预防重要关键啊。甚至呢，有这个相关的研究指出，长者的健康行为事实上是具有群聚效应的。什么意思呢？一项良好的生活习惯往往可以因此带动其他的健康行为所以说这个长辈啊，鼓励多多参与社区的活动呢这个别人愿意出来走走动，也会这个一定程度上面刺激自己愿意走出去与大家建立互动，这样子的一个良好心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日常饮食和运动方面呢，还有这个营养部的医师指出这个长辈呢，如果希望可以建立持之以恒的健康饮食，要从吃得下、吃得对、吃得久三大面向来着手除了要注意营养均衡，也要兼顾能够咀嚼的能力因为这个长者朋友常常可能牙口不太好，东西太硬，看着都不想吃，都没食欲了，对不对这个能够兼顾牙口可以咬得来的东西呢，吃起来才能够比较舒心，然后呢也把营养给摄食进去。

这非常的重要，当然也需要社会支持才能够维持良好的营养状态。不过呢，除了运动饮食，运动可能也很需要这个社群，有这个朋友，社区的活动，社区的参与，大家互相鼓励，让自己愿意出去走走动之外，运动饮食，高龄族的这个免疫能力可能会因为年龄增加而下降，所以呢，预防同样是不可忽视。所以像每年呢，卫福部都会持续的倡议哈，当这个流感疫苗开始接种的时候，高龄者族群都必须，这个建议，这个多加考虑。不过呢，事实上除了流感啊，还有其他的像是带状疱疹啊等等的一个疫苗哈，这个事实上都是降低并发症的重要工具啊。这个建议呢，高龄者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医师的建议，评估是否接种适合的疫苗，降低疾病对健康以及生活品质的影响了哈。这个理想的健康老化呢，不是等疾病发生之后才介入，是希望超前部署，在生活习惯在这个壮年中年后期哈，就开始对比方说肌肉流失或者是慢性疾病均衡饮食，有没有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等等的，都有提前部署的观念才能够建立这个让健康的余命，余命是健康的，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好了，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老击倒，但是呢，夜间台风还没有来，哎呀，路况就被事故给击倒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87.3 公里这里过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货车、小客车和连结车，所以加起来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说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那会不会封闭呢？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我看这里哈，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是红色的，可以的话提前改道了。1:56，稍待会要来到2点整。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送给你，它是 SHE 离开地球表面。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因为有小客车、小货车加连结车，加起来总共三部车的连环事故啊，目前呢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后方有回堵哦，所以要请还没有来到湖口的朋友哈，提早从竹北下匝道，再从湖口回来，才不会塞在这边，请您改道行驶了。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还有北上的229.8到227.1，西螺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局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啊，这个要麻烦北上的朋友们啊，需要休息呢找其他的服务区，但南下就可以使用了。南下呢在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7: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8: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冒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得，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阿依罗这首歌曲《未来的你》，非常轻松的客语歌。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国道一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北上的87.3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呢啊，因为这里说有三部车啊，小车加上大车哈、啊，哇，这个相撞的一个事故啊，那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因为这里呢啊这个后方的这个车流的确是会很慢。那可以的话请你先从竹北下去过湖口回来就可以了哈，反正就是避开湖口服务区路段。朋友啊，半暝啊开车哈，拜托拜托，一定爱开车灯啊，车灯打开，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论是小车大车，拜托都要记在心上。啊，台61线呢，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铁条喽，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免得酿成事故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江成荣，我想和你搭嘴讲。

他这首歌曲客语歌啊，虽然说用客语来讲这个歌名我不会讲啊，可能要问卡尔啊。但如果这个翻成台语的话呢，啊，他意思就是一样了哈。我想要跟你打嘴够啊，小时候呢，觉得打嘴够这个名词啊，感觉好像在吵架啊，可能因为有一个打嘴够的这个。打这个字，对不对？然后呢，脆够啊，够呢，因为这个打鼓的声音啊，轰隆轰隆的，想说哇，这是一个很激烈的讨论嘛，或是争论嘛。后来发现，事实上也只是闲聊。有的时候，哎，这个语言的强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如果有一个能够和你打脆够的朋友，那也真是三生有幸了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哦，这里自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小客车、小货车和连结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从竹北下去，从湖口回来就 OK 了哈，反正就避开这个时段。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这里呢，目前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还是全线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咯。那么在这个其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41.4到39.2，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4公里大竹路段内侧排面有工程在进行，东向的4到5啊，还有9到13.5，这里是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这首都来了。

在这一节呢，送上一些很摇摆的歌曲。稍早是彭佳慧的《都来了》，之后是黄小琥带来的《心太狂》。这个有部分县市今天放台风假，可别呢，这个就连到了早上醒来之后发现，风雨还不大嘛，出去溜达啊，朋友们，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乖乖待在家。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还算不错啊。这个有些沿海的地区哈，东北角的这个沿海呢，可能已经开始出现零星的阵雨了哈。好，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42，还有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啊，这里都是施工的，所以呢，原本呢，朋友们如果你要从观音的交流道出去的朋友，那你就要提前走侧车道咯哈。那你如果是要从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你就先走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可以。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主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7.9到15.5，主线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该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好了，所以提醒你，今天也不要玩得太狂。像我看到呢，等一下4点钟，事实上也有法国和摩洛哥的世足赛。法国其实蛮好看的，对不对啊？但是真的会有人这么狂，就这样子追世足到天亮吗？来自Loft Beach， 他们翻唱了这首经典的《心太软》。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3月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稍早呢，在2:30的时候啊，中央气象署是有更新了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啊，它其实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就降为中度台风了啊，它最新的一报海上台风警报，目前还是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哈，暂时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的海面上

线。不过呢，因为仍然还是很大，所以在接近台湾的时候，还是会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威胁。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看起来是会越走越快了哈。那么目前的这个警戒范围，包括台湾的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包含这个绿岛、兰屿、巴士海峡的这个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啊。那这个外围环流随着台风的接近呢，也会逐渐的影响各个县市因此呢，中央气象署其实还同步有发布陆上强风警报，还有这个巨浪的告警这个东部地区啊，事实上在昨天还没傍晚的时候就测到有6米的浪高了。拜托，台风天就是乖乖待在家里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这个海边活动。那么预测可能会在下一报的海上台风警报，也就5点半的时候可能会同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再随时锁定了来自任贤齐的歌曲《心情车站》。

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心情恰赞》，他说这首歌曲的创作呢，是跟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在搭火车，在火车站看到的离别场景。事实上呢，在这个火车站，不要只顾着低头滑手机，对不对？可能自己可以感受到浓烈的情绪，或者是呢，你可以感受到啊，这个身边周遭真的有很多的别离呀，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情绪在上演啊。这时候感觉可以思考到很多的事情。时间是凌晨的2:42。好，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啊，在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和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哦。你看啊，这个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也有小车还有大车，这个处理起来真的需要时间哈。麻烦你先从竹北下去，然后呢过了湖口之后再回到国道三号才比较方便哈。那么在台61线呢，南下的245.2公里到245.3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是有铁条掉落的。好啊，那目前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国二东向4到5，还有东向9到13.5，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周杰伦的心情。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2:52，稍早听到周杰伦的心情，还有陶喆的22，在22岁的时候啊，我也是听着他们的歌啊，如今这个岁数不透露啊。啊，但是持续听这些经典的歌曲了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进行当中，但在像是在国道一号哈，南下的38.5到40.6，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呢在41.4到39.2啊，也在过林口一的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在南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部区域啊，北上的323.3到320.6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 IU 和 G Dragon 这首叫 Palette。

时间来到2:56，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这首也是 K-pop 脸红的思春潮，只属于我的春天。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些可以。凌晨3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上来避开这个事故点。那也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紧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还有在东向的9到3、13.5，这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呢，也大概在土城前38到41公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一直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封闭外侧车道，但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仍然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0: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0: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您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您取消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您到超商买游戏点数，可以把钱回充到您的账户哦。
3: 请小心，自动柜员机 ATM 是不能设定或解除分期付款的，遇到类似问题请先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Michael Bublé 和 Nelly Furtado 这首 Cuando Cuando Cuando， 原本是一首经典的葡萄牙语老歌啊，这个翻唱成英文之后，事实上有不同的版本了哈啊，在这个刚刚听到这个版本，哎，还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韵味。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啊。目前呢看到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哎，还算晴朗稳定啊，在这个东北角呢零星的阵雨，但这阵雨看起来还不会影响到这个太多行车哈。这个风势呢也大概这个3到5级风。那除此之外，这个夜间的气温哈，因为台风的接近吹的是东北风，所以呢这个北部地区明显感受到清晨还算是蛮舒服的。北部地区大概25到27度，但是中南部就比较闷热一点点了，大概27到

29度。好，这个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 245.2 到 245.3 口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掉落铁条已经截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 87.3啊，这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连接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啊，这里看起来真根据 CCTV 即时的路网图，还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的，所以麻烦你提前从竹北下去吧。啊，过了湖口之后再回来，张飞、莫尔

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跟大家更新到这个台风哈、啊、相关的一个即时讯息。有没有朋友今天是放台风假啊？想说，哎呀，太棒了，星期五不用上班上课，所以熬夜到现在呢，哎，真是很高兴啊，对不对？啊，今天哈、啊、有部分的热线是停班停课，在这个北部区域苗栗以北呢，全部都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宜兰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啊，今天也是停班停课。不过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哈、啊，台中和南投啊，虽然说今天照常上班上。但是在傍晚六点之后、啊、是会全部停班停课、啊、这样子的一个举措呢，是因为、啊、白天、啊、基本上天气状况还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是呢各县市、啊、事实上在这个傍晚之后都会慢慢受到风雨的影响，尤其北部是首当其冲，可能早上就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阵雨了哈，然后呢到了下午紧接着到晚上风雨只会越来越大，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建议有停班停课怎样要赶快先睡饱啊，要不然明天的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当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虽然说它降为中度台风了，但是呢根据这个气象专家预测，就算它降为中度台风啊，这个在靠近台湾的时候应该还是一个庞然大物啊，所以这个风场的影响还是会蛮大的。那到时候怎样下雨啊，风吹的铿铿锵锵的声音，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睡不好，对不对啊？现在难得还算是这个暴风雨来前的宁静，就睡。

薄一点啊。啊，当然夜间工作朋友们呢，打起精神了哈，啊，绝对不要度孤啊。如果需要休息的话啊，这个到这个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啊。不过呢，说到休息呀，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所以北部方向的往北的方向的朋友哈啊，你可能没有办法使用清水服务区进行休息了。但南部是往南的方向是没有受到影响。另外一样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他，我们。

玫瑰玫瑰我爱你，刚刚是听到王若琳的翻唱，3:26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路段约稍早呢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看起来仍然是占用全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啊，那么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办法开放一线车道来这个缓慢的通行，但还是提醒你了哈，这个为了安全起见，事实上还是比较建议走这个竹北交流道下去，过了湖口之后再接回国道三号可能会比较快速啊，因为这里的这个事故呢感觉还需要一点时间，提醒你啊，夜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啊，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定要再讲第二遍，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一定要开啊，在转弯还有变换车道要打正确的方向灯。来自柯志堂和洪佩瑜的舞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海上台风警报，哈，这个巴威维持中度台风上线的态势，然后呢，持续啊，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这个台风的路径不变的话，预计在5:30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就海上和部分的这个陆上台风警报。那目前呢，这个台风的位置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持续在北上了哈。那它虽然说强度有稍微减弱一点，但是它的暴风半径还是很大啊。这个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十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有180公里，所以到时候呢，有机会哈，这个北部区域呢，连它。

他的十级风暴风半径都会被照进去，真的要赶快做好防台防风的准备。那么据说有很多的这个 APP 啊或者是网页啊可以及时看。

这个台风影响台湾的一个摇滚区，大概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的白天啊，这个避免外出，然后呢做好家中的加固的准备，那么到时候也会有可观的好雨哦，所以呢低洼地区赶快做好最后的一个排水的检查，以及需要挡土需要挡水的一个措施，也检查一下有没有够坚固。不过幸好呢，这个台风在这个11号，明天星期六的晚上就会慢慢的远离了，一直到星期天呢，天气就会逐渐好转，会有残存的水汽但以这个南部区域尤其是山区为主。那么在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呢，这个天气的不稳定度就降低了，各地就转为闷热炎热的天气，高温又可以上探33到35度，部分地区甚至还会上看36度。不过呢，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所以随时还是要携带雨具啦。来自吴俊宏跟张秀清这首《心爱麦造》。

起买卖造。吴俊宏跟张秀清的歌曲。3:40，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稍早呢，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排除这个处理当中了哈。那目前呢，已经可以开放内侧车道在通行了。那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指引呢，小心通过。那当然可以的话，如果你可以从竹北先下去，然后绕过湖口之后，再从湖口之后回来，应该会比较顺畅啊，提供给你参考看看。其他夜间道路施工呢，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再往北一点，北上的229.8到227.1，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所以朋友们从国三北上就没有办法使用清水服务区休息啦你可能要从上一个休息站是南投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是西湖服务区来做使用，但南下的方向呢不受影响，提供给你参考。好，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他是王建杰，失落的灵魂。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3点51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前的路段哈。啊，这稍早呢三部车的事故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呢是内侧车道可以依序通行啊，朋友们小心通过啊。当然可以的话呢，提早从竹北下匝道过湖口再回来，应该会比较快速了哈。好，那在这个其他夜间道路施工，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五号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到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来自周慧的约定。

来自周慧的约定，等等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虽然说呢，在昨天晚上宣布这个停班停课的当下，啊，我因为这主持人还是得上班，觉得啊，好像永远轮不到我。但是呢，等一下哈，啊，下班回家之后呢，我就要来过我的假台风假啊。这个今天白天不安排事情了，就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回家查看一下家里的存粮够不够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了哈，啊，家中门窗紧闭啊，随时疏通排水管啊，这个家中的这个悬挂物品记得掉下来啊，这个今天开始啊，一直到明天啊，这个短暂的一天半啊，到两天的时间呢，台风的影响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啊，希望朋友们都可以安全度过咯。那么来到星期五，接下来这个周末也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台风过后持续夜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87.3公里，这里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因为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才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依序通过。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先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应该比较方便。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东向的9到13.5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也在土城之前，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呢，国三双向的237公里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需要休息朋友们先另寻其他的休息站服务区进行休息。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巴威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哈。那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报还没有发布哦。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的同样时段会在台北东南东方大约360公里处啊。哦，今天有台风还有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呢有一些地方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哎哦。到了晚上，中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的雨势哈。然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也要注意。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有到 30.6 度，在台北北投这里，屏东新园、高雄林园、彰化秀水、埔心，等于现在呢，台北、屏东、高雄、彰化局部地区呢，都有到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

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那当台风来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先想食物吧。哦，4:12了，来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出现在国一的北上，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哦，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哦，已经通报前往处理哈。马就背后金背头，在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二线哈，小心拜托拜托。那另外国一，国一现在，这是另外，等一下有另外一起事故。先前在国一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是小客车、小货车，还有一台连接车追撞，然后占用在全线。后来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哈。那这个刚刚讲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又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这个就是前面的事故哈，还在处理，但是又发生另外一起追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哦。一个在北上87.3，一个在北上87公里。哎，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好 ，OK， 好，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那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无忧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来到施工现场，把住了背后金哈。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1: 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2: 红光线时间4:1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北上87.3公里。那先前在湖口服务区路段哦，因为有这个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结车追撞事故，现在是开放内线通行，有开放内线通行哈。不过来到这边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谢谢哈，拜托拜托。那再来，现在在国一的话，有一些施工点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是有施工的哈。好，不只是国一啦，国三、国五，真的今天即便很多县市都放台风假哈，但是这个国道上施工的点很注意嘛，是就这样。然后国三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所以这边是无法进入的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去。

哦，林俊杰、方千玉这位合唱的歌曲《优美的探戈》，好，这是今嘛，红太阳还没有真正很靠近的时候，所以感觉今天出门的时候，其实风还蛮凉的哈。嘟嘟好，我讲盖头啊呢哈，哦，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我看一下嘞，很主席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哈，那还没有看到这个陆上台风警报。它现在应该说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800公里处哈。不过真的是严阵以待啦哈，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比较靠近哈。但是因为它虽然现在是中度台风，还是要严防这个强风的问题啊。环境今天好多线。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新的通报，在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让你吃哈。水泥块到底读得来啊？好，重点是它掉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要注意嘿。倒是国一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还有桃园中立先前内定16街396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管制也已经解除了哈。内定5街跟内定16街这边的管制已经排除了。好，再来是国道上的施工。国一的话要注意这个林口一前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北上在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二侧，以及北上在西螺也在外二侧，还有造桥路段外侧都有作业哈。那南下要留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的施工。国三目前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依然是封闭当中哈。那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三线以及苑里路段内二侧都要注意工程。而在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也在施工哦。还有北上土城前内二线也有作业哈。国二的话，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大竹前也在内二线都有施工。然后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在0到4.5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中哈。还有蓬山隧道的外线也是一样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翁郁君蔡昌宪，两人做的合唱歌曲《雷蒙二桥》。好，这个温度更高哈、哦，不是凉风吹来时阵，咻咻一声。哦，4:38了。哦，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哦，虽然说吉纳利达哈，那个蛮多县市，尤其像苗栗以北。然后在东部的话，宜兰花莲齁、哦、停止上班上课，连江县也是一样。除此之外，中南部、台中、宜兰齁，大概是较八个的，因为该上班上班，该上课就上课齁、哦，就是南北两样情。好，不要紧齁，有的人齁、哦、是休假齁、哦，蜜红台，那也有的呢是要照常上班上课齁、哦。而且三个妹妹的时阵，重点是咱要支配来背后金嘛。我们可以有灵气啊，你哈好。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注意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哦，外线有水泥块浪里加哈，注意起来哦。

这是单婚男的歌曲《难婚难离》，有没有觉得这个风格哈？因为听起来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这是郑敬一帮一下哈。有时候那个写歌的人，他那种风格，不管什么人来唱哈，还是非常鲜明啊。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过五股入口要注意外线有水泥块到你家。

目前在国三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有施工设计以及北上土城前内二线，那南下土城前是在外二线也有工程，以及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然后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封闭，所以无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啊，好多人喜欢吃牛角面包，牛角面包也有很多不同的口味。不过泰国最近有一款牛角面包在帕塔亚这边引起很多人的这种讨论。

不是因为它的口味有多特别，是它的造型，它明明就是牛角面包，但是像长了胡子，只有一堆胸毛在上面。因为那个牛角面包哦，泰国帕塔亚这一家、哦、烘焙店，他们那个牛角面包上面的覆盖的好像黑色毛发这样子的细丝、哦、真的，要不你有想说牛角面包长胡子或长胸毛、哦、那重点是他不是真的用毛发啦，他、哦、只是做那个样子，但问题是那可以吃吗？可以，因为他用的、哦、是这个天然的黑色的藻类，叫做法菜。你有吃过法菜吗？一般法菜在台湾我们看见的，它可能在那个料理里面可能煮成羹汤啊，对不对？但没有，这个泰国的烘焙店老板把它拿来做成那个面包，在牛角面包上把它覆盖。好哦，有的人拍手说哇这个好特别哦，那个法菜加上牛角面包，然后也有的人说不舒服，那个造型不好看啊，没这个我看真的干嘛不做的好看一点、哦、就好像一堆那个胸毛长在那里。、哦、这个每一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但是他有一点是成功了，这引起了很多讨论啊、哦、这世界上面包有各种不同口味，还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啊。

哦，这马念先泰国虾，好，身为泰国虾却唯一的梦想，应该说他大的梦想下去帕塔亚度假哈。OK， 因为他长在台湾啊，有可能4:52啦。哦，也是很无厘头、怪怪的一首歌，来自 Creepiness。把机会让 Linky 来背后金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哦，现在时间4:55啦。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喽，感谢。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

二国五施工的点，也是很多很多哈。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

讯息。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上主要施工为主哦。国一的话，在林口一这边呢，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国一南下在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以及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造桥路段外侧，西螺路段也在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持续施工封闭，南下还要注意龙井到和美内三线有作业，南下还有苑里路段内二侧也在施工。而在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二线，那南下土城前外二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二的话，西行在大竹内侧有工程，东向大竹前内二线也在施工，东向还要注意过机场系统的内二线哦。那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持续有工程，南下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巴威目前还只是就是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提醒，并未发布陆上警报哦。那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哦。好，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在台北的东南东方大概360公里了。目前海上警戒的部分是北部、还有东北部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啊。好，在天气方面哈。今天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也有较大雨势，局部地区可能到豪雨的等级。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啊多云到晴啊。但到了午后，东部、东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跟平常差不多，不过今天因为有台风。

风外围的环流层这样的影响，所以华东纵谷金门这边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可能的、哦、那目前全台即时温度是25到30度左右啊、哦。

蔡秋红的歌《夏天公阿囝》，这里面呢充满了浓厚的回忆呀、啊！哎呀，有让你想到你细汉的时候，啊，够接到这段歌，希望咱拢是天公阿囝，即便台风有可能来一下子哈，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呐、啊。来哦，台九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啊，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县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大货车跟小客车的情况，发生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拜托。来，目前这个中度台风巴威是海上台风警报，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那台铁在昨天晚上宣布，就说今天在晚上6点前，全线的列车都是正常营运的，但是在今天下午会宣布到晚上8点以后列车行驶的情况哈。那至少给他的哈，在这个白天，然后一直到傍晚6点这样一个时段，全线列车是正常营运的。

哦，田约翰的歌曲《不小心爱上你》5: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平林这里哈，因为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来到这边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呢，目前呢，在国一这边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再来是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还有造桥的外侧西螺路段也在外二侧。然后呢，在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二侧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口空空口一几三。

哦，梁文音罗时丰时间到5:25哦，今天这个早起有人在家里熬滚，有的呢在外面已经在外面没音跟大粒瓜小粒瓜，但总之因为这个有台风的一个威胁，好，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注意，然后我再确认一下，到目前为止台风方面没有新的讯息，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而且看了一下雨量图，就是以

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呢，全台没有哪里有明显下雨的所在呢，哈，跟我们预期的不太一样。昨天呢，我在睡觉前，我本来还以为说啊，我可能哈，今天那个出门的时候，可能就是风大雨大哈。不过比想象中哦，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还是要小心啦哈。他不是不来，只是时间还没到啊呢哈。好，5:26分啊哦。

0: 来自一节期多美好。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

0: 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务必留意双向在40.4公里平林这里啊，先前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国一的话，在林口一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以及北上还要注意西螺也在外二侧，造桥路段是在外侧有工程，南下是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在施工哈。国一还有北上在323.3到320.6公里这一段，中外侧有工程。而国三呢，在土城前哈，双向都有车道在进行施工。再来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哈。而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三线也有作业，以及苑里路段的内二侧也要留意哈。国二在西行大竹的内侧，以及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那国二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而蓬山隧道南下的外线也要注意哦。再来南下0到4.5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是施工封闭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现在时间5:42了。来，那个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中度台风巴威它的陆上台风警报哈。那在今天早上5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大约750公里这个点。而现在最新的资料显示，就是说呢，巴威台风在过去3小时强度有减弱了。那有比较减弱啦，因为它现在变成中度哈，中心现在是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那陆上警戒的范围包含了新北、宜兰还有花莲，都要特别注意哈。这是目前陆上警戒的范围哈，要特别小心。那在5: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四级哈。
2: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想一下哦，这几天因为遇到台风，然后先前很多人就担心说，哎呦，我要放假，或者是到时候没买彩不当买，所以都提前买了哈。然后要注意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食材的保存呢，不是所有东西都给它丢到冰箱的，没事啊哈。尤其蔬菜类哈，你要保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像是空心菜、菠菜、莴苣这些叶菜类或小白菜哈，它的保存的冷藏期限是比较短的，因为呢叶菜类本来就不耐放哈，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选择根茎类、瓜果、菇类，这是比较 OK 的哈。好，但是根茎类马铃薯一定要放在通风凉爽干燥的地方哈。然后红萝卜呢，买回家以后先把叶子切掉，用厨房纸巾包起来再冷藏，可以放比较长时间，大概可以至少两周哈。然后瓜果类呢，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在室内阴凉处就好了哦。不过如果你切开的话，那最好就用保鲜膜冰进冰箱，切开以后就没办法放那么久了。如果是完整的没有切开的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个一个月都没有问题哈。那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丝瓜也是盛产，丝瓜皮比较薄，水分比较多，所以呢买回去以后直接放进冰箱的蔬果室，最好三到五天内赶快把它吃掉啊。再来菇类啊，菇类这个时候真的也是很好选择，但是菇类要放到冰箱冷藏，不要用塑胶袋把它包起来，因为塑胶袋会把水汽闷住，菇类会比较快软烂而且发臭。那要怎么办？用纸袋来装这是最好的，或者你把它的表面水分擦干，放进这个保鲜的夹链袋，排除掉空气以后放在冷冻，也可以保存比较久啊。

OSHE 所演唱歌曲《冰箱》，看样子这个冰箱不是指冰冷藏食物哦，要冰的东西好多哦。有时候让你们家冰箱有呼吸的空间，对吧？我当下怕亏哈，你看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层层叠叠哈，他们看到那个冷的空气也没办法自然流动哈。而且要注意，我觉得台风天如果说比较多时间在家里的话，我趁机会把冰箱稍清起来哈。来，五点五十一分呢，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有一些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

过了、啊、那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新北平林这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这个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还有现在因为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哈，在5:30的时候，路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呢，路上警戒的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都要严加戒备哈。看了一下现在即时阵风的这个资讯哦，如果说以平地来讲，这个阵风最高的9级在兰屿这边，兰屿现在有到这个阵风有到9级了哈。那其他地区目前它也7级、哦、最高还7级左右，就是说这个风势今天其实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外围环流影响，有一些地方哦阵风会到8级以上，不过目前哈、哦、目前看来就是兰屿阵风是比较强，其他目前都在7级以下哈。好，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因为台风会越来越接近台湾了。

哦，头壳莫嘞，小尖牙本的歌声，五点五十六分哦，很准时哦。国道上哈、哦，原本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那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哦。那再来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新北平陵

这里哦，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的时阵，目睭的背后，紧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新北平林这里，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经过时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一呢，目前北上再过林口一，以及南下林口一这边哈，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三的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外线，以及北上。

高原路段外侧两线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而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移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移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部台风巴威现在不管是海上还是陆上台风警报都要注意哦。好，5:30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陆上警报了。那这个巴威台风过去3个小时强度有稍微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台风，而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目前陆上警戒范围对新北、宜兰、花莲要特别注意，都要严加戒备。那海上的部分是北部、东北部、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在5点它的中心位置是鹅銮鼻的东方大约750公里处啊。

在雨势的部分，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有可能局部地区到达豪雨等级哈。那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不过哦，今天因为在金门也好，花东纵谷这边要注意是焚风的现象哈。然后在温度方面呢，在中午白天的时候，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哈。那嘉义、台东、金门也有到34度啊。

哦，莫文蔚，今天星期几？要看你有没有上班，需不需要工作啦？不用的人，今天星期几，没什么问题，不要紧。哦，今天真的是大家心境不太一样。喂，放台风假，从基隆一直到苗栗县，但是呢，台中以南，那个大家还是爱照常上班上课，然后在东部宜兰花莲还有连江县也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其他大家看吧，给嘞哈，该出门做事情的爱哈，关键哈，唔能黏啰啰蛇，他干关嘞哈。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情况了哈。好，要在5:30的时候，这个八位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警戒的范围哦，主要呢还是要注意的是在新北这边哦，然后东部好 ，OK， 在路上警戒的范围是新北、宜兰、花莲哦，要小心啊，真的要小心点哈、哦。来哦，在国一南下125.8公里过头中线。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哈，随即还有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路段，施工的情况说要延迟到6:30哈。

0: 哦，卓文萱，小心点！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1: 呵，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

六点十五分了，真的台风越来越接近哈。然后中央气象署其实有做这个巨浪的预警，就是尽量避开哈，远离沿岸，然后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哈，那太危险了。那警戒的区域呢，特别包括像是在花莲这里，吉安、寿丰、新城、秀林、花莲市封冰。宜兰的话是五结、南澳乡，还有苏澳镇哈。台东这边卑南、大武、太麻里、成功、东河、绿岛、兰屿、达仁，还有长滨乡。另外屏东的恒春、满洲、牡丹、车城，只要小心啊，又有巨浪的这样一个预警。

而目前在阵风方面，如果以平地来说，阵风最强的目前是在台东的兰屿这里，有到九级。那其他地区是七级开始，这是目前的状态啦。还是要注意，就随着台风如果越来越接近的话，这个风浪的情况也是要多加留意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留意刚

通报不久有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在国一的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要注意哈。歌雄七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施工范围哈，这个施工会延迟大概要到6:30左右哦。而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边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哦，五百歌声风台心情，这个风台呢，其实节奏还蛮轻快的，就有一点今天有蛮多县市放台风假哈，阿姆哥某镇呐哈，那个风雨没有很明显，而且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基本上没什么落雨，很出奇啦哈，但是哈。这个因为台风毕竟目前还是越来越接近哈，所以还是要关注柯林奇速度卡不要紧呀哈，所以先前原本以为昨天晚上，后来又说凌晨可能那个风雨就比较明显，不过目前看来虽然还没有阿北开始预备气哈，阿姆哥奶奶先注意啦哈，就是不是不来，可能比较晚一点哈，随即那在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的 138.8 到 135.3 公里，过铜锣内外侧之间呢有轮胎皮掉落哈。啊，另外国一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也是要小心哦。那先前在台九线啊，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边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哈，以及高雄很主席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会延迟，原则上得到6:30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阿妹的歌声希望帮大家心情沉淀一下，我们当时要香港缓缓。6:27了，来讲一下现在哈，在台湾有一种改善失智症的秘密武器，叫社会处方签。什么叫做社会处方签？这是一种非药物的整体健康促进模式。当医师发现患者出现孤独、焦虑、慢性病这些症状，它的原因来自于社交跟心理，而不是单纯生理疾病的时候，就把它转介到音乐会啊、博物馆、植物园这些领域来改善身心健康。然后来讲一下中研院食鱼所有一个历史文物陈列馆。哎呀，很难得，因为在这边看到一群长辈的身影哈。照理来讲，这个地方哈，这里有很多国宝的文物啊。然后他们用所谓的把这些大家熟悉的一些国宝的文物，把它做成卡牌啊，然后让这些长辈呢，也可以去回忆起他的人生的一些记忆。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叫金牌人生，今天的金，把翠玉白菜肉形石这些文物做成卡牌，然后长者要在卡牌对战的过程当中要去用到他的脑力，要找回记忆。哇，这样的一个社会处方签的方式真的引起了这个长辈们很大的回响。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6: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哦，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要留意有车子抛锚啦。而国一北上138.8公里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哈。倒是国一原本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那是在国一南下过头中线自撞排除咯。而在国二东向11.5公里南桃园路间有三角锥哈。台九线依然要留意双向40.4公里新北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的施工，目前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吗？

0: 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辐射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新光无火师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3: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这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2: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4: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0.2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2: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5: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2: 邱汉模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来，现在再过几秒，6点38分哈，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292.6公里哦，新营前内线一定要注意，车子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这是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务必留意内线哈。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怒午间也有故障车，以及桃园刚通报不久，在西埔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现场正在处理哦。拜托大家改道通行，因为这个两台车的事故有影响到这个行车的一个动线了哈。这是在桃园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最好先避开呀。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中度台风八威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都已经发布哦。那今天的这个航班资讯是否受到影响？我们现在连线是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9度，东部的花莲台中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及国际两岸航线，今天有部分航班因为台风即将接近而取消，提醒今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国内国外的航班其实要出发前要先确认一下，因为很多会因为这样子停飞哈。好，6点40分，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双向林口路段开始的大雨了，爱说一哈。然后国一呢，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内线，原本以为是抛锚车，现在说其实是自撞事故哈。把旧的背后跟背头，那他这个事故车现在是停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的内线哈，要注意嘿。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哦。桃园这里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最好先改道通行哈。

哦，这首歌是《蓝雨情歌》。来讲一下，目前呢、在阵风最强的地方，在平地来说，就是台东蓝雨这里有到九级阵风哈。那其他呢，目前最多是在七级。哦，中度台风巴威在过去几个小时内哈，就它强度也比较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的这样规模。那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持续向西北移动，目前呢陆上警戒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哦，都要小心哈。路况方面，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哦，内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前要注意抛锚车。再来，国二东向11.5公里南桃园的路前有三角锥浪里加哈。而桃园这里要注意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哈，那现场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这个事故点，因为这一起事故有影响到通行了。高雄原本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但是台九线双向40.4公里

在平林这边大货车小客车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怀旧女郎乐团 Need You Now。 好，今晚需要你做什么事情，你若是在开车，你把酒来备好金嘛。好，六点五十一分哦，在台九线这边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还是要留意哈，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部分车道啊。而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内线要注意有自撞事故哦。另外在国一北上138.8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

测五类那回到你家哈。那先前国一高架原本北上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二东向南桃园路间三角锥逮捕呀，已经结束了。桃园这边还是要注意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事故影响到通行。那现场一直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事故点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哦，现在有个新的运动形式，就结合了虚拟实境，所谓的 VR， 还有传统跆拳道技术，叫做虚拟跆拳道。现在呢，已经从新兴实验项目快速发展成正式竞技运动了，今年会首度登上亚洲运动会的舞台哦。这是电子竞技跟传统武术融合了新的里程碑啊，以前只把它当成一种娱乐，现在可以变成是一个正式比赛的运动了。就戴着 VR 头盔，然后绑着动作感应器，然后对着空气，旁边的人看起来好像对着空气乱踢了哈，但未来这一项它会变成一个正式的运动比赛。即便是对着空气乱踢，还是有可能得金牌哦。这也是要练的啦，对吧？

6:56了。国一这边要特别注意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先前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哈，然后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除了内线之外，中侧也要注意，就中内一侧都要小心，有受到这起自撞事故的影响哈。再来，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桃园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这边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哈，这个有影响到通行，那现场持续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哈。来哦，这个台风齁，

陆上也好，海上警报都已经发布哈。不过可能有一些地方尴尬说，哎，现在风雨好像也没有很明显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警戒啦哈。也许它只是速度比较慢一点，不过目前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的规模哦。但是后续还是要关注它的一个动态。好，大家都在做防台准备。然后台南奇美博物馆这边园区里面有一座重达350公斤的大型河马雕塑，别看它这么有分量，马上在做防台呢。然后呢，馆方呢防台的方式用绳子把它的嘴巴，因为它嘴巴张开嘛，那绳子绑住它嘴巴上边哈，那看起来好像在帮它拔牙，而且是那种旧时代的拔牙方法，大家觉得很可爱哈。不过透过这个画面给你提醒，防台的动作还是要做的、哦，今天北部东部有比较多县市、哦、放台风假，中部以南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从这个台风越来越近的情况下，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平安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了。

到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中内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而国一在北上138.8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持续处理哦。桃园的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影响到通行哦。现场也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务必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4: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作，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让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3: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4: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5: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6: 我要一点幸福，我要一路顺畅。
5: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7: Jackie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7月10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马上来关心天气的讯息以及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晨传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九号台风巴威过去一段的时间强度有所减弱，那目前是一个中度台风，上午六点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720公里台面上，持续朝西北方向往台湾。

0: 海面前进。那台风中心预计在明天的话，就会从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然后往大陆福建这边前进。那气象署在今天清晨5:30有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今天的话，主要是受到台风外环流的影响，在北部、东北部上半天的话，都会有些间歇性的降雨出现，而下半天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会越明显，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的话，风力也会逐渐的增强，并且也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午后的话，在南部跟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的话，是台风离我们最近，也就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会有大雨或豪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跟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那到了周日的话，台风就会逐渐的远离，所以周日的话，各地的风雨会逐渐的减弱下来，风雨会逐渐减小。那温度方面的话，今天在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天气还是比较炎热，高温还是有34-35度，尤其是在中南部内陆，还有金山区、花东纵谷，还有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而受到台风外环流成像的影响，花东纵谷跟金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新竹以北跟宜兰，由于下雨的关系，气温稍微下降，高温大约在31-32度。那今天的话，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浪高今天也会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特别是在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沿海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可能，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陈传。
0: 不会，
1: 谢谢，拜拜。

来自周华健的歌声，至少还有你。早上的7:13，好，大家还是要赶快做好防台的准备措施了哈。那非必要的话呢，就不要外出。目前看到路况的消息呢，在国一北上293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在国一往北的292.6呢，在中内线车道也有自撞车事故。国一的北上啊，138.8公里到135.3，刚过铜锣路段内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那大货车正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作业哈。而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往北，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多。有任何的其他后续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北双向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国二的部分及国三的部分呢，也都是相当良好的。那另外在中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也都是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台风来袭，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各位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好，
2: 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来自吴声美 Angel Garcia Long Long I Him Ho 7:20，现在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那之前在国一北上的 14.4 公里外侧抛锚的大货车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的 138.8 公里刚过铜锣路段内外线车道轮胎皮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在台九线呢，双向 40.4 平林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场持续处理当中，在台九线的双向 40.4 公里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好，那都是影响到双向的车道的，提醒大家经过要注意安全。而在国一的北上293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占用内线车道。

来自谢佳奈所演唱的 Still Love You， 7:25。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靠近台中出口外侧路间，有两个行人逆向的行走上来了哦。好，提醒大家注意彼此安全。国一北上的台中出口外侧路间有两位行人走上来。台九线双向40.4，这边是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那目前呢，正在进行拖吊的作业了哈，大货车的拖吊作业持续当中。国一往北的293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有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了。好，那再来台74线西向，从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系统，目前都是呈现车多。那之前在国一北上138.8公里掉落的轮胎皮，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99所演唱的《好想好想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鄂伦比东方约720公里处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今天清晨5:30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范围包括新北、宜兰以及花莲。虽然台风强度以及暴风圈略微缩小并且减弱，但七级风暴风半径仍有3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仍将带来豪雨威胁，提醒民众做好防台准备。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2: 今天下午开始慢慢的北部山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的雨势就会开始慢慢起来，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将是这个台风的雨对我们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我们预计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未来24小时的降雨，北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分别是新北市、宜兰县，然后还有苗栗县以及新竹县，都可能会接近来到350毫米以上的降雨哦。那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在中部的山区还有花莲县的山区，这些地方也有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发生。那在南部地区的话，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发生哦。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慢慢的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剧烈。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时，特别关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游民众的撤离状况。他表示，花莲县政府应精准掌握需疏散撤离的人数，让中央与地方有统一的数据。记者任南星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卓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太岸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1: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两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撤离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面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0: 此外，卓院长要求各县市完成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三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的油品与衍生食品今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刘纯报道。
3: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4: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初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3: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进步。

0: 关心你。
1: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

0: 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7:39，警察广播电台。好，那台风巴威逼近哦，那陆陆续续呢都有地方政府已经有宣布停班停课，因此呢民众在这个期间呢都要避免去登山或者是观浪等等的户外活动，并且呢提前做好防台的准备措施，要备妥食物跟饮用水等等的。好，那目前看到道路的消息，先讲排除的状况。之前在国一南下男子交流道的出口一下来，靠近旗南路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在国一往北的 138.8 公里，这边的轮胎皮也都接获到排除了。那车子比较多的情况呢，这边是在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系统目前车多，东向从33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那再来看到说在台76线双向从福兴到草屯路段呢，双向的内外线车道呢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也请大家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米津玄师所演唱的《屋》。7:44，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345.8公里，这边在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在台74线西向，从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系统车多；东向从33到35公里，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哦。好，那稍早有接获到说，在国一北上台中出口外侧车道哈，外侧路肩呐、啊、哈，外侧路肩有两位行人逆向的往南行走。好，那不晓得是不是还在这个附近哦？就是说你在经过的话呢，特别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台88线东向的大寮出口车多排队，也请大家留意哦。跟车的时候呢，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在台9线的双向40.4公里，大车跟小车的事故目前是持续处理哈，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九队陈维德小队长。小队长你好。
3: 啊，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好，谢谢小队长哈。那今天小队长要来提醒大家，就是安全带的重要性，对不对？
3: 是的。
0: 哦，那我们在国道上面为什么这个安全带这么样的重要呢？
3: 啊，因为我们在高速公路行驶哦，那车速相当快哦，那高于一般的县市道路，所以说如果发生了啊这个交通事故，那有没有系上安全带，当然就非常重要啊。
0: 哦，是。那如果说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呢，人会怎么样呢？
3: 那因为我们近年来啊，我们国道高速公路也发生了多起的这个死亡的交通事故哈、啊。那我们调查之后发现啊，那里面有非常多起哦，都是因为这个驾驶人或者是乘客哦，没有依照规定啊系上安全带
0: 哦，
3: 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那人员就会抛出车位，车外哦造成死亡。
0: 那
3: 对，是，
0: 好，所以说像是这种死亡的交通事故呢，哈，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没有系安全带，结果人就抛出车外，然后造成更严重的一个情况就对了哈。所以说可以发现说，哇，安全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是不是？
3: 对。
0: OK， 好，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安全带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系？好、哦，有些人会就是可能只绑一条，还是说哦觉得被勒得好紧哦，我干脆就用那种插音效，就是什么消音扣等等的，这样都是错误的行为，对不对？
3: 啊，的确是这样子。对。那我们安全带它大致上它有分为2.4跟3.4的设计。
0: 有。
3: 那基本上2.4的都是多适用于这个小型车后座中间那个位置，或者是我们大客车乘客的座椅设计，它这个2.4的、
0: 哦，对对对
3: 对、哦。那其余的像驾驶座啦，或右前乘客座啦，或者后方扣除中间乘客的座位以外，那几乎都是3.4的设计。那我们三点四的安全带的设计，那我们最主要就是在束缚哦我们人体上半身的肩部，对不对？还有对。还有下半身髋部这两侧嘛，那相对2.4的安全带的设计，那明显就是增加了上半身的束缚力，发生状况的时候，透过这个安全带，它才能够

0: 的把你人的上半身把它束缚住，那应该会比起两点式的更安全许多嘛。
1: 嗯嗯嗯，好，那就说民众呢，不管你今天是搭大客车，还是说今天是驾驶车辆，还是坐在后座的朋友，这些安全带都一定要系妥再来出发上路，对不对？
0: 是
1: 是是，
0: 对。那我们这个安全带也有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
1: 哦。
0: 那依照我们汽车驾驶人及乘客的系安全带实施及宣导的办法里面有相当的规定哈。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安全带还有它的相关的配件啊，必须要齐全，不能有毁损或松脱的情形。
1: 嗯，
0: 那每一条安全带只能仅供一个人使用哦。
1: 嗯
0: 哦。再就是我们在系安全带时候，那个带扣哦，应该要确实来紧扣。
1: 对
0: 哦，那安全带的带面不能够有扭曲或者有反转的情形。
1: 嗯
0: 哦，当然我们系在身上的这条安全带的松紧度啊，应该要保持啊适当的松紧。
1: 嗯
0: 哦，这个部分哦，再来就是对于比较年纪较小的幼童啊，比如讲说未满四岁或十八公斤以下的幼童，那我们就应该使用这个后向式的安全座椅或卧床。
1: 嗯，
0: 那再大一点的这个孩童，比如讲4岁以上到12岁以下，或者是体重我们超过18公斤以上、36公斤以下的小朋友，那我们就要使用这个儿童座椅或者是增高垫，这样子才会符，这样才会符合安全带和使用的办法。
1: 对，
0: 定这样子
1: 哦，所以说家长呢，家中有这些婴幼儿就要视他们的不管是身高、体重、年龄都有相对应要去做的一些安全座椅或者说安全的措施啦。
0: 是没错。
1: OK OK， 好，那再来就是大客车，刚刚有提到说都要系安全带嘛。那通常我们去搭车的时候呢，都会那个业者都会说要系安全带等等的。那如果说今天乘客还没有系的话呢，是处罚乘客对不对？
0: 对，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执行取缔安全带啊的路检的时候，也经常发现，如同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个乘客，那个驾驶已经告知了那个乘客应该系安全带，
1: 嗯，
0: 那乘客没有依照规定来系，他就会误认为说这个是要处罚驾驶。那我们依据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它就有规范了。那如果说是大客车大客车或者是计程车的驾驶，那已经尽到告知乘客应该系安全带的事由之后，如果说乘客未依规定来系上安全带，那应该处罚就要归责于乘客。这部分在边再跟所有用路人提醒一下。
1: 是的，没有错哈。所以说大家在搭乘，不管是计程车还是刚刚讲到的客运车，好，如果说驾驶都已经告诉你说你要系安全带喽，好，那接下来呢，责任就在乘客的身上了哈。你就要系好安全带，不能因为说这个驾驶是他呀，又不是我，好，但是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个法规就是规定说，业者已经尽到告知义务了。那如果说你乘客没有系安全带的话，拍谁就要处罚乘客这个样子了哈。好，总之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啊，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没错，没错。好，就是今天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在前座还是后座的朋友。好，那小队长最近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事故案例，还是说执法重点要来提醒大家的事项？
0: 哦，那我们的国道公路警察局，那最近的执法重点就是我们一样持续的加强这个安全带、未系安全带的重点执法，还有以及这个大型车未把安具，还有严重超速，还有这个货车载运货物没有依照规定捆扎覆盖，这个重大的交通违规，那我们持续来加强取缔。那至于这个毒品后驾车，我想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执法重点。那我们本局也加强了执法的力度，提高了这个路检的这个强度哈。那希望这个使用毒品后不要开车如果经查获的话，那汽车驾驶人最高可以罚12万元，那车辆也要一致保管，那驾照会并且吊扣1至2年。那如果你拒绝毒品检

0: 验者哦，那可以处罚18元的罚款了，并吊销驾照。当然，你涉及到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的部分，那我们最高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哦，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哦。所以这边呢，再提醒大家哈，读后不上路哦，那我们国道才会安全
1: 啊。嗯，没有错哈，所以说我们警方呢，针对毒品后驾车的这个部分呢，都有提高强度哈，跟这个拦检的这个频率了哈，那希望都是能够防范这个吸毒后驾车的一些危险性哦跟状况了哈，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大家了。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陈维德小队长给我们提醒，谢谢小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拜拜。
0: 谢谢。
1: 好，那目前呢，在国一的排除消息哦，稍早在北上的293公里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现在几乎排除护栏的工程哦。这个失作的地方是在国三哦，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护栏的作业，往北从381到378公里内线车道也在进行相同的作业。台88线东向万大桥内侧车道大货车爆胎，有猫咪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6.9公里刚过内坜路段内线车道有猫咪躺在现场不能动。好的，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

欧宗所演唱的《陪你沙啦啦》，7:57，现在在国一北上46.5公里林口 B 路段前呢，外线车道有个东西掉落在现场。那之前在国一北上293公里内线车道事故排除。

0: 上有绕。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时速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56.9公里过内力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继续往北，在46.5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则是有绑带吊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5.8到345.7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上的内侧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的，你知影无？我昨昏收到一张通知单，讲我迄台车吼，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过期超过六个月，无办理投保，互人注销牌照啊！
1: 是哦，我会记你迄台动公车，你足久无驶啊呢？啊车敢若放喺遐，嘛袂驶哦。
0: 就是讲啊。